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涠洲岛的蓝桥附近。我们现在的所在的这个具体的地点啊，是在海中心的一个潜水平台上。这个平台大概20平方米左右，目测呢距离海边在1500米到2000米左右。所以今天我们的小勇士们，我们的嘉宾们将会进行一个特殊的挑战环节。
1: 在这一轮环节当中，熊熊哥哥和丁丁姐姐将带领两位小朋友共同完成海下寻宝的考验。小队潜入大海后，需要打捞藏在海底深处的4个宝箱。
2: 好，那么我们下水之前呢，先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下水前的培训啊。那首先它这只是一个体验潜的这个培训啊，它不是签证的啊。所以说给大家注意，讲一个啊基本的这个装备使用，还有就是压力平衡、平衡调节，好吧？那我们下水之前呢，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水呢，它是具有压力的啊，有重量的。我们下水之后呢，啊下的越深，它的重压力就越大，对我们人体造成一些不适的影响呢。比如说啊，我们的脑部会痛啊，比如说我们的人呢是有几道空腔的，一个就是4道空腔，一个就是我们的耳朵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鼻窦空腔，就是在我们这个眉毛中间这里啊，就是我们的鼻窦空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人为形成的一个面镜空腔啊，这里一个就是一个面镜空腔啊，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们的肺部啊，最大的一个空体内最大的空腔。那么几道空腔下水之后呢，就我们对我们影响最明显的就是一个我们的耳朵啊。我们下去之后呢，这个耳朵会受到这个水的挤压啊，会往里收缩，它会痛啊，所以教你们做一个耳压平衡的一个调节啊，来缓解这个耳朵的疼痛啊。第一个，我们首先深吸一口气，然后用手这样捏紧鼻子，对，然后使劲的往鼻子里面喷气，就鼻子往外喷啊，所以说有一种鼻子胀胀的感觉，有吧？
3: 有，
2: 都有是吧？啊，我们下水之后一定要记得做啊，就每下潜1米啊，就开始做一次这个耳压平衡，防止这个耳朵的疼痛，好吧？还有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做吞咽的动作啊，类似于咽口水这样，也可以缓解耳朵疼痛的啊。那么下水之后呢，是下潜的时候做啊，上升的时候是不需要做这个耳压平衡的，好吧？我们上来的时候，就体内的空气它是在膨胀的，就是说我们海往里面充气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反推用力啊。等会儿我给大家配上这个脚蹼，我们下去之后啊，尽量不要去踢或者去踩踏或去抓取这些珊瑚，因为珊瑚呢它长得很慢，如果说我们不小心就踢坏了，很久很难很难就再长回来了，好吧？
4: 好。
2: 讲几个小技巧，就是我们这个潜水过程中需要使用到的啊。一个就是我们的面镜排水啊，我们下去之后呢，有时候我们的面镜难免会进一些水啊，很小，但有可能会有，是吧？啊，这样一个简单的面镜排水的一个方法。首先呢，啊，我们把面镜戴上啊，就正常这样。好，如果说面镜进水了之后啊，不用怕，不要用鼻子吸，好吧？我们轻轻的抬头，然后用手这样摁着面镜上半部分，抬头的过程中呢，啊，用鼻子往外喷气，这个水呢，它就会随着这个空气它就排出来了啊。如果说一次不行呢，就2次，多做几次，慢慢排就可以了，好吧？
4: 对，
2: 一定要记得抬头啊，抬头把这个水流到鼻子这里啊，一喷就出来了，好吧？
4: 好。
2: 还有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陶节器的排水啊。陶节器排水呢也是很简单的啊，就是我们正常是咬这个陶节器的时候啊，嘴巴这样咬的啊。如果说嘴巴里面有水，比如口水比较多，或者说漏水进去了啊，我们就像吐口水一样往这个呼吸器里面吐啊，就像吐口水一样用力往里面吹，它就从旁边排出来了 ，OK 吧
4: ？OK。
2: 如果说这个方法呢，一定要记得咬住啊，不要把这个陶节器给吐出来了，出来我们就要

0: 喝水了，好不好？
1: 好。
0: 然后还有第二种方法呢，就我们可以摁这个烤油机中间，这里是可以摁的啊，往里摁啊，它就可以把水这样吹，一吹往里吹就可以把水拿出来。但是摁的同时呢，我们要舌头顶住上颚啊，形成一个挡水板，防止这个水呢直接冲到我们喉咙里面就呛水了，好吧？要顶住上颚，然后呢一轻轻一摁啊，就可以把水排出来了，好吧？
1: 好。
0: 我们下水之后呢？啊，这是不可以讲话了嘛？啊，所以教大家几个在下水之后是要需要使用到的这个手势啊。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 OK 啊，我们在水里面，比如说，教练会询问你身体状况是否 OK， 是否良好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身体状况良好，就给教练一个 OK， 好吧？对，好，第二个呢就是向上。啊，对，就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了，或者说哪里不舒服，练进水啊，还是说这里的身体不适啊，或者冷了之类的，啊，我们可以比个大拇指朝上的手势啊，跟教练示意我们啊身体不舒服需要上身，好吧？第三个就是向下啊，就比如说我身体良好，身体状况良好没有问题，我还想再下得再深一点点啊，那我们就向下，好吧？好的，这个第四个就是说。教练给你比的，就是说不要紧张，慢下来，就轻轻扶动手，是不要紧张，好吧？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双手左右摆动啊，意思就是我们说他有点状况不太对，有点不舒服，或者说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啊，有点害怕之类的，就感觉状况有问题啊。还有这个就是指着我们耳朵，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耳朵痛啊，耳压做不出来，耳朵痛啊，去示意教练先停一下，我们先不下那么深啊，先给我们调整一下，或者说我们上升一点点啊，调整一下这个平衡压力，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潜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停啊，比如说啊，我们看到什么好看的东西，或者说我就是想待在这个深度啊，或者说我耳压做不出来，我先停在这里，先给我调整一下，我看我就下去就停 ，OK 吧？好。潜水课程呢啊，就教到这里啊，我们就做好准备，准备下水了 ，OK 吧
1: ？OK，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都学会了哈。
1: 好，那我们出发喽。

0: 聊一下。
1: 我好想玩。
2: 你看，你看那个小哥哥已经下去了。你现在看他下去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1: 我感觉他肯定可以看到好多好看的东西，好想下去。
2: 有点迫不及待了是吧？
1: 嗯。
2: 哎，那你设想一下，如果说你下去的话，你觉得你可能会看到什么？
1: 珊瑚、小鱼等等。
2: 有没有想过把我们那个宝箱给捞上来？
1: 想。

海底的水况十分浑浊，小队员们除了要辨别方向，还需要在茫茫大海之中找到神秘宝藏，可要加油了。

0: 亮了啊。其实他在水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还是挺替他担心的，因为我自己对潜水不是很在行，最后一次玩已经是十几年以前了。但是看着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这个小伙子自己能够把宝箱从水里边捞上来，我真的挺佩服他的。现在他离我们的船已经越来越近了。
1: 不太好，我看。
0: 今天其实浪还是挺大的，在水里边下去之后，有没有感觉到稍微有点紧张？
2: 不会。

0: 不会是吗？
1: 感到很兴奋。
0: 你的这个自信的根源是不是来自于你多年的训练？长时间
1: 的
0: 训练。那你觉得这一次在水下去寻找宝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1: 水质特别浑浊啊，只能靠着太阳的光线来寻找宝箱的大概位置。
0: 那就是你在寻找这个宝箱大概位置的过程当中，就除了水质浑浊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障碍？比如说水底下会不会有珊瑚啊，或者影响你去把这个宝箱拿出来？
1: 会有珊瑚，而且还要担心珊瑚的受到损坏。所以呢，就拿起宝箱的时候是要小心翼翼的。
0: 其实我们在潜水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要保护自身的安全，还得保护我们的海洋安全。
1: 是的，
0: 非常棒，非常棒，祝贺你成功！耶，来休息一下。有请我们的下一位勇士出场，来，丁丁，做好准备啊！
2: 快，
1: 做好准备了。
0: 丁丁之前有过下水的这样的经历吗？
3: 有，但是纯属是娱乐性的啊，下次自己下水潜去玩，真的没有孩子那么专业。
0: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尽力而为，注意安全啊！加油！
3: 好，加油，加油！

0: 穷，
1: 对，非常的穷。哎，从海里面寻找宝藏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呢，对不对？怎么样，现在还有力气吗？
2: 我现在就是挺晕的。
1: 挺晕的是吧？
2: 对。
1: 这回下去感受怎么样？
2: 这回感受啊，就是这个水况真像刚刚的孩子说的比较浑浊，就是找不到方向，但是好在终于找到了宝藏。
1: 赶快休息一下吧，补充点能量。
2: 好，现在我们下一位勇士。
1: 好，终于轮到熊熊指导了。就是熊熊指导呢，因为一直是在水上训练，其实对水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水下是一个新的世界，什么感受？
3: 就是很期待，迫不及待啊，急不可耐那种感觉啊。因为我是一件水上项目的，对这个水很有感情啊，就是看着水就想拥抱它啊，想去探索它。
1: 很期待的熊指导，加油！
3: 好，加油！
4: 大家快看，熊熊哥哥也潜入到了深海之中。熊熊哥哥有着高超的游泳技巧，在水下前行游刃有余。一来到海底，就看到了成群结队的鱼儿并排游行。小朋友们，你们看到小鱼们在和我们打招呼了吗？

0: 让李小白龙浮出水面啊！哇，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哇，
2: 太刺激了！
1: 刚才我就是在你下水的时候，我感觉是不是还是得稍微有点紧张？
2: 就是刚下去的时候有点冷，
1: 有点冷，
2: 就发，所以有点抖，你知道吧？
1: 手有点抖啊、但是心里没有任何波动。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1: 哎，赶快先休息。

0: 好，给我们最后的这个小姑娘讲讲啊，
1: 假期的时候就放轻松啊，身心放轻松，不要紧张，是吧？就很简单的，你刚才也就是排气，你就下沉之后，然后你再做一个人家的鼻子，是吧？因为你的耳腔，是吧？耳朵会有点不舒服，有气压嘛，啊，越往下它越有气压越大，你只要做几次，啊，有感觉不舒服你就捏鼻子充气，达到这个气压平衡，就没有问题。然后再往下一点，你可以看到那个珊瑚，看到珊瑚的时候你就有参照物了，有参照物的话，你可以看就能发现的宝箱就在附近，啊，然后你会有移情，
0: 啊，这一点。也很重要，有参照物，宝箱就在附近。还有一个就是心态放轻松。
1: 对对，
0: 其实我们这小姑娘真的胆子特别大，
1: 对，
0: 然后又活泼，对，她就早就迫不及待了。来吧，咱们准备，
1: 好，走，期待你的表现，加油，
0: 加油。
2: 我觉得可以啊，朋友们，这个不要光牙齿咬住两个牙齿，然后把嘴给它包住，记得往下潜一下，
3: 对啊。
4: 黄一彤第一次下潜并没有成功，
2: 耳朵痛是吧？
5: 一直保持嘴巴
2: 清晰。
6: 头看好吗？
2: 继续吗？
6: 还要继续吗？还是说上来？
5: 要接触鼻子干嘛？接触嘴皮垫。
6: 看来还是要继续。
5: 对。
4: 勇敢的他选择继续尝试。

0: 很可惜，黄一彤第二次的挑战依旧没能成功。
1: 小妹妹，来来来，别话下去的话，你耳朵不舒服，你都直下耳朵，好不好？直下耳朵的话，叔叔都给你捏住这鼻子，你要使劲，使劲擤鼻涕，来试一下。耳朵这边有种血管膨胀感觉了，然后耳朵舒服之后，你回我一个 OK， 好吗？好，来，你们慢慢下，好不好？来，低头。
0: 在教练的鼓励和教导下，黄一彤开始了他第三次的挑战。第三次的挑战也失败了，黄一彤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吗？黄一彤开始了第四次的挑战，让我们为他加油吧。

0: 吓到急了。
1: 但我看其实一开始你有几次啊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成功的下去，这是怎么回事？
2: 是因为感觉想要鼻子不行。
1: 但是不行，不习惯。好好的保暖，然后好好的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啊。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四位勇士都已经成功的进行了潜水挑战，并且都成功的找到了他们应该找到的宝箱。确实我特别佩服他们的勇气，特别是我们的两个小朋友，像男孩小丽，他是有过几次潜水的经历，但是

但是任务下潜呢是第一次，他会把他的经验无私的分享给自己的队友。我们的小姑娘小童，这真的是第一次做这种下潜的实验，在几次经历了这个尝试失败之后呢，最终还是下潜成功，并且感受到了这种征服大海、征服自己恐惧心理的这种胜利。相信这种感觉，他们可能会终生难忘。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羽毛球六点步伐是指以中场为中心，覆盖前场、中场、后场六个关键移动点的步伐组合。正手上网步伐，转身启动后左脚蹬地，右脚跨步击球，随后并步回中。反手上网步伐，左脚脚尖外转蹬地，右脚跨步接球，重心随球路移动。中场两点步伐，交叉换位步伐，保持低重心，通过交叉步调整位置。垫步补位步伐，反手区采用垫步调整，配合小跳归位保持平衡。后场两点步伐，正手后退步伐，并步或交叉步后退，侧身对网完成击球，头顶后退。

步法，侧身转体后蹬跳发力，空中完成击球动作，落地快速回中。小朱和小韩，我们今天要练习的了是全掌步法，那我们现在来实践一下全掌步法好吗？刚才你们是这个脚只垫到一个直线方位，然后这样退的。你看我们最后侧身的落点肯定是铲地的边线，可如果第一步侧身的脚步不到位的话，你是到不了这个边线的，可有可能到这里要调整。我们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我们尽量把步伐做大，这样会更好的接到球。然后接下来我们用球来练习一下。好。

0: 好，修好，修好，修好，修好，很明显啊，这个步伐的它弹性，对我们能听到这个蹦蹦这种落地的声音，如果这种落地声音它很多的话，其实会对于下一步的启动或者移动啊，它会有影响，会慢一点。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或者生活当中，可以多练习一些步伐的训练或者是腿部的力量的训练，也会帮助我们呢更好的打好羽毛球，好不好？那加油，加油，
1: 加油！
2: 头顶劈跳对角，我们重点突出劈。这个劈跳需要通过手指手腕用力来控制速度，同时要通过握拍的改变来调整击球点的面积。这个技术往往有一定的难度，不仅要隐蔽和熟练，还要连贯速度快，一定要控制拍面的最大接触面，让它切球的点要非常顺畅和舒服，适当的外握，拍面向前角度才会更多。头顶劈跳对角是 实战中非常广泛的技术，速度可快可慢，但我们都需要通过手指手腕的加力来改变。击球点不能跑到我们人的身后，头顶劈吊对角是一个过渡战术，为进攻而准备。连贯速度一定要快。今天我们来练习头顶滑拍吊对角线，那我们得用高远球的动作改变一下球拍的方向，用这个拍面去滑板 击打这个球，在滑板吊对角的同时，我们把这个点啊比高球略微低一点点，滑板吊这拍球，我们来等等尝试一下。一、二、三，做的时候要注意一点了，收拍，再下来一点。我们接下来用球来试一下，不错，再来。你刚才太谦虚了，小朋友。 明明会打呀！好球，再来，非常好，非常好。刚才我看到大家的整个头顶劈吊对角线完成度非常高，然后要注意的是，这个劈吊可以有很多种变化。我们刚才是不是有快的，也有慢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结合一种抛弧线的劈吊，让改变球的速度，我们可以调的更靠近于发球线或者靠近于网带。我们在今后的训练当中啊，投影的这个劈吊要注意手腕和手指，这下力量加力，听是不是有发力的声音？用这个手指手腕的变化来改变球的节奏。那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往前钓鱼球，就是我们不追求往前离网近，反而会将球刻意的放高一点点，让对手分不清到底有没有过网。其实钓鱼球并不难，它的动作与放网基本相同，都是球拍在前抢高点，但钓鱼球的秘诀就在于拍面上。钓鱼球的拍面相对来说就要平一些，发力方向是朝上而不是朝前，手指手腕 不参与发力，只靠小臂微微向上抬起触球时，让球的最高点在自己这一边，球过网时刚好贴网下落，有一个小抛物线的弧度。
0: 我们今天来练习了钓鱼球，钓鱼球就是，从球网垂直这样落地，几乎是贴网而过。因为我们在比赛当中是不是有看？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们在以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注意，就是在练习钓鱼球的时候，打钓鱼球的时候，小臂和手腕，还球拍贴着球贴得近一点，它的控制力就强。因为钓鱼球它肯定是有个抛弧线的，它是一个抛弧线这样下去的，拍面贴球贴得越近，走的时间越长，这个球就越稳定，好不好？然后加油。
1: 为什么勾对角会成为高手必备技能？正确的勾对角能在比赛中出奇制胜，但有的球友容易失误或质量不好。今天两个动作教会大家。正手勾对角：一、快到位，降重心，脚碎步调整，球在身体右前方最舒服；二、跨步伸拍，左脚往左前小跨一步，同时手臂伸直，拍子迎着球去，拍面稍斜向外。 三，手腕抹球，手腕快速带动，手指轻轻一带拍柄，用拍面斜着勾球头，反手勾对角，同样降重心，球在身体左前方，右脚往右前小跨一步，反手小幅度引拍，手腕突然外展发力，拍头一定向上，高于小臂，大拇指反向控制，打到球后不能迅速收拍，顺势跟球跟拍，能增加球的稳定性。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动作。好，来，你刚刚是什么？你刚刚打球是这样，切过去，对吧？是切过去的啊。然后刚刚你打的时候呢，就是把拍让出来空间之后。 打过去了，所以这个球，它整个飞行轨迹是这样，它是这种打过去的声音，就跟我们打高远球一样那种声音出现。其实这勾球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用小臂带动手指，这样这个动作，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可以说是把球顺过去。看到我勾着拍球的同时啊，其实这个球是我控制着球在走，而不是打它，不能打，一打用力球就界外了。你看，再看啊。 是不是是很有控制力的？用小臂带动手腕、手指去控制勾这个球。小的技术当中靠打，它是没办法打到你想要的位置的。我们要靠小臂带动手腕、手指去控制这拍有效的力量和球的飞行轨迹，好不好？好。 羽毛球搓球要诀，往前搓球绝对是羽毛球里最常见的技术之一，而正手搓球和反手搓球，青少年也更应该从小练习培养手感。正手搓球和反手搓球，手怎么控制？整体小臂带动手腕、手指，拍面倾斜控制球头旋转，手腕带动手指，正手搓球击球瞬间，手腕带动拍面从内向外自下而上，轻轻展出去，目标是让球贴往而过，急速下坠，落在对方往前靠近。 边线的位置，或使对手起高球或被动。正手体会食指的力度传导。反手搓球精髓在于手腕内收发力，击球瞬间，手腕带动拍面从外向内自下而上柔和的收回来，给球施加一个向上略带向内旋转的力，目标是让球同样贴往脊椎，但落点更靠近腕带中部。反手搓球要体会大拇指的力度传导。 今天两位小李同学，我们今天要练习的呢是正反手的搓球。我想先看一下大家的动作，好不好？来，一、好、二、三、四、五、六，来开始了啊！好。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们看看你们的大拇指的握拍是不是顶在这个拍面的侧棱上面？
2: 是的，
1: 是吧？其实握在这个侧棱上面呢，会产生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你在搓球反拍的时候，它的力量是不好控制的。其实真正握拍应该握在什么位置呢？握在这里，你这里。

0: 能够用大拇指来控制这个反拍的杆，对吧？一个向内，一个向外。我们在以后接下来的训练当中，我们这一个正手注意一下脚尖，然后注意一些食指的控制，然后反拍注意一些大拇指控制，这样子会对我们往前的整个技术呢会更好的提高，好不好？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往前扑球教学，看住往前，守住往前。我们学习一下扑球，扑球需要我们稳准狠，别甩大臂，球拍一定要举在你眼睛前面，高度高于球网，这样视野最好，反应最快，时刻盯着球，看到机会球千万别站着等，提前跑到最舒服最能抢到高点的位置，位置不好那宁可不扑，强行扑更容易送分，用小臂带动手腕做一个快速向下压或者带的动作，感觉是用拍面盖住球头把它摁过网，动作越小越集中，控制越好。反拍扑球也是一样，反手位机会来了，同样把拍子举在眼前，脚下调整到位，用小臂和手腕手指向下压，别甩大臂。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往前的正反拍扑球。我觉得正反拍扑球我们在平时训练和打比赛当中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技术。我们来练习一下扑球的动作，一、二、三，好，我们来试一下反拍啊，一、二、三，我们接下来带球练习，来一正一反啊。好，换，从刚才做动作的时候，小周，你的正拍属于呢用手腕在压着拍球，用手腕，所以刚这球发到你的正拍的时候，你很明显球压不下来的，所以说你的拍面啊，拍面过来一点，移过来一点，用手指，看没有，用手指，用食指，手腕带动食指，看看我的拍面，这样贴着它扑，贴着它扑，这球就会更稳定。然后反拍扑球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啊，也是拍面要过来一点点，点点用大拇指带着它往下打，往下扑，往下扑，只要这两个动作对，它的这个球的成功率就会很高，不准。我们在以后训练当中可以慢慢的摸索，慢慢的练习，来加油。
1: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2: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3: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2: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3: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4: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9: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10: 高标准高品质。

0: 滚滚，
1: 把老师来也。
0: 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我要告福王勾结倭寇，害死我爹爹，钦差御史江灵运。
1: 你要告福王，可有人证？
0: 他们三个可以作证。
2: 说是你们三个亲眼看到福王勾结倭寇害死御史江大人的吗？
3: 我想尿尿。
2: 大堂之上不许撒尿。
4: 不要怕，你们要坚持正义，快说呀。
0: 你们快说呀，刚才不是。
2: 来人呐，给我把这个胡言乱语的小子拉下去，重打十大板，轰出衙门。
5: 是。
2: 退堂。
4: 不要走，不要走。
5: 我告他。
0: 不疼，一点都不疼。
6: 大哥还没哭，你哭什么呀？
3: 都是我们没用，害得大哥被打成这样。
7: 没关系，都是点皮外伤，休息两天就好了。
0: 谢谢您，大师。
7: 早点睡。

0: 睡吧，你们几个小鬼还不赶快去睡觉。
1: 是师傅，
2: 是师傅。
3: 福王，你这个坏蛋，我一定要杀了你为爹爹报仇。
0: 就凭你也想为你爹爹报仇？
3: 妖刀王，
0: 你今天去衙门告状就是去送死。
3: 不告，那我怎么给爹爹报仇？难道我就永远不能给爹爹报仇了吗？
0: 随便你，但下一次你就没这么幸运了。
3: 难道你忘了我爹爹临终前的嘱咐吗？妖刀王，
0: 我当然记得，我从不欠任何人的情。
3: 既然这样，那你就教我练武吧。
0: 我武功高强又怎么样？还不是官府通缉的罪犯，还不是流浪江湖。江大人是因我而死，能报仇我早就替他报了。况且你练成武功杀了福王，江大人的清明就能回来了吗？
3: 那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为你父亲伸冤，我责无旁贷。你现在要做的是不辜负你父亲对你的期望。
3: 什么期望？下棋？
0: 对，下棋。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为你父亲洗清冤名。
3: 啊，下围棋也能为爹爹伸冤报仇？
0: 你有很高的围棋天分，如果将来能打败大明棋界五雄。
3: 棋界五雄？
0: 对，就是大明棋坛当今五位高手：东神算郭逢春，西快斧金威远，南棋痴李慕清，北翻天武尚勇，以及号称开局百步无敌手的大明第一国手棋圣方胜。如果你能在明年棋圣赛上战胜他们，
3: 战胜他们又能怎样？
0: 你就能成为新一任棋圣，翰林院的首席棋代诏，陪皇帝下棋就可以。
3: 那你一边教我武功，一边教我下棋吧。
0: 我这点围棋水平怎能教你这样的天才？恐怕只有另一位天才林心成才能教你。江流儿，好好想想吧，这是你最好的机会。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4: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5: 恭喜你闯关成功！
4: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城。
1: 说的就是《新城全图》的作者呀。
2: 爹爹，我该怎么办？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1: 好了好了，别哭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武周时期，一位叫赵世运的官员在驿站里被一个叫徐元庆的年轻人杀害了。后来这个年轻人自己来投案了，原来他的父亲徐爽当年被担任县尉的赵世运枉法杀害，杀父之仇怎么能忍呢？于是他更名改姓，到下归的官办驿站做仆役，等待时机报仇。有一天，赵世运真的住进了这个驿站，徐元庆手起刀落，血亲之仇终于得报。虽是杀人，却是替父报仇，也感动了当时的女皇武则天，她最终被赦免了。
2: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知道的可多着呢，比如说那天你父亲提到的围棋典故我都知道，他说错的地方我也知道。有了我，你学棋深渊的事还不是小意思？
2: 又吹牛。
1: 等着瞧吧。
2: 大师大师，我要学围棋，你教我下棋吧。
3: 想学围棋？
2: 妖道王说只有当上棋圣才能为爹爹报仇。
3: 这个妖道王竟是歪办法。
2: 不管怎样，反正只有这个办法了。
3: 想当棋圣可不容易，那是无数热爱围棋的人终生的追求，大多数人努力一辈子也当不上国手，更不用说棋圣了。
2: 为了我爹爹，我什么都不怕，你就教我下棋吧。
3: 你真想踏上围棋之路？我没有这个能力教你，真能教你的，这世上恐怕只有一个人。走，我们去见你师父。
2: 大师，这里哪还有人啊？大师说的那个人不会就是那本书吧？他在哪儿？我去找他。
3: 你已经找不到他了，他就是20年前大明最了不起的棋圣林心成。他创造了一个围棋时代的辉煌，可惜他英年早逝。
2: 啊，他死了？
3: 别急嘛，他写的那本《新城全图》记载了他的心得，你能看懂那本书，说明你们有缘分。
2: 谢谢大师。
3: 是时候了，也该展翅高飞了。
4: 大哥再见。
5: 大哥
4: 记得回来看我们。
5: 大哥记得回来看我们。
2: 再见了，等我当了棋圣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再见了。

0: 江流儿，你会经历大明奇谭的风风雨雨，人生的无数坎坷，要挺住啊。
1: 大师您放心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1: 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一只鹰耶。
1: 我也要像鹰一样在天空上飞。
0: 自打进入江湖，我们整天无所事事，像只落汤鸡，快无聊死了。求求你了，快去找个人下棋，再这样下去我迟早会被变死的。
1: 做鸡也要做雄鸡，听说西京棋院就在附近，走吧，现在出发。快别让他跑了。
0: 哎呀，星城全图还在包里呢。
1: 小狗狗乖，快把包放下，包里又没有肉包子。好了，给我站住。
0: 还敢穿越我的身体，太侮辱我了，追。
1: 狗强盗站住，看你往哪儿跑。
0: 狗狗快，他往围墙那边跑了。
1: 跑哪里跑了？
0: 小刘啊，这是什么地方呀？
1: 不知道，好安静啊。静怡轩，无玉。
0: 小刘，快看，
1: 秦龙图。
0: 哎呀，这不是？
1: 怎么了？你见过吗？
0: 这棋局出自当年龙王水淹百姓，哪吒要替百姓制服这条大龙为题。
1: 这局棋有什么特别吗？
0: 这是一个全局攻杀题，黑棋右下角自己也要活，还要制服白棋大龙。

0: 那这局棋是
1: 铸剑图，讲的是古代一对铸剑人的故事。
0: 你说的应该是干将莫邪吧？
1: 聪明。当年楚王要干将打造一把最锋利的宝剑，如果造不出来就要杀了他。他找到几种铸剑的材料放进熔炉，可是熔浆熔不到一起，于是他的妻子莫邪就跳进熔炉和熔浆融在了一起，铸出了一对雌雄剑。
0: 太感人了，现在我们就用围棋替代莫邪来铸造一双黑白宝剑。
1: 好，那咱们一起来铸剑。

0: 仙图，这局棋是烂柯传说里凡人看到的神仙所下的棋。
1: 所以这个传说是真的吗？
0: 你说我的存在是真的吗？
1: 所以这个传说也是真的了。
0: 假亦真实，真亦假。
2: 住手！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竟敢乱放棋子！
1: 我
2: 谁让你进来的？这盘上的棋子也是你能动的吗？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能到这里乱摆棋子？走，跟我见官去！
3: 江流儿，快跑！
2: 走，去见官。

1: 这些棋局的解法，正是我理想中的解法。妙啊，妙啊！
2: 父亲，您别生气，我再把它重新摆好就是。
1: 不急，这八张图是我穷极一生的心血寻找到的奇界残谱。
2: 连赫赫有名的神算子郭逢春见了，也是啧啧称奇。没想到却被一个奇童破解了，难道他是奇神转世？啊！我的天哪！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以为要被抓去见官了。
3: 我可不想再去见官了。好了好了。
2: 我们好像到西京棋院了。啊，黑白世界四江湖，胜败之间论英雄。这西京棋院还挺有趣，要在棋盘上与人论英雄。江灵儿，快看！
3: 哇，有意思！下棋还有奖赏，那我就来挣点注店钱。哇！
4: 行了，别乱看了，快来解棋，不然你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哦，我知道了。你这一手就不能强一点吗？简直是一个榆木脑袋。
3: 是是是，解这几手棋简直太容易了。嗯，
4: 这是谁的脚？你是谁？
3: 我解开棋局了。
4: 请给我赏钱吧。
5: 你小小年纪，竟然在我们西京棋院的棋盘上乱摆棋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嗯，他们怎么这么凶呀？快说，你是谁？说是谁？你谁呀？
3: 我来找金文远。
6: 你找我师傅干什么？
7: 找我们师傅？你说
8: 干什么？
9: 找师傅干什么？
10: 干什么？
11: 我今天是特地来拜访你们西京棋院的。
12: 哦，
13: 要问我是谁？嘿嘿，我就是当今围棋小神童江流儿。
3: 第十五集，刀疤让子。我就是当今围棋小神童江流儿。你是围棋神童？我看这是黑子被围，白痴啊！啊！<笑>我就说吧，笑什么笑？我听说，只要打败大明棋坛几大棋院。
4: 就能当棋圣，我今天就是来挑战西京棋院的。
14: 你快别说了，这样更拿不到钱了。你胡说什么？真是放肆！还敢来挑战我西京？我让你满头冒金星！江流，
15: 放开！站住！站住！站住！
16: 站住！
15: 慢！
16: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小心你的脑袋！关门！
4: 小屁孩！
3: 我的天哪，这哪里是棋院，简直就是武馆！你们西京棋院怎么这样，说话不算数，
16: 赖账不给钱！
3: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打败你们的。
4: 回去下棋吧。

0: 怎么这么吵闹啊？
1: 师父。
0: 嗯。
1: 师父，刚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孩自称江流儿，不仅在我们的棋盘上乱放棋子，还大言不惭要挑战咱们西京棋院。他说自己将来还能当棋圣呢，您说可笑不可笑啊？
2: 不可笑。
0: 哦，你说什么？花面狼。
3: 师父，我就是败在了这个小孩的手上。
2: 哎呀，客官酒来喽。
4: 那边下的怎么样了？
2: 哎呀，看样子老财主不行喽。
5: 啊，
6: 来福，要多多给客人添酒。
2: 好了，爹，我知道了，知道了。
7: 看样子我要赢钱了，给我拿酒来，快点儿。
2: 来了。
4: 让两个字也会说，这倒霉。来，快给我倒酒。
2: 您把酒钱付了，我再给您满上。
7: 来福，你给他的酒也满上，我请客。
8: 掌柜的，怪不得这两天找我开药的那么多呀，原来是你变相卖酒啊。
6: 嘿，白大夫，我这酒店生意好，你的病人不是也跟着多起来了吧？你这醒酒药这几天卖得不错吧？
9: 快下
10: 下呀，
9: 快点啊，
4: 快走啊，
9: 下呀。
7: 我这个大龙跑不掉了，又输了，回家怎么向老婆交代？
8: 这回去准挨老婆揍，我的跌打损伤丸呢，有销路喽。
6: 我说你呀，可记点得吧。
2: 大爷，您今儿又赢了，我给您沏点茶。你小气鬼。小家伙，
4: 在叫我吗？
2: 当然了，你昨天的店钱都没付，难道你今天还不想付店钱吗？本少爷可不想让你白住我们家的店。
4: 给。
2: 好，你耍我，你等着，你就住到大街上去吧，赶紧拿着你的包，快滚。
11: 你怎么可以摔棋具的？
2: 怎么着，你还不服啊？
4: 等我打败西京棋院和五大高手之后，当上棋圣，我就让你天天洗棋子。
11: 住店不给钱本来就是我们的错，你不是火上浇油吗？
2: 哎呦，别让我笑掉大牙了，凭你还想当棋圣？当棋圣的应该是本天才少爷。
4: 你踩住我的棋子了。
7: 我听你说你要当棋圣是吗？这谎言是不是你说的？
4: 当然，刚才我去西京棋院，连快扶手金威元也不敢跟我下。
7: 你竟敢侮辱我师父，我今天要是不在这儿收拾你一局，你还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1: 小心点，见机行事。
4: 明白，见机行事。
11: 默契。
4: 你是金威远的弟子？
7: 来，坐下。我让你坐下。
11: 真凶。
4: 哼，我不跟无名之辈下棋。
7: 哼，不想下也不行了。你以为我刀疤是随便说说的人吗？
12: 完蛋了，完蛋了！
7: 要不想断手指，就赢我。
12: 刀疤不好惹呀。
11: 怎么这样？别人下棋用手，这人下棋要手，真是西京棋院的风格呀。
4: 不怕。
2: 哎，你不能和他下棋，要不然你会倒霉的。哎，大爷，您喝口水消消气儿。哎，这小子
7: 闪开！你用哪只手下棋？
4: 这个，还有这个。
7: 好，今天就把你的左右手都废了。
5: 他居然要让四次！
7: 你要是能赢了我，这些银子够你住店吃饭了。不过你要是输了，我就要把你这会下一点棋的小手指一个一个的掰断。
6: 选左手。

0: 还是算右手？
1: 来福，这都是你惹的事儿。
2: 是他自己要跟刀疤下棋，这事儿怎么能怪我的？
1: 下棋。
3: 好，那你就准备送银子吧。
2: 开始了。
4: 我压刀疤。
5: 我也压刀疤。
2: 那我压江流儿。喂，想好了再下，就我一个人保你。
6: 老板，有个叫江流儿的住在你这里吗？
2: 在，正在跟刀疤下棋呢。
6: 下棋？跟刀疤？
1: 刀疤说，这小孩要是输了棋，就要把他下棋的手掰断。
7: 那孩子准赢，刀疤一定会输棋的。
1: 你怎么知道那孩子会赢啊？
6: 我知道，你要看住那个小孩，要是让他溜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想要清爽的味道，
1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3: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2: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棋盘杀手。

0: 谁赢了？谁赢了？
1: 你以为用左手下棋就会赢啊？黑棋输了吧？早就知道你不行，白白浪费我两个铜板。
2: 看清楚了，是白棋快认输了。你懂不懂围棋呀？
1: 喂，哎呦，又错了。
3: 找到江流儿了吗？
4: 师傅，找到了。他在客栈跟刀疤对上了。
3: 哦，谁赢了？
4: 嗯，好像是江流儿。

0: 结束了，不可能，不可能！我输给了一个黑子。江灵儿，不行就跑！
1: 以后我再也不下围棋了。哼！哎，慢着！你还让了我四个子呢。
2: 不让子，我就能赢你吗？太不自量力了！你叫什么名字？
3: 江灵儿。哎，别走啊！这些银子属于咱俩了，就当住店费先放在我这儿了。
1: 您呐，还是住我们悦来客栈，想住多久都行。我给您腾出最好的房间。行，
3: 江灵儿，我可不想睡大街。
1: 哼，嘿嘿嘿，这就对了嘛！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这太不可能了！
4: 这局棋为何输了？不行，我没法和他下，一点机会都没有。他就是棋神，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江流儿，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一定要会会你。
5: 清香解渴的大麦茶，喝了消暑提神。哟，这回客官，过来喝两碗茶，歇歇脚啊。客官，嗯，哈哈哈哈哈哈！你这手真是臭棋啊！原来你在这一针我就输了。嗯，
6: 你先看看棋再说吧。是你输了，
5: 你这一手啊，一定是跟师娘学的吧？啊，
6: 你胡说！明明是我赢了嘛，你肯定偷走了一步棋，你输了，
5: 你输了。
6: 行了行了，别争了，有本事去跟江流儿下吧。

0: 你是说跟刀疤下棋的那个江流啊？
1: 是啊，
2: 那孩子可真厉害呀！
1: 听说刀疤跟江流儿下棋以后，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不吃不喝，连他师父金威远都管不了。刀疤已经受了刺激，恐怕是疯了。真是没想到啊！
0: 啊，刀疤疯了？
2: 难道快风手金威远也下不过他吗？
3: 金威远是什么身份？他会轻易跟一个小孩子下棋吗？你们说对不对啊？
0: 要是快扶手金威远输给这样一个小孩，那西京棋院可真是扬名天下了。
4: 您刚才明明走远了，怎么又突然坐在这里了？
3: 倒茶。
4: 好。
0: 听说他刚来时到西京棋院，想跟快扶手金威远下棋，被金威远的弟子铁头给轰出来了。
1: 那刀疤根本就没把江流儿放在眼里，竟让了江流儿四子。哎呀，但他没想到江流儿如此的厉害，竟然杀得他没有一块活棋呀！
3: 原来刀疤还有一块活棋，被江流儿最后来了个接不归，把他这个唯一的活棋都给整死了。这刀疤真是自不量力啊！
5: 客官，
6: 你说哪里能找到江流儿？
7: 您也找江流儿？
8: 真是太精彩了！
9: 怎么样，跟着我没错吧？拿来。
8: 什么？
9: 再拿点银子呀！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8: 又想骗我银子？
9: 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我们是兄弟，有银子要一起花嘛。
10: 油嘴滑舌的江流儿，不要听他的。
7: 客官，这个江流儿，
6: 妖刀王，你伏法吧。妖刀王，快快伏法！那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
11: 看家伙！
8: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快去看看！
12: 别走啊！别走啊！我这儿更精彩呀！
8: 好戏又看不成了！
9: 天哪！快快，给我点银子，我带你看真的打架。
10: 看人打架还用他求？真是的，我们回去吧。
8: 我还要回房间打谱呢。
9: 真搞不懂，打谱哪有打架好看啊？
6: 拿着，这是修茶棚的银子。江流儿在哪儿？
7: 江流儿在悦来客栈。
6: 多谢。
10: 我看这个来福实在不像是什么好人，见钱眼开，奸诈得很。你和他在一起时小心被坑。
8: 他人不坏，我和刀疤下棋的时候他也提醒过我。
10: 是吗？
13: 他怎么来了？
8: 谁呀？悦来客栈门前怎么这么多人？
10: 别又是来找你的吧。
1: 哎呀，江流儿，你可算回来了，有人找你玩命来了。
10: 是谁呀？
8: 谁找我？
14: 江流儿，我等你很久了。

0: 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7: 卓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上集我们在向日葵花海遭遇梅丸和梅了的袭击，并见到幕后老板铃兰，惊险保住线索。喷气乌龟，
1: 好饿呀！啊，芒果树，
2: 精灵，帮我摘个大的。
1: 一个都没有，
2: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
0: 要不咱们吃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
2: 嗯，
0: 这有一颗芒果。星云一定超开心。
3: 嗯，什么味儿啊？
0: 芒果呢？哪来的草垫？鹏飞星云，你们这是干嘛？
3: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然后食物就没了。
0: 又是怪味，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3: 啊，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给。
2: 这个痕迹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应该是朝那边跑了，咱们过去看看吧。

0: 线索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1: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2: 还是换个小的吧。
0: 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1: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3: 啊！

0: 奇怪，周围什么线索都没有，也许我们走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1: 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2: 这里很危险，不能停留。
3: 我才不信你呢！这里有天穗虫，它们都发疯了，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0: 天穗虫？
4: 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刚才消耗过多，得酝酿酝酿呀。现在跑还来得及吗？还有个办法。
0: 跟着我跳天穗虫舞，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
3: 跳舞？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不转。
0: 这也行，咱们也来。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我为跳舞而生。
4: 做乌龟好累呀！应该是安全的。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放？会喷气泡？因为天穗虫，啊不，是天穗后。
0: 天穗后？
4: 它是天穗虫的首领。在哪儿呀？能被我们去找吗？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 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0: 和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4: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呐！跑得快，吃得多，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真是偷你们的食物嘛！
0: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 饱餐一顿。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
3: 也就是说，天穗虫。

0: 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1: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
2: 在这里遇到天穗虫，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1: 这里居然有信号。哥，
3: 你们怎么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我们现在
2: 恒宇哥哥，我爸怎么样？
3: 别担心，当时的情况还比较稳定。
2: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3: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啊。
2: 爸爸。
0: 上集我们被一只会喷气的乌龟偷走了食物，还遭遇了天穗虫，幸亏乌龟带我们跳驱虫舞逃脱。
4: 绿林怪侠，
2: 朝这个方向走。
1: 这些植物都好奇特呀，
2: 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奇特的呢。

0: 萌啊，像猫咪的爪子。当心花刺，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
1: 知道了。
2: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
0: 该怎么过去呢？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2: 幼稚，没救了。
1: 嘿嘿，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哎，有了。
1: 现在可以摸了吧？
0: 鸿飞，你怎么了？
3: 嗨，满分，
4: 老板真棒！
3: 你这表情我不喜欢。小妹妹，我劝你还是交出八分壶吧。
0: 你休想。
5: 哥，你看那吓傻了一个。
6: 八分壶在赵林身上，别分心，追。
0: 鸿飞，你在干嘛？
6: 哎，

0: 变成这么弱的人，
1: 我也很意外。啊！无人机可以帮上忙。牙齿上有菜叶。

0: 还能耗多久？
1: 哇！换了南亚空气，这要怎么操作啊？
2: 好疼啊！
1: 这都什么破功能呀！救命啊！
0: 我能动了，
3: 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
4: 原来这花让人僵硬的效果有时间限制。
1: 小毛球，我这就来救你。
4: 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1: 鹏飞，
5: 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鹏飞。
1: 鹏飞，无人机。
3: 别乱动啊！
1: 星云，
6: 别想过去！
5: 快把防护给我！
1: 不给！星云，
6: 刚才就是他们几个甩了我的尾巴。
7: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啊，
2: 好可爱呀！
8: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5: 别坏我的好事，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6: 哎。妹妹，你，
1: 妹妹明了，
5: 给你们一秒钟，立刻来救我！
9: 多谢二位大侠相助，在下佩服。
7: 请收我为徒吧，我叫鹏飞。您是？
6: 他是大力塔，不收徒。要不你拜我，我萌萌豹倒是缺个打杂的。
7: 那就算了啊。
10: 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
6: 他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5: 关你什么事啊？
9: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
6: 哇，还愣着干啥呢？
11: 走。
1: 嘿嘿，
7: 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
1: 追！
2: 救我！救我呀！
1: 醒醒！醒醒！
7: 发生什么了？
1: 快追！
6: 你小心一点。大力塔抓住。
7: 有点高啊。

0: 个队伍啊，没我得散。
1: 幸好有你，真是有惊无险。
0: 嘿嘿。

0: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收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很重要，着装整洁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上集，我们差点被抢走了八方湖，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
1: 竹楼突击。
2: 别闹，出力。
3: 蒙吉仗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2: 我扛你走。
4: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湖。
5: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6: 我的防晒霜时效过了，给你三分钟解决问题，
4: 三秒就够了。哎
0: 该不会是大力塔对星云？
6: 快走！
0: 啊，感觉是这儿啊，
6: 我们去前面看看。
4: 老板，
6: 我刚才差点破相了，你知道吗？
5: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6: 追！
0: 大力塔的脚印，
6: 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
0: 里面有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6: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那是什么花呀？
0: 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0: 站住！你们是谁？哎呦！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找大力塔和萌萌豹的。
0: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儿！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4: 点你呢。
5: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嘿嘿嘿。喂，你们是谁？
3: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看招！

0: 蛙大哥的儿子蛙仔，
1: 说变就变啊！我不是随便的小熊吗？
2: 你变大力塔没问题，变蛙仔就不行了吗？求你了，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
1: 任何要求？别让我变，放我走。
0: 快变！
1: 不要。
0: 那我就。
2: 萌到你答应。
0: 干脆点。
1: 不要。
0: 意外意外，抱歉啊。
2: 你故意的吧？
0: 不是。
2: 你有打我就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3: 我冤枉啊。跑了。
2: 啊，追。
4: 老板，是星云。
1: 站住，就是霸王虎。

0: 你没事吧？啊！
1: 七星珠，大王化失控了，快叫金树枝！哦。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2: 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
3: 哦，怪蛇，你来
1: 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不就行了吗？
0: 星云，你好点了吗？
4: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1: 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受天岁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有一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而蛙大哥的儿子蛙仔也在采集金树枝时失踪了。我们五兄弟依靠营地来对抗大王花，可这儿已经很危险，不能再待了。但蛙大哥要留在这里等蛙仔回来，怎么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希望你能够变身成蛙仔，他只要看到蛙仔，就会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4: 稍微有那么点感人，可我也得见过他儿子才能变呀。
1: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蛙大哥变就可以了。
4: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儿吧？
5: 不会。
4: 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啊。
6: 上集我们潜入怪侠的竹楼寻找星云，被怪蛇抓住，意外听到了门外铃兰他们的惨叫。
7: 父子相认，
4: 这刷子是做什么的？
8: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9: 这边，
4: 什么东西啊？
1: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快变吧。
5: 啊，我们呢？谁在外面？
8: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5: 啊，蛙仔！
4: 爸，
5: 蛙仔！
4: 爸，
5: 蛙仔！
4: 爸，
5: 蛙仔！
4: 爸，
5: 蛙仔！
4: 爸爸！
5: 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
8: 哎，蛙大哥，
5: 这些年都跑哪儿去了？
4: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星云，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
4: 刚才好像是星云的声音。啊，有办法了。
5: 蛙大哥冷静啊，别拦着我。
0: 有话好好说啊，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伤了。
5: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蛙仔回来了。
4: 你也太健忘了吧。
5: 放开，

0: 爸爸哥，
1: 蛙仔是被变异植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2: 你说什么？
1: 蛙仔他差点就捡不到我们了。
2: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3: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呀。
2: 对不起，爸爸误会你了。你怎么了？没受伤吧？
4: 糟了！
5: 我仔饿了，快开饭吧。
0: 就是。
2: 等等，他的纹路。哎，难道我眼花了？
6: 蛙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7: 等等，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
2: 蛙仔，不能浪费食物。
3: 爸，你先吃吧。
2: 你先吃吧，爸不饿。
3: 爸，我也不饿。
2: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啊！
3: 太烫了，等会儿，等会儿。
8: 青云，
2: 谁？
8: 啊，赵林。
2: 你们是谁？
0: 两个入侵者。大力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3: 等等，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2: 什么？
9: 我刚才都看到了。青云很怕这种花，
10: 所以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青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9: 没了。
11: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2: 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0: 来。
2: 蛙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0: 变声期嘛。
8: 哎，你搞什么鬼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7: 这是糖醋苍蝇。
12: 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13: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2: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蛙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
8: 吃吧。
2: 怎么哭了？
3: 好吃到想哭。
0: 蛙大哥，既然找到蛙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2: 没错，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蛙仔。完了。
8: 先把门窗关上，快。
2: 八方虎。你到底是谁？
3: 我
2: 你为什么骗我？
13: 我也是好心帮你啊。

受不住了！

0: 大礼堂祈求书。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毛毛毛，毛毛毛，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荆树枝。
1: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交给我吧。
2: 把荆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但只是暂时的。
0: 记住，没事吧？小心！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爱。

0: 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 活动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三岁了，
6: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7: 卓然。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
6: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7: 卓然。
11: 妈妈，
4: 哎，
1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又送分享心，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5: 户外活动向远眺，
14: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我假扮蛙大哥儿子就要成功时，大王花失控闯进来，险些被梅文趁机抢走八方湖。
2: 紧急救援！
3: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晶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还得每天浇才行。
4: 星云，
3: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5: 我去云翔那边帮忙。
1: 对面有动静，过去看看。
4: 怎么一会儿没见，你成我儿子了？
1: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可是全弄砸了。
3: 进来吧。
4: 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

0: 去啊？刚才
1: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2: 这么熟练？
0: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是。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3: 是啊，让他好好休息吧。
0: 没吓到你吧，外甥？
4: 外甥？
0: 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4: 啊，熊妹？
3: 还真别说，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骨子里刻出来的。
5: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0: 熊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哎，
6: 熊妹的宝宝好可爱呀！
7: 是
0: 啊。啊，是熊妹。熊妹的脚印，大王花母体。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找熊妹他们。

0: 原来这经书的树枝可以克制大王花。阿仔，
1: 爸，
2: 八大哥，
3: 八大哥，兄妹他们呢？
0: 先撤。
4: 八大哥，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
0: 你妈妈和你都不见了。后来蛙仔再去采集青树枝的时候也失踪了。
1: 放心，蛙仔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星云，你妈妈现在在哪儿？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5: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6: 他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0: 没事了，回来就好。
7: 萌萌豹，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8: 看我的萌萌之翼，
4: 大力他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的晶树枝。
0: 那我去采晶树枝，你们再坚持一下。
6: 我们也去帮忙。
9: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5: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
0: 好孩子，晶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晶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江本鼠，不要吵醒他们。
1: 嗯。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虎抢回来吧。
2: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
3: 别搞砸了。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壶就过来。嗯，我来帮忙。
0: 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在前面等你们。

0: 这是花，
1: 快跑！

我知道少林他们可能有危险，经术师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
6: 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木，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飞鹤记。

0: 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蛙大哥和星云认亲，并带我们去采集树枝，却遭到铃兰他们阻拦，没能成功。
1: 往日阴影，
2: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3: 星云，
2: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金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3: 啊，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2: 嗯。
4: 这。
2: 啊。
4: 啊。
2: 星云，你还好吗？
4: 哇，舅舅，这里是？
2: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4: 家。

妈妈呀，再换我们俩呢。

0: 仙人怪。
1: 妈妈，
0: 星云，别怕。

0: 赵林，快带上金树枝离开这儿。赵林，快出来！
1: 赵林，
2: 我马上就来救你，小心！
1: 他的弱点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他像心脏一样在跳。
3: 花蕊，他的弱点应该就是花蕊，
2: 试看。
1: 幸好还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0: 先走，我想办法救人。
2: 花大哥，
0: 别过来！快走！
2: 花大哥，
0: 快逃！
2: 花舅舅，我跟你拼了！
4: 我怎么这么没用？
1: 星云，不要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3: 内心的恐惧，
1: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
2: 周林，太危险了，快走！
1: 一定要成功。

0: 变得和这个怪物一样强，就能打败他了。
1: 对呀，
2: 梅里尔，把我抛起来。
1: 好嘞。

0: 礼堂，萌萌豹，我们回来了。
1: 大礼堂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2: 好兄弟，这里已经安全了。
3: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星云，鹏宇哥哥，我爸还好吗？
4: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3: 嗯。
5: 久等了。哎，星云呢？
3: 他……可能大丽塔的事情吓到他了，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5: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6: 嗨，在找我吗？
3: 啊，星云，你怎么
6: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5: 星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6: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姐要在催我了。
5: 啊？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3: 啊，在哪里见过呀？
5: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3: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6: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天最后拯救大家。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6: 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4: 人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3: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意外让幸运恢复记忆，我们合力战胜了大王花。
1: 狭路相逢，
2: 别磨蹭，

0: 计算失误呢。
1: 你要是不贪吃，就不会便秘。你要是不便秘，我们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那个地方。
0: 对对，你说的对，能不能先救救？
1: 每次说你，你都说对对对。哎，上点心不行吗？
0: 你先把我拉上。
1: 这次完事儿，你一定要减肥，记住了吗？哪去了？
2: 哎，等等我！奇怪，按照八方湖的指示，千岁后的方向就是在这儿啊。这会不会是没完没了的脚印？
3: 让我猜猜，这大脚印的旁边是不是还有某种动物留下的小脚印啊？
2: 真的？你怎么知道？那是我们的脚印，我们又绕回来了。
4: 你故意逗我是吧？
2: 怎么会走不出去呢？先吃点东西吧。
3: 快点快点，我要吃八舅舅送我的心情小点心。
2: 我背包拉链没关吗？
3: 喏。
4: 这什么东西啊？
3: 点心没了。
4: 看来是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5: 你看清楚，我是树群。
3: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4: 喂，有点嚣张啊。

0: 别弄伤他了，也许他能给我们指路呢。
1: 那就要看看他的认错态度了。准备，了解。
2: 哎哎哎哎！
1: 真默契。啊？哪去了？啊？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在你头上！
3: 这边！
0: 你们给我站住！星云，要不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林子深处会不会有什么？
2: 我居然被一只树蛆给耍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哼！
0: 哎，先。
4: 我不行了。
5: 你这是要生了吗？
4: 你才要生了！我是刚才吃的太撑了，
5: 都消化不良了，还吃？
4: 森林变成这样，吃的越来越难找。那有吃的就要一次性吃饱呀。
5: 那只小熊猫一看就不好惹，我们不能停下。这个味道不会错的。
4: 甜甜的汁液，便便的可香，圆圆的丑陋是熟悉的马桶。
5: 别急，我先看看他睡得沉不沉。
4: 就是这个味儿。
2: 猪笼草啊！
4: 哎，怕什么？尽管来，不是我吹就能瘦不拉几的小熊猫。要不是我便秘，我一次能打它十个。
2: 打十个是吧？
6: 小猫熊，别闹了，赶紧回来。
0: 可算找到了。什么情况啊？啊，糟了，
5: 猪笼草被成型了。
0: 这是猪笼草变异了。金云，快走啊，
2: 让一棵植物给打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4: 救命！
0: 喂，你不要命了，快帮忙。
2: 抓住我。
4: 不行呀。
0: 要是有刀或者锯子就好了。
1: 锯子，

0: 刚才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1: 对不起，我不该偷吃你们的食物。
0: 森林变成这样，食物越来越难找，而且他又贪吃。总之，对不起。
2: 所以说，你们冒险接近变异的猪笼草，是为了寻找食物？
0: 这个
1: 食物太难找了，所以我一看见就狂吃，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猪笼草盖子上的汁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所以
2: 原来是这样。植物变异，食物短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既然你们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计较了。对了，点心盒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4: 那是一份外焦里嫩，肥美多汁，色香味俱全的糖醋苍蝇。
2: 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啊？
5: 没问题。
3: 上集，养树渠偷吃了我们的食物，追逐中我们遭遇变异的猪笼草，还好赵灵鹏飞及时出现。
2: 美味的天心果，天穗后的线索在这个方向。
6: 老板。
7: 是，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8: 前面是这儿的地头蛇，粉红鼠的地盘。老板找了粉红鼠去对付赵林他们，不用咱动手。
2: 粉红鼠？
9: 切，管他什么鼠，都休想阻挠我们。白老鼠，
10: 你别过来！
11: 我的腿呀，我的腿呀！
2: 怎么样？你还好吗？
11: 我动不了了，你们送我回家吧！
9: 等等。我都没碰到他，他怎么会受伤的？搞不好他就是粉红鼠。
11: 你可看仔细了，我是小白鼠。
3: 你身上的白色会不会是染的？
9: 那为了不冤枉你，我们检验一下吧。
11: 检验？
9: 没染色。我懂了，跟星云一样会变身是吧？给我现形！
2: 行了，对不起，我们送你回家。鹏飞，你来带他。我是赵林，这是鹏飞，还有他是星云。
12: 我是小智。
2: 不好意思啊，有坏人想要利用粉红鼠对付我们，我们才会反应过度的。
12: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2: 小智，你家在这附近吗？
12: 是啊，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天星树林，有很多美味的天星果。妈妈菌吸食天星树的营养，天穗虫和天穗后与妈妈菌为食，来保护天星树。但是随着天穗后被抓走，天穗虫们就陷入了疯狂，妈妈菌开始泛滥，天星树也大片枯死，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3: 人类的脚印，而且还很新。
12: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0: 难道那只老鼠在说谎？
1: 就连原本美味的天心果现在也没了。
0: 看来是天穗虫和天穗后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异常。
2: 这身手很敏捷嘛。
0: 小智，你的腿。
2: 我看到旁边有其他人类的脚印，你却说没见过其他人，你是在说谎吧？
3: 分析的有道理，但下次能不能别绊我？
1: 挺聪明的嘛。没错，我就是粉红鼠，劝你们乖乖跟我走，免得吃苦头。
0: 你这个骗子，我们走。哼，骗子。
1: 阿勇，来活了。
2: 好嘞，
0: 快走。
1: 上。
4: 挺厉害呀，
2: 都快赶上我了。
3: 不错不错，你们看看，两只老鼠都比你们强。
5: 多谢老板夸奖。
1: 在这片林子里没人是我们粉红鼠的对手。
2: 爸爸说的对，
1: 那咱们说好的天心果
3: 少不了你们的。
2: 这么多，
0: 你们就为了这几颗果子出卖良心？
1: 你懂啥？这可是天心果，是我们的必备补品。我们大人也就算了，再苦不能苦孩子。你看看他都饿瘦了，可不得补补。
6: 这也叫瘦？
3: 八方壶拿来吧。别冲动嘛，要是伤到我这张脸，你可赔不起。
0: 鹏飞，只要你放了他们，我就给你八方壶。
3: 我看起来这么好骗吗？
1: 自从太爷爷吃到这林子里最后的一个天心果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天心果。感谢列祖列宗，让天心果重现人间。我必定不辱使命，带领粉红鼠一族重现昔日的荣光。传闻呐，天心果是难得的美味。来，儿子。啊，
2: 好难吃啊！不应该呀，难道是我的品味不够？
1: 怎么样，儿子？
2: 爸爸说的对，是不错。你多吃点。
1: 吃了天心果，儿子更懂事了。
2: 就这，搞定。
1: 掉色了，这不是天心果，骗子。这天心果是假的。
3: 凑合吃得了，还挑什么？
1: 你根本不知道这果子对我们的意义。呀！哇！
2: 啊！爸，我来啦！
1: 儿子，
4: 让你变薯片。
3: 不过如此。
4: 哪儿去了？
0: 东西挺能躲啊。
1: Hey!

0: 对不起。
1: 算了，还好我们没什么损失，就勉强原谅你们吧。
2: 对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想要天心果呀？
0: 哎，我们呢，原本是粉红色的，但自从吃不上天心果后，渐渐就变成了白色，还患上了夜盲症，所以只能改变生活习惯，白天活动。对我们来说，天心果不仅是食物，还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
3: 原来是这样。
0: 哎。儿子。
3: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饿了？
0: 不对，阿友应该是中毒了。阿友，你醒醒！你醒醒啊！阿友，阿友，
2: 要我来！
3: 这怎么会这样？
0: 我猜，应该是刚才的假天心果导致的。
3: 星云，你没事吧？
0: 糟了！

0: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叔叔，海鲜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

0: 盖饼干系列。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开饭啦！开饭啦！开饭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盐，洗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更急，我们被粉红鼠抢走八方湖，但他们是被铃兰欺骗，知道真相后帮我们成功抢回八方湖。
1: 太阳的故乡。
2: 找到了，我的祖先们为了寻找能代替天心果的食物，尝遍百果，刻下了这本百果集。这
3: 在这儿呢。
2: 不好意思啊，晚上我看不太清。
3: 我来帮你吧。
2: 我看看啊。在这里，铃兰用来骗我们的果子是白白果。
3: 白白果？
2: 是一种毒果子，听说吃了之后会得暴食症，神志不清啊。吃的越多，毒性越强，而且被中毒者咬中也会中毒啊。
0: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说来听听。
2: 别担心，紫色星空草的花粉能解毒。
3: 解毒？那天穗虫的毒能解吗？
2: 不能。
0: 没事，赵林，咱们还有天穗后这条线索。
2: 这种草长在附近的红山上，那里有三个太阳。
0: 三个太阳？真的假的？
2: 绝对不会错。
3: 那解药的事就交给我们，小智，你留下来照顾阿勇和星云。
2: 谢谢你们。
3: 不客气。
2: 晚上可能有熊出没，等天亮再出发吧。
4: 老板，果子来了。
5: 老板，你慢点。
0: 我还是觉得小智说的有点离谱。
6: 一大早八方湖就自己送上门了。
5: 星云呢？
0: 管他呢，跟上。准备。
3: 王妃，看什么呢？
0: 没事，走吧。
4: 老板，什么情况？
0: 好饿，还想吃东西。这应该就是红山了。你看，哪有三个太阳？
3: 三个太阳应该有别的意思，先找线索吧。等一下，你看这三座山峰，跟白果集长得很像。星空草会不会就在山上？
0: 那我们去看看。
5: 哥，老板怎么比我还能吃啊？
4: 不知道啊。
5: 哎，是鹏飞的无人机。
0: 没有星空草啊。我的无人机。看来暂时没法用了。
3: 剩下两座山，

0: 我们直接去找吧。
1: 嗯。
2: 跟上。
3: 好温啊。
4: 哎，老板，咱别没苦硬吃啊。
5: 老板，吃蛋白棒吧。
6: 老板都饿红眼了。
7: 这个山头也找过了，哪有星空草啊？
0: 这有个山洞。
7: 这儿也没有，只剩下一座山了。
4: 哟，好久不见呐。把八方湖交出来吧。
0: 哼，那好吧，这就给你们。
4: 老板，接着！
7: 石头，
0: 好重！
6: 老板，你忍一忍！
0: 好啦，鸿飞，你还好吗？
7: 快去找解药！
0: 小心点
6: 儿！老板真的中毒了？
7: 是啊，宝石症就是中毒的体现，咬到的人也会感染毒素。
4: 妹妹，别被他们忽悠了，咱们赶紧追赵林。老板，鸿飞瞒到你了！
8: 得拦住他们，不然赵林就危险了。
0: 空草应该就在这儿吧。
6: 哥，我好饿呀。
7: 没完没了。
0: 糟了，他们也毒发了。这也没有星空草，哪儿弄错了？
6: 好饿呀！哎，
0: 鸿飞，是我，你醒醒！都散了。等等，如果这样看，就是三座相连的山峰和三个太阳。我明白了。那座山，鸿飞已经神志不清，不能把他留在这儿。想吃饼干就跟我来。到了。是星空草，鸿飞，你。

这是哪儿啊？

0: 中受到山峰遮挡，看起来就像出现了三次。
1: 原来如此，厉害啊赵林。
0: 你也很厉害呀，这么能吃。
2: 太感谢你们了，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
0: 不客气，但是没有天星果你们该怎么办？
2: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嗯，会好的，我也一定会找到天穗后治好爸爸的病。再见了粉红鼠。
3: 再见
4: 再见。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小手干净，
3: 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4: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1: 是吗？
1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2: 你们都很强。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6: 对呀。
15: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17: 人行道的最安全，
18: 最安全。
15: 斑马线上别打闹，
19: 快速通过最重要，最重要。
15: 遇到井盖不要踩，
20: 绕行通过更稳妥。
15: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中途遭遇偷袭，赵林破解谜题救了大家。
1: 柳暗花明。
2: 啊，没路了。啊，这边。
3: 哎呀，
2: 对不起。
4: 是啊，
2: 啊，指针指向对面，但对面是悬崖，我过去看看。
3: 那我去找找从哪儿可以爬上去。
2: 当心点，星云。
3: 啊！这也太滑了吧！
2: 我这没有能爬的地方。星云，
3: 只是扭了下脚，问题不大。
1: 你们没事吧？
3: 没事。
2: 啊，这是什么？
3: 这之前被藤蔓挡住了，怪不得没看见呢。
1: 王妃星云，你们看上面。
3: 啊。
1: 跟八方湖上的饼造型一样，去另一边看看。
2: 啊，是跟上面一样的齿轮，这上面也有一只鸟。
1: 王妃，再弄齿轮试试。
2: 好。
3: 啊，鸟动了，
2: 可是也没有啥反应啊。
1: 那另一边呢？
3: 我去试试。
2: 也没反应。
1: 啊？我知道了，就像八方湖的把手一样，让两只鸟相对。

0: 老板，
1: 您什么时候来？目标即将离开跟踪范围。
2: 什么新方案值得老板专门跑一趟？这么爱操心也不怕长皱纹？
3: 竟敢在背后议论我。
1: 老板，
3: 哼，胆儿挺肥呀。
1: 不会有下次了。
3: 给你们俩介绍一位新同事。
1: 还是老板高明啊。
3: 你们两个找机会拖住鹏飞赵林，剩下的就交给他了。啊，哇，好宽敞啊。
4: 岩柱上有天穗虫的雕刻，看来没走错路。
5: 三个洞口，该走哪个呀？
4: 这地形崎岖又狭窄啊。星云，你脚受伤了，就在这等我们吧。
5: 好吧。
4: 赵林，我们俩一人探索一条路，如果谁找对了就大喊通知对方，如果都不对就回来走第三条路。
6: 王妃，是你吗？啊！

0: 服。
1: 啊！哼！快跑，鹏飞！
2: 娘

0: 是妈妈呀，孩子。啊，
1: 不可能，我骂他。闪电纹，你真的是。
0: 找到你了，
1: 妈妈，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0: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但没想到中途被人类抓住了，是铃兰救了我。
1: 铃兰？她是个坏蛋。
0: 铃兰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救了我，我们母子也不会团聚啊。铃兰在研究天岁后的秘密，人和动物都能受益。
1: 那他也不该抢彭飞和赵林的八方湖呀。
0: 八方湖是很重要的线索，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找天岁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像铃兰这样的成年人处理，你说对不对？妈妈不想你再冒险了，跟我一起走吧。啊，
1: 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不能丢下他们。
0: 但妈妈得回到铃兰的身边呀，得报答他的恩情啊。等做完这件事咱们就回家，再也不分开啊。要不你在路上偶尔留些记号，妈妈呀就跟在后面，这样就不会再把你弄丢了。嗯，真是妈妈的好孩子。来，这些蛋白棒给你，很好吃的啊。对了，为了不引起误会，不要告诉赵林鹏飞我们见过面。啊！
1: 有萤火虫飞进来，哎，那右边的洞应该是出口。赵林鹏飞，
2: 妹妹，关门。就剩一个出口了，看你们怎么逃！
3: 青云，
1: 我来了！哎呦！嘿嘿，跟我走，我知道路。
2: 这不是刚刚星云掉的吗？啊！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我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妈妈，
6: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活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1: 一、二、三，
2: 茄子。
3: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4: 神奇道具闪亮

0: 书出发。
1: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2: 知道。
3: 万乐苏丁。
4: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5: 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6: 太阳风暴要来了！
4: 校巴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巴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7: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8: 方南的鱼鳌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拯救迷路的矿工，
2: 嘿，卡罗斯，嗨，小克，
1: 真高兴你们来了。我想到一个很棒的新游戏，我给它起名为滚椰子赛跑，
3: 好像很好玩，来玩玩看吧。
4: 嗨，卡罗斯，最近好吗？
5: 很好，莱德，奥蒂斯叔叔，欢迎，真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6: 能来这里我比你还要更加高兴呢，听说这里有失落的丛林金矿。
5: 你说对了，有很多人来找过，但是从来没有人找到，可能是因为传说中提到过从前的勘探者在矿坑周围埋下了陷阱。
6: 管他埋了什么陷阱啊，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7: 莱德，看我们超级酷的滚椰子赛跑。
4: 看来你们狗狗会需要一位裁判。狗狗们，哪只狗狗第一个把椰子滚过终点线，它就赢了。滚椰子倒计时，3、2、1，开始！
5: 奥蒂斯叔叔，快来看狗狗比赛！奥蒂斯叔叔，
1: 我一定会赢的。
5: 不对，是我。
6: 这片丛林不能说大，应该说超级大。但是我有预感，今天会是我找到黄金的日子。那个是，嘿哈，是一座真正的矿坑。不会吧，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哎呦，我得呼叫莱德。
1: 好的，我觉得我要赢了。
5: 猴子来捣蛋，不公平。
4: 奥蒂斯叔叔，你去哪里了？你没事吧？
6: 我想我已经找到那座古矿坑了。
4: 哇哦，真是恭喜你了。
6: 可我被困在丛林，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
4: 在丛林晃晃也好。
6: 不能这样晃吧，你看挖掘了这个矿坑的人是真的很不希望有人靠近这里，我得先下去才能进入矿坑里看看都有什么东西。
4: 我们会安全把你救回来的。你在哪里？
6: 我自己也不太确定啊，我只看到我的四周有一大堆的树。
5: 有一大堆的树，可是丛林里到处都是树啊，听起来他迷路了。
8: 别这样，很痒啊。莱德，我不是开心才下的。
6: 请你快点。
4: 我们会的，没有受困的奥蒂斯叔叔，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1: 小心！我的手脚打架，打了个椰子结。
9: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4: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奥蒂斯叔叔需要我们。他去找失落的黄金矿坑，结果被困在陷阱里，就在丛林的深处。
6: 啊，可恶，
1: 糟糕，
5: 可怜的奥蒂斯叔叔，
4: 现在就靠我们找到并救出他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无人机去搜索丛林，
9: 包在阿奇身上。
4: 还有小克，我要你用钢索还有超强听力寻找奥蒂斯叔叔，找到后再用你的多功能工具救他下来。
1: 我数集耳朵。
4: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没有香蕉，走开！
1: 猴子们，帮我一个忙，快点把讨厌的鹦鹉赶走，求求你们了！
2: 他可能是从这里上去的，那他走的哪条路呢？阿奇，派你的无人机走这条路去找找看。
3: 好的，无人机。
2: 小克，从这里荡过去，用你的超强听力试着去寻找奥蒂斯叔叔。
3: 马上去啊！钢索，奥蒂斯叔叔，你在吗？时间不早了，这里很快就要天黑了。但是我没事，奥蒂斯叔叔需要我。Hello， 有人吗？有人在吗？这声音好奇怪啊，奥蒂斯叔叔！
0: 看到你，我高兴的都翻过去了。
3: 坚持住，我救你下来。
0: 哦，谢天谢地！
3: 多功能工具。
0: 哦，这地上好硬啊！不过还是比倒吊着要好上一点，我不是故意惹出这么多麻烦的。现在我们就去把黄金挖出来吧。
3: 等等，天就要黑了，我们已经知道矿坑的位置，你明天早上再来就有充足的时间探索了。
0: 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矿坑就在眼前了呀。
3: 我来通知莱德我们的位置。好消息，莱德，我找到奥蒂斯叔叔。别去。
4: 退回来。
0: 我也想退回去，可是脚下的地好像不太坚固。
3: 你没事吧？
0: 没事，你呢？
3: 我用钢索把我们拉出去。糟糕，我抓不住，墙壁上的岩石太松散了。莱德，莱德，
2: 小克，你在哪里？
3: 矿坑里，在一座很黑的山里面，我们摔进矿坑里了。
2: 继续说话，我们要追踪到你的信号。
3: 要小心，有陷阱。奥迪斯叔叔掉进了陷阱，还有……
2: 抱歉，我听不到小克，但是我查到你的位置了。
3: 我会让无人机飞向堡垒那边的小路，

0: 小心！喂，
1: 谢谢，好险呢！
2: 莱德，我们在这里。
1: 是小柯。
3: Careful， 阿奇，
2: 小心莱德，地面随时可能会崩塌。
0: 阿奇，把车开过来，这样才能把绞盘放下去。小柯就能用钢索抓住绞盘，把他们拉出来。
1: 这招不错，马上办。
4: 会是那个吗？嘿，看我找到了什么！这是一个黄金瓶盖。
2: 完蛋，发生什么事了？
4: 抓紧，我来救你。
0: 阿奇，叫出你的灯，我们才能看到矿车往哪里去了。
1: 哇，灯！
0: 他们往哪里去了？我看不到铁轨的尽头。派你的无人机下去查看。
1: 好的，让无人机。
0: 糟糕，他们会直接撞上墙壁的。
1: 我们没办法那么快就追上他们，要是还有别的路能进入矿坑就好了。
0: 我知道要呼叫谁来了。灰灰，小丽，用最快的速度到山脚下跟我汇合。
3: 绿色代表伞，黄色小丽准备出动。
0: 现在情况很紧急，小丽用你的铲斗在山壁上敲个洞，就在那里。
1: 跟我小丽往前冲喽！这样行吗？
0: 这样够大了，但是太高了，铁轨就在洞的下方，矿车还是很可能会直接撞到墙壁的。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给它再加一。

0: 一段铁轨，矿车就可以开上来了。
1: 对呀，就像云霄飞车。
0: 灰灰，拿一些可以当做铁轨的水管来。大家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工作。
2: 我是不介意偶尔来点刺激的活动，但是这样也太夸张了吧。
0: 狗狗们快点，我们快没时间了。完成，
1: 奥迪斯叔叔，准备好，快抓住我，奥迪斯叔叔！
2: 我当然要抓住你了。
3: 谢谢你们，汪汪队。对不起，我给你们惹了这么多的麻烦。
0: 不用客气，要是你在丛林的矿坑迷路了，就大声呼救吧。
3: 我现在明白，友谊比黄金还要更加重要。你能送我回家吗？反正这地方也已经没有黄金了。
4: 好了，现在让这座山恢复原来的样子吧。
5: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孙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
6: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

0: 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0: 逃出小木屋。
4: 看来我这把可靠的旧钥匙又没办法打开大门了。哦，小家伙们，你们对我很好，但我已经找了一个超厉害的修理高手。
5: 又把自己锁在门外了，奥迪斯。
4: 对呀，我可是真的不想再跑去那些河里的水坝借住一晚上了。
5: 打开了，只要有我在这里，我就可以把你家升级为一座智能小屋。
6: 好主意呀！可是什么是智能小屋？
5: 我会帮你安装高科技的装置，这个装置会自动帮你开关门和窗户，打开电灯，帮忙打电话之类的，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4: 哦，这功能听起来真的很酷。好，你装吧，我这就出去捡些柴火回来。
5: 好的，那我就开始了。
4: 不过看起来是个大工程，谁还需要看这些说明书呢？
5: 我两三下就可以完成了。
0: 汪汪宝就快要完成了，
7: 可是要上去插旗子，你们狗狗爬上去可能有点太重了。
0: 我看松鼠就不会太重。啾啾啾啾，麻烦你帮我们把旗子插上，松鼠先生。
8: 做得好，毛毛，你真的很擅长跟其他动物说话。
0: 谢谢，我要跟他说他做得很棒，松鼠先生。
4: 还顺利吗，温娜先生？嘿，好棒的窗户，我的小屋看起来更聪明了。
5: 谢谢，这样屋子里会有更多光线，也不用一直点蜡烛。
4: 真是高科技啊。
5: 以后不需要传统的钥匙啦，你只需要说。
4: 好吧，小聪明，请你把门打开。
9: 欢迎光临第三代聪明屋。
4: 谢谢，小姐，
5: 我来给你示范它还有什么功能。小聪明，现在请你放下百叶窗。
9: 隐私模式已启动。
4: 哦，我以前都没有这种模式的。
5: 小聪明，放点音乐来听听怎么样啊？
9: 请欣赏令人愉快的歌曲精选。
4: 真是太棒了，我专属的舞会。
5: 我觉得屋子里有点热，小聪明，请你把屋内的温度降低一点。
9: 调整空调，降低两摄氏度。
4: 我的小屋也有空调了。
5: 嗯，我一定是忘了安装这个东西，可能是装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9: 安全模式已启动。
4: 怎么了，小聪明小姐？怎么回事？出不去了吗？
9: 你很安全，没有人可以进出你的第三代聪明屋。
5: 哦，不用担心，奥迪斯，呼叫汪汪队就好了。小聪明，请打电话给莱德。
9: 呼叫豪德。
5: 不是小聪明，是莱德，莱德。
9: 你希望再调高温度吗？现在启动极热模式。
4: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用传统的老方式来求救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8: 奥迪斯叔叔，温娜先生怎么了？
4: 我和温娜先生被他安装的这个叫小聪明的新奇装置困在这屋子里了。
9: 启动挨家挨户推销员移除机。
8: 推销员移除机。坚持住，我来呼叫汪汪队。
7: 猪猪，怎么了？
8: 温娜先生在奥迪斯叔叔家装了高科技智能小屋系统，现在他们被锁在屋里了。
7: 这下糟糕了，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聪明的小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0: 小心！这是我刚起床的发型。

0: 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温纳先生想帮奥蒂斯叔叔的小屋升级，可是出了差错，现在他们被锁住了。
2: 糟糕，希望他们还有点心吃。
1: 我们会在大家肚子饿以前救出他们。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把云梯升到门上方的那扇窗户那里。
0: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爬上去，从窗户进去，用你的工具救出奥蒂斯叔叔和温纳先生。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毛毛，把你的云梯升到那里。
1: 知道了。汪汪，云梯。
0: 现在灰灰爬上去，进入屋内。
2: 这只狗狗要爬上去。现在要歇息去了。
3: 入侵者从上方窗户进入。
4: 他不是入侵者，小聪明，灰灰是来帮忙的。
2: 不，谢谢奥蒂斯叔叔。哇，这里面好热，控制面板在哪里？
5: 这根本就是一个失控面板。
2: 嗯，我把前面的面板拿掉才知道怎么关掉它啊。螺丝起子，
5: 小心点，我给它加了反关闭选项，我来帮你解除。
2: 不，等等，
3: 调整空调降到零度以下。
4: 好冷啊。
2: 我也好冷啊，我有毛都觉得冷。
0: 灰灰，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在努力要关掉控制面板。
5: 我知道我哪里弄错了，这个大按钮就是主电源的开关，应该是吧。
2: 等等，
3: 度假模式已启动。
2: 度假模式是什么意思啊？
5: 意思就是我们要去旅行了。
0: 大家快点，都跟着小屋走。
6: 小屋停下来不走了，我就过去帮你脱困。等等，慢着，他为什么在走路？
5: 这个嘛，手册上说这样可以让屋主在度假的时候也享受到家的舒适。呼呼呼，这样挺酷的，对吧？
6: 啊，什么酷，我都快冻僵了，我们要赶快解决才行，我怕小聪明会走得更快。
3: 走得更快。
0: 糟了，我们要拦住小屋才行，快看，用你的钩爪让小屋慢下来。
2: 钩爪发射，钩住了。
0: 太棒了，现在踩下刹车。
2: 它暂时停住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拉住它多久。
0: 没错，毛毛，我们必须赶快把大家都救出来。
1: 但是小屋锁住了，除了那扇新的窗户，
2: 温纳先生和奥蒂斯叔叔是没办法从那里钻出来的。
0: 毛毛，你可以叫河狸在小木屋上咬出一个逃生的洞啊。
1: 我尽力试试看。河狸兄弟们，你们好。来，用我的云梯。
0: 太好了，毛毛，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大洞，不是两个小洞。
1: 好的，我来想办法。可是
0: 用锯子把其中一个洞开大点。
2: 谢了，奥蒂斯叔叔，没问题，莱德。啊，锯子！河狸兄弟们，后退！

0: 糟糕，我们没时间了。
1: 灰灰，站到云梯上，用你的夹子抓住另外那个洞。
2: 夹子，
1: 准备好了吗，猪猪？
2: 好了，
1: 很好，现在拉。
3: 呼呼，谢啦，狗狗们。
4: 希望你度假愉快。
0: 我很抱歉，差点害你的小屋升级到掉下悬崖。
5: 没关系的，老实说，我还是更喜欢没有炫酷装置的小屋。我只希望前门的锁别再出问题了。
2: 可以了，新的锁装好了。
5: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这个低科技的家，汪汪队。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小屋变得太聪明了，就大声呼叫吧。
6: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7: 停不下来的直排轮。
2: 邮件送来了，
1: 希望会有我的包裹。我给大家订了大惊喜，伙计们。
8: 真的吗？
9: 是什么？
1: 嗨，邮递员先生，你好吗？
0: 我今天的心情真的是超级好啦。对了，我跟你们说啊，我这里有一个包裹是要派送给路马的。
2: 汪汪赞，
8: 谢谢。
2: 我以为你说是个大惊喜呢。
8: 对啊，路马，那个小箱子连几块狗饼干都装不下。
1: 有时候光看外表不准的，等着看里面的东西吧。早上好，邮递员先生，今天有我的邮件吗？
0: 那当然是有的喽。哇哦，
1: 邮递员先生，有什么超级棒的包裹要给我吗？
0: 有，拿去吧。
1: 谢谢。哦，美娜，希望是我新买的毛衣到了。这是一双极限涡轮动力火箭直排轮。我怎么会收到这个呢？不过说真的，这看起来很有趣，我试穿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哦，谢谢。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很擅长溜直排轮的。哦，
2: 哇，天哪！
8: 什么？哦，
2: 这是个充气斜坡。
1: 你们都别动，伙计们，我来示范。哇哦！你看这个，我有一个超级赞的东西，
7: 粉红色的毛衣啊！
1: 我的极限涡轮动力火箭直排轮去哪儿了？
7: 什么时候学会这样溜直排轮的？
1: 很久以前，我当冒险湾竞速轮滑队队长的时候，大家都叫我轮滑姐。哇哦，马乔丽夫人的技术真是高超，不过我也是。哇哦，讨厌，我需要来点更厉害的东西。哼，这样就完美了。冲得比闪电还快！
10: 我看不见了！哇哇
1: 哇！请问一下，你知道怎么关掉这双直排轮吗？我真傻，我应该先看一下说明书才对。
7: 丹尼去哪里了？
1: 我的天哪，那个孩子似乎遇到了麻烦，我来帮你了。
7: 我们最好呼叫汪汪队。哇哦，
1: 嗨，凯蒂，有什么事吗？
11: 刚才丹尼背着火箭在

0: 溜直排轮，结果掉进下水道了。
1: 后来马乔丽夫人就直接跳下去找他了，他自己还穿着火箭直排轮呢。
2: 关掉这双鞋的开关在哪儿啊？
3: 我们会阻止的，没有冲太快的火箭直排轮，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我猜我是被空运过来的。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下水道出现了双重麻烦，大胆哥丹尼冲得太快失去控制，轮滑姐没办法关掉直排轮。哇，
2: 糟糕了！
3: 轮滑姐那是谁？
1: 马乔丽夫人，那是她成为竞速轮滑冠军时的绰号。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无人机找到他们，用你的网拦下马乔丽夫人。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我还会需要毛毛，我要你用水枪去扑灭丹尼背着的火箭。
0: 我火力全开。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们赶过来了，丹尼和马乔丽夫人进了下水道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1: 阿奇，找到这两个溜走的轮滑手。
2: 没问题，莱德。啊，无人机。那是马乔丽夫人吗？
3: 你们好，汪汪队，我一直在找那个大胆的丹尼小子。
4: 叫我大胆哥的你，
3: 他往那边去了，轮滑姐马上就跟过去。
1: 我们最好还是快点进入下水道里。
0: 知道了。
2: 好的，莱德。
3: 出去，但是首先小心。来试试我从前的拿手好戏，这招叫做搭接龙，先抱住我的腰。哇！
4: 这招太赞了，马乔丽夫人。
3: 那你应该看看我的霹雳鞭。
0: 那个梯子挡住我们的车了。
1: 毛毛，快用你的云梯把这个梯子推上去，就能移开。
0: 知道。云梯。
2: 莱德，能看到他们走哪边吗？
1: 可以。好消息是他们没有滑很远，但坏消息是他们的前方有流速很快的排水渠，要是掉进去他们可能会被冲进大海里。
0: 糟糕，我们要怎么拦住他们？
1: 我再找帮手来。路马，天天，快把路马的新斜坡带到下水道靠近排水渠的地方。
5: 好的，莱德。
6: 没问题，伙计，
2: 现在该变小了。
5: 一个充气斜坡要下去喽。
1: 谢了，天天，现在让斜坡就位吧。
0: 我用无人机找到一条捷径。
4: 我们冲得太快了，我停不下来。
3: 坚持住。还有，把我的毛衣还给我。羊毛衫

0: 这个斜坡，跳过排水渠。
1: 现在就看你的了，丹尼。
2: 我不行了。
1: 别胡说，你可是大胆哥丹尼。
2: 对呀，

0: 我们要杀斜坡，试试这个，帅，太棒了！水枪启动。
1: 地方啊，谢谢！多谢了，汪汪队，刚才太刺激了，我以后再也不敢玩这个了。
2: 不用客气，丹尼，要是你需要帮你阻止火箭，就大声呼救吧。
1: 来，这个应该还你，留着吧。你的直排轮溜得太厉害了。
0: 哦，你太贴心了，
1: 谢谢你。大胆哥，那这件毛衣送你，像你这么大胆的人，搞不好也会觉得冷，或者需要特夜伞。
3: 天哪，谢谢！轮滑姐。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 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好时光。哇哇！送给莱德的惊喜。
1: 行了，他在车库里面，现在来准备他的惊喜礼物。
2: 今天是莱德的生日吗？
3: 不是，所以他才会觉得惊喜呀。
2: 而且每次他用到一个新工具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
4: 他一定会喜欢的，
3: 一定会汪汪赞。
2: 现在把它包起来就好，
3: 让我来，伙计。
1: 那我去盯着莱德。
3: 嗨，天天，
1: 你的越野车看起来很棒，跟我说说你做了什么。
3: 我只是把车前灯的灯泡换了。
1: 是吗？可以让我看看怎么用吗？要不就去车库里。
3: 好啊，没问题。我们最好把它藏起来，等吃完晚餐后再送给莱德。
2: 藏在那棵树后面怎么样？
4: 好主意。
1: 哇哦，那个新的车前灯真的好亮啊。
3: 谢谢，去看看其他狗狗在忙什么吧。
2: 快点，假装我们在玩。
3: 嗨，狗狗们，你们在干嘛？
5: 在玩啊。
6: 真是太好玩了，
7: 我们玩得很开心。
2: 对啊，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

0: 螺丝起子，
1: 你的观鸟台做得怎么样了？
0: 就快好了，也许我们还能够看到迁徙到这里的老鹰呢。
1: 看老鹰，那可太酷了。啊，
0: 忙了老半天我也累了，我要在这里睡一会儿，看到什么就叫醒我。
1: 也许那边会有一个更适合观。

0: 真的是活力十足，差不多该吃晚餐了。
1: 伙伴们，我真想快点给莱德这个惊喜。
2: 我也是，
1: 现在就去拿。
3: 工具箱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1: 分头找，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0: 怎么了？小曼，猴子们，快点放我出去！糟糕，我一定把手机忘在家里了。小柯，救命啊！小柯，我需要你帮助。
1: 我来了，卡洛斯。
0: 哎呀呀！小柯，快点呼叫莱德。
1: 小克，出什么事了？
4: 我不确定，猴子们不知道从哪里弄来这些彩色工具，在卡洛斯四周搭起了攀爬架，
0: 所以他被困住了。
4: 你能帮我们吗？
0: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疯狂的调皮捣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哇！
1: 小心啊，毛毛。哇！抱歉各位，害你们和我一起被包住了。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0: 谢谢狗狗们，机器狗，快带我们去丛林吧。这次的任务很奇怪，小曼带着她的猴子朋友搭了一个攀爬架，卡罗斯被困在里面了。
4: 救命啊！
1: 真的吗？猴子怎么可能搭出攀爬架？
0: 小克说这些猴子们一定是用了这些捡来的彩色工具。
1: 糟糕！
0: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

0: 我要你用工具把这个攀爬架给拆了。
1: 绿色代表走。
0: 还有阿奇，我要你驾驶你的警车追上那些猴子们，然后用扩音机叫他们把工具都放下，
2: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很高兴能帮忙，我们马上就救你出来。灰灰，把这个攀爬架拆了，
1: 马上。啊，螺丝起子。
0: 阿奇，帮助小克拿到工具。
2: 啊，扩音机。猴子们请注意，放下你们的工具，然后退下，好不好？
0: 抢到了，
1: 又被抢走了。
2: 我先来。

0: 那些肯定是我们的工具，可工具是怎么跑到丛林去的？
1: 我不知道，我只希望在莱德看到他的惊喜前把他找回来。这是怎么回事？
2: 等等，回来！
1: 我们最好快点把那些工具找回来。
0: 没错，我们走。
3: 谢了，灰灰。莱德，不客气，卡罗斯。可是猴子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超酷的工具呢？
4: 你真的觉得他们很酷吗，莱德？
3: 对呀，我觉得那些工具很棒啊。怎么了？
4: 没什么。我看我应该去帮忙阿奇和小克，对吧？我走了。
2: 莱德，卡罗斯，你们看到小曼了吗？
3: 没有，怎么了？
4: 他闯祸了。
3: 糟糕，那个是汪汪巡逻车的轮胎啊。轮胎快被小曼滚进猴子神庙了，我们得阻止小曼。可能会撞到神庙里的雕像。
0: 说得对，我们得快一点。
3: 小心啊，小曼，别靠近那个花瓶。
0: 接得好，卡罗斯。
3: 谢谢。
0: 糟糕，小丽，快挡住那座雕像，不要让它压到小曼。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4: 我不知道能撑多久。
2: 别再调皮捣蛋了，猴子！
0: 小克，快把小曼带出来！
2: 钢索！
4: 真是好险呐！
0: 小丽，把那雕像推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要在猴子再次闯祸前把那些工具都拿回来。
5: 我想我知道怎么做了。
1: 在我们把工具都拿回来以前，希望小丽能缠住莱德。
5: 如果这招行得通，我们就能把莱德的惊喜给他了。
2: 火萤机，
6: 新鲜的香蕉，快点来吃哦。
5: 我在上面找到这个，
7: 我们的工具箱，
0: 把工具放回去吧。
4: 我不知道其他的狗狗在哪里，莱德。
2: 哦，在这里呢，怎么会这么巧呢？
0: 嗨，狗狗们，我们得把轮胎装回汪汪巡逻车上。
2: 没问题，
8: 马上就去。
1: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0: 很棒的团队合作，你们全都是乖狗狗。
1: 谢了，莱德，汪汪队，你们救了丛林，阻止了猴子的恶作剧。
0: 只要有猴子在丛林里搞破坏，就大声呼救吧。
2: 现在时候到了，请击鼓，献上莱德的惊喜。
3: 这要送给我们最好的朋友。
4: 没想到碰上猴子调皮捣蛋。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享天天梦群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锅这清新寒冷的空气就是最棒的。咕咕鸡，哦，别担心，我最可爱的宝贝小鸡，这里的冰层很厚，踩上去非常安全，还可以在冰上钓鱼哟。现在记住，我们一定要非常安静，才不会把鱼给吓跑了。潘蒂娜先生，你来这里做什么？
1: 看不出来吗？冰上钓鱼，而且我一定会比你先钓到鱼的。到时候我就是史上最厉害的渔夫。
0: 才不会有这种事。
1: 现在来搭建我的疫苗展开小木屋，可以睡六个人，有桑拿房，还有游戏室呢。我的疫苗展开桌上足球，完了！
2: 哎，嘿，你们看谁来了？是猪猪。
3: 嗨，猪猪。
4: 嘿，伙计。
2: 嗨，大家好。跟你们说，我带了新的松鼠玩具。来，我来上发条。
5: 像真的松鼠一样。
2: 我们让它玩特技吧。行了，来的好了吗？也许他是想要玩捉迷藏。
1: 真是无聊，
0: 我们才刚开始钓呢。我真希望可以在吃午餐之前钓到一条鱼。
1: 鱼真恶心，还好我准备了别的东西作为我的午餐。这是我最爱的糖汉堡，完全冷冻，只要丢进微波炉就行了。
0: 先生，你不需要这样惊慌。
5: 不如我们把洞挖得大一点怎么样？这样就可以拿出松鼠了。
4: 讨厌，这地面太硬了。
2: 嘿，那只松鼠是金属做的吧？如果我们有磁铁，就能把磁铁垂降到洞里。
4: 像这个吗？我刚刚用卡车里的东西做的。
6: 聪明狗狗们开始跑了。
4: 哦，糟糕，怎么又来了？好傻的松鼠。
0: 哦，韩蒂娜先生，请你慢一点了。
1: 不行，那头狼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到超级大汉堡。怎么回事？这里是哪里？
0: 我们好像被困在这儿了，而且狼群也追上来了。
1: 你们就尽管闻吧，这些汉堡全都是属于我的。
0: 我的天，我要呼叫汪汪队。
4: 我马上就把它弄出来。
5: 小心，飞天松鼠来了。
4: 嗨，古威夫人，怎么了？
0: 莱德，我和韩蒂娜先生现在在北国，但我们的雪橇被困在冰上的大裂缝里了。
4: 糟糕，这下不妙了。等等，您刚才说韩蒂娜先生？
0: 这件事说来话长，现在还有三头狼围着我们打转呢。
1: 他们是想吃我可怜又不会抵抗的韩汉堡。
4: 你们两位放心吧，救援马上就到。没有受困的雪橇，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哇哦，
5: 我刚才是有一点点鼠来风，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古威夫人和韩妮娜先生被困在雪橇上，雪橇卡在冰上的大裂缝里。
2: 我的天、
3: 这样也太不酷了，他们真可怜。
1: 现在还有一些狼想吃韩妮娜先生的汉堡，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发射器引开那些狼，让我们趁机救出他们两位。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猪猪，我要你驾驶铲雪车协助找到他们的位置。
3: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盘旋板把他们送去安全的地方。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5: 陷入这种处境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丁娜先生，请你不要乱动，要是雪橇掉下去就糟糕了。
1: 我没办法，我一紧张就会坐不住，但是吃个点心我就能放松下来。现在来用我的旅行用微波炉。
0: 哦，能不能请你不要动，你会害我们摔下去的。
2: 好了，我们到了。阿奇、小丽、猪猪，冲冲冲！
3: 好的。
4: 哇哇

器狗，飞行器。

0: 慢点，猪猪，我看到裂缝那里有狼，你继续往前直走。
1: 莱德，我找到狼了，
0: 他们一定就在附近，我马上到。阿奇，去把那些狼引开吧。
2: 没问题。发射器，
0: 很好，现在把他们两个救出来。小丽，你要飞进裂缝里，把他们一个个带上来。
2: 两个人马上送到。让我带你们俩离开吧。哦，
3: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我可爱的宝贝小鸡非常的担心呢。
4: 我先走。
0: 猪猪，快跟着他们两个。
4: 可恶，控制器整个断掉了。
3: 请你慢一点，我估计会晕车的。
4: 这不能怪我，我只要觉得肚子饿了，就什么事儿都做不了了。
1: 莱德，他们已经着陆了，重重的砸在了岸边。
3: 你听到了没有？我们最好回坚硬的地上，而且要快。
4: 好吧，但是我得带上所有的汉堡，一个都不能少。一、二、三、四，糟糕，我少了一个。哦，等等，找到了我的宝贝汉堡。
3: 请你不要满脑子只想着你的午餐，我们要快点离开。我来救你，公公鸡。谢天谢地，你平安无事，我的心肝宝贝小鸡，暖暖暖。
1: 你们不用担心，汪汪队会救你们回岸上的。
4: 起风了，风会把我们吹向大海，我这个人很容易晕船的。
0: 北极风可能很快就会转向，他们有危险了。
2: 是啊，他们往外海的方向去了，可能会飘很远。
1: 我很想用钩爪抓住那块冰，但他们离我太远了。
0: 有了，找路马。路马，我们需要你，
5: 开始行动吧。
3: 哦，这里好冷啊。
4: 说的是，我都快冻僵了。哦，还好我带了用电池发电的电热毯。至少在汪汪队慢慢吞吞赶来的时候，我会在这里很温暖。
0: 路马，他们被困在那块浮冰上，我们要你把浮冰推回岸边。
1: 那就交给我吧，伙计。
3: 发生什么事了？哦，是你的电热毯害的，快把它关掉。
4: 哦，惨了惨了。
3: 路马，你要做什么？
1: 我要带你们去兜风。
4: 快点快点，没有人喜欢吃泡水的汉堡。
0: 猪猪，能抓住浮冰了吗？
1: 可以。钩爪发射。
4: 快点，我的脚都快要湿掉了。
3: 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我们。
0: 不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您再被困在浮冰上的话，就大声呼救吧。
3: 哦，我的包，我找不到它了。

0: 交给我吧。
1: 哦，谢天谢地啊，看来我钓到第一条鱼了，汉丁娜先生。我赢了
2: 啊！输了，害得我肚子好饿，啊，都变成冰块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9: 在哪里？还要错过节目了！
10: 我来了，我来了！哦，嘿，各位！
11: 现在，请大家热烈欢迎最强悍无比的游戏节目主持人牛仔妹贝尔！
12: 哈！欢迎大家来到热闹非凡马术挑战赛！大家应该都认识我的搭档罗斯蒂，打个招呼吧，罗斯蒂！现在就来介绍今天的参赛者。农夫有美，温娜先生，慢慢晃过来吧。
13: 他来了，啊耶！
12: 哟呼！接着介绍随时都能出动的狗狗阿奇，说你好，阿奇。
14: 你好，阿奇。
12: 我们今天的最

0: 后一位参赛者是。
1: 安丁纳先生，你真啰嗦，快点给我看奖品。
0: 罗斯蒂，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一看奖品吧。奖品是亮闪闪的星星徽章。哇
2: 哦，我们有人能拿到那个吗？
1: 什么有人？就是我。
0: 好了，伙伴们，第一个比赛项目就是大靴子赛跑，穿上靴子跳到那边，抢到马蹄铁，然后再跳回来。记住了，最后一个跳回来的参赛者将会被淘汰。准备好了吗？
1: 嗯，快好了。我的每一步都要再增加一点弹力。
0: 各就各位，预备，快快跳！
1: 现在没人能赢过我啦！他就快到马蹄铁那里了，我会阻止他的，就用我像磁铁般吸引人的个性。
0: 看起来农夫尤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不对，是超级大的麻烦。哇哇哇，比赛先暂停。
3: 别担心，没有太大的灾难，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萌萌，快点！
6: 哎呀，我最好快点下床，对吧？

0: 那就太好了，狗狗们，农夫有美挂在热闹非凡马术挑战赛松脱的招牌上，我们必须去救他。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需要你用云梯协助农夫有美下来。
1: 咦哈，我火力全开。
0: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把招牌修好，才不会有人被他砸到。
2: 绿色代表马儿，快快跑。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脑啦，我赢了第一个项目了，应该要给我一个小奖品才对吧？
1: 哦，是汪汪队来了！
2: 毛毛把云梯升上去 ，run
3: 云梯。好了，农夫优美，慢悠悠的下来。
1: 哇，谢谢！我刚才已经快要抓不住了呢。
4: 糟糕，我觉得那块招牌也快要掉下来了。
2: 我来搞定。啊，螺丝起子。
1: 各位做得好，现在热闹非凡马术挑战赛可以开始了。
5: 我不想再继续挑战了，我会替你加油的，哈奇。
2: 你拿着什么，灰灰？
4: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不是真的马蹄铁。
2: 你看，那是磁铁，有人作弊拿磁铁换掉了农夫优美的马蹄铁。
4: 谁会做出这种事？
2: 牛仔妹贝尔真的太好了，她让我们留下来看节目。
3: 对啊，我等不及想亲眼看到赶羊这个项目了。我也好想扮成羊哦。
1: 在这一次的挑战中，你们必须让这些可爱的小绵羊跟着你们绕过木桶进入围栏。说的没错，罗斯蒂，最后进入围栏的人会被淘汰。现在各就各位，预备，快快跑。
3: 好了，小绵羊，预备起步走。
6: 哇哦，阿奇很擅长赶羊，
7: 因为我的伙伴是牧羊犬嘛。
0: 快把帽子给我。哦，别给我脸色看，只有被逮到了才能算作弊。现在跟我来，小绵羊，我有好吃的哦。
8: 嘿，别跑，别跑啊。哦，
4: 我哪先生，你没事吧？
8: 我没事，我没事，千万不要因为我而输掉比赛啊。
0: 给我进围栏里去，你们这些羊怎么不听话呢？哦，这样子实在太慢了，快走，
3: 冲啊，阿奇，
4: 进围栏去，
3: 齐步走，就是这样。
1: 耶比呀呀耶，阿奇他办到了，他第一个把两只小绵羊赶进了围栏里。喂，
0: 我也办到了，我还没被淘汰，我超级厉害的。呜呼，
1: 好了，亲爱的观众们，接下来是这次马术竞赛的最后一个项目，那就是骑狂奔的野马。我们的这两位参赛者必须尽可能的骑在马背上别掉下来，谁待在马背上的时间最久，那他就是热闹非凡马术竞赛的冠军了。耶哈，
3: 祝你好运，海蒂娜先生。
0: 好运？我不需要好运，我只需要一点胶水就行了。小心点，猫咪，那个胶水有一点快流下来了。什么？等等，他还没有说。
3: 他的野马好像出了问题。
2: 汉迪娜先生，快下来！
0: 不行，我的裤子粘在他上面了。不要傻乎乎的站着，快救我呀！
1: 节目，现在他又追着我的罗斯蒂进入了那片沙漠。
2: 别担心，牛仔妹贝尔，我们会搞定一切，用超快的速度把罗斯蒂带回来。灰灰，用你的工具修好被撞烂的围栏。
6: 没问题，莱德。
2: 毛毛，你把小绵羊赶到一起。
1: 这个工作我应该能帮上忙。
3: 谢谢，我们走。
1: 过来，小羊乖乖。
3: 我们要怎么救罗斯蒂和哈迪娜先生？
2: 当然是再找狗狗来帮忙。路马，我需要你来抓一匹马。
6: 开始行动吧。
3: 快看，莱德，是蹄印，所以罗斯蒂他一定是在那边，韩蒂娜先生一定也在那附近。
2: 可怜的小马，他被吓得不停地跑，所以我需要你用救生圈把他给套住。
6: 没问题，莱德，厉害，不会有事的，伙计，救生圈。小马乖，现在我带你回去吧。
0: 那我怎么办呢？
2: 阿奇，叫出你的发射器。
3: 发射器。
2: 如果你用这块磁铁打中发动机，野马应该会停下来。
9: 救命啊！
2: 各就各位，预备，
3: 快快跑！
2: 瞄得太准了，阿奇。
9: 我赢了没有？
1: 哦，罗斯蒂，你没事儿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伙伴们，谢谢你们救了节目，也救了我的小马。
3: 这也没什么。
1: 你们大家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们，亮闪闪的星星徽章。
2: 太棒了，伙计！不用客气，贝尔。要是你再遇到强悍无比的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9: 嘿，这东西还是卡在我身上。
3: 抢救粉笔画。
10: 小丽，谢谢你来当模特。
3: 不客气，我们狗狗都很努力，想当模范市民。
0: 非常好，非常好，朱莉斯，你笔下的阿奇看起来非常的英勇。亚历克斯、茱莉亚，你们画得太好了，这幅画一定会是世上最漂亮的粉笔地画。哇哦，是真的很棒。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画下一批模特了。
10: 太好了，要摆什么姿势？
0: 只要做你自己就可以了。
3: 哼，毛毛，我现在是在做自己呀。我平常就是这样摔倒的嘛。
10: 然后完成。
2: 哇哦，画得太棒了。
0: 对呀，孩子们都太有天分了。
3: 真希望我们也能画那样的画。
2: 那我们现在就回总部画画怎么样？
3: 好啊。
10: 太棒了，伙计。
3: 我们走。
11: 天哪，天哪！这幅粉笔画真是杰作，应该放在美术馆里。
0: 哦，谢谢，这些小艺术家非常努力地在完成这幅画呢。
11: 可惜有一场猛烈的暴风，夹着大雨往这里来了。
0: 我第一次认同你说的，兄弟，是要下雨了。走了，孩子们，我们进屋去吧。
4: 糟糕，雨水会冲掉我们的粉笔画，大家就看不到了。
10: 我知道怎么保持干燥。迷你巡逻队，树屋集合。迷你巡逻队，强烈暴风雨就要来了，它会毁掉我们的粉笔画。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粉笔画淋湿。没错，咕咕鸡，迷你巡逻队要出动喽！
12: 迷你巡逻队，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换你了。
6: 保护好粉笔画，我是说保护，不是啄它。
2: 用我的拖车折。糟糕，大风把迷你巡逻队全吹跑了。
3: 下来，快下来！
2: 别动！
0: 哦，好了，现在该呼叫汪汪队了。
2: 画得太好了，狗狗们！
6: 谢谢莱德，我们决定要画一些漂亮的东西，所以我就画了太阳。
3: 我画的是一朵花，
13: 我画的是世界上最最漂亮的东西——狗饼干。
3: 好吃！
4: 哎，我们的画，
3: 快去追啊！
2: 嗨，法兰索瓦，粉笔画画的怎么样？
0: 我们的粉笔画太美了，但是迷你巡逻队却飞上了天。
2: 糟糕，马上去！没有飞太高的迷你巡逻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4: 莱德需要我们。
3: 没想到我也变成了一朵花。

0: 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亚历克斯的迷你巡逻队原本想要拯救茱莉亚和朱莉斯的粉笔画，结果强风却把迷你巡逻队吹上了高空。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利用云梯协助迷你巡逻队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阿奇，我要你准备好网，万一小朋友们掉落下来就能接住。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艺术家都需要一顶贝雷帽的。
1: 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你看乌龟、小兔子、小狐狸和莉莉在那儿，那里、那里，还有那里，怎么没有小芝芝？
2: 再过不久就会下雨了，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快。毛毛，
3: 云梯升起，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我们没事。
1: 莱德，我觉得莉莉快要抓不住了。
2: 萌萌在那上面，
0: 交给我吧。
2: 莉莉，阿奇，抓上你的网。
0: 网。
2: 接得漂亮，朱莉亚、朱莉斯，把他们的雨伞拿下来，这样才不会又被风吹走。
0: 抱歉，莉莉，我知道你不喜欢像这样被弹来弹去的。啊，树丛在咯咯叫吗？不是树丛在叫，是咕咕鸡。很好，看起来我们已经找到所有动物了。
1: 完了，我们没有找到小芝芝。小芝芝，你在哪里？
3: 它会跑去哪里呢？
1: 小芝芝在那里等着，我去找莱德和汪汪队过来。
3: 哦，我不能丢下你，那我就加倍小心一点好了。
2: 做得好，各位，亚历克斯该把大家带进屋里了。亚历克斯，
0: 糟糕，亚历克斯也被吹走了。
4: 莱德，他在广告牌上。
2: 这下糟了，我们走。
5: 亚历克斯，你爬到那上面做什么？
1: 我找到小芝芝了。
5: 知道了，可那上面不安全，你抓紧，我们会带你们下来的。
0: 云梯升起。哇，风真的好大。
1: 小芝芝，我们一定要抓紧了。
0: 好了，亚历克斯，我就快。
1: 小芝芝，你看呐，从这里看我们的粉笔画真漂亮。
5: 狗狗们快来，它往这边去了。亚历克斯，你得把布条放下，这样才不会又飞走了。
2: 毛毛，你的云梯没有办法升到水塔的顶端，我们需要支援。天天，驾驶你的直升机到水塔来。
6: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放心吧，小芝芝，他们就要来救我们了。
2: 天天，现在风太强了，飞到水塔再过去一点的地方，钓具就会被吹到亚历克斯那里。
6: 好主意，莱德。
4: 呜呼！天天成功了，
0: 太好了。
4: 等等，亚历克斯，你在做什么？
1: 我想到一个主意。上方吗？就是这里，还差一丁点儿。行了。哦，我很抱歉爬到广告板上，我只是想救小芝芝。
2: 没关系，亚历克斯，看来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们进屋吧。
7: 哦，看到大家平安真是太好了。
1: 可是雨还是会冲掉我们画的画。
6: 你想用迷你巡逻队遮住画是个好主意，亚历克斯。
2: 我想这一招应该行得通。

0: 终于再一次出来了。
1: 芬利霍没事吧？
2: 耶，他没事。
3: 我也救了我们画的画，快看，他们还是很完美。
4: 只是有个洞，哎呀。
0: 说到完美呢，我觉得这幅粉笔画还是少了一样东西。多亏有了汪汪队，还有这支迷你巡逻队，我们的粉笔画得救了。要是

有雨水可能会毁了你图画般美丽的一天，就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时候还拿着球的就被淘汰了。
10: 哦，讨厌，我出局了，
9: 真可惜，路马。
11: 加比，我一直在期待着今天这个早晨，终于是时候可以让我去挖出我的彩虹土豆了。彩虹土豆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抱歉，我知道蔬菜很好吃，可是这个不是用来吃的，这是拿来炫耀的。而且我告诉你，有人要来这里把彩虹土豆的照片放进书里，就像是这一本，这样我就会成为最厉害的人啊！就像那个把番茄种得和保龄球一样大的厉害农夫。好，趁书商的人都还没有来，我们要把一切安排妥当。

0: 预备，就位。抱歉了各位，等一下。
1: 哦，好可惜哦。
0: 嗨，农夫艾尔，你很期待今天这个重要的早晨吧？
2: 是很期待，可是不知道是谁还是什么带走了我的彩虹土豆，还把我的菜园搞得一团乱。
0: 不会吧，这太糟糕了。
2: 是的，没错，你能帮我找吗？那本特殊蔬菜书派来的人应该随时都会来到我的农、我的老天爷呀、
0: 怎么了？
2: 我想他现在就要进农场了，他早到了。
3: 我的史帕第六感告诉我，今天将会是一个很完美的土豆日。
2: 就是他，没错。
0: 别担心，交给我们来处理。你先暂时把他带离农场吧。没有失踪的土豆，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1: 小心！
5: 哎呀，你们被我撞成狗狗土豆泥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农夫艾尔的彩虹土豆失踪了，
2: 那太糟糕了，
3: 真倒霉。
1: 所以要靠我们整理好菜园，快快找回彩虹土豆。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使用无人机去搜索失踪的土豆，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小丽，我要你驾驶你的工程车把洞给补上，并把农场的布条挂好。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好，我是农夫艾尔，我猜你就是那本蔬菜书派来的人吧？
1: 是的，你说对了，我就是你说的独特又令人惊奇的蔬菜书派来的正式代表，不过你可以叫我史帕。
0: 哦，这样称呼你就简单多了，很高兴见到你，史帕。
1: 抱歉，我来得有点早，因为我等不及想要看看你种出的那个稀有的彩虹土豆。
0: 那个它可漂亮了，不过我一定要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漂亮的小镇。
1: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0: 参观一下不用很久的，希望吧。我保证你一定不会感到后悔的。
1: 那个，我只是来看土豆的。
0: 可是你看到过像这样放眼望去全部都是棕色的乡间小路吗？这里的土可全部都是真的哦。
1: 太迷人了。
2: 农夫艾尔，
0: 哎呀，很高兴见到你，跟我的伙伴史帕打个招呼。
3: 你好，
4: 史帕好，
1: 你们好。
0: 我们现在要先去冒险湾逛一圈，然后我再带他去好好看看我布置的超级漂亮的农场和彩虹土豆。我们很快就回来。
2: 那就快点回来吧。
4: 参观愉快，史帕先生。
2: 我们走吧。天哪，有人真的很想要那个土豆。
4: 一团乱，但是我能搞定。那我就开始找线索吧。
2: 感觉很牢固了，小丽，把洞给补上就好。阿奇，找到线索没有？
4: 你们快过来看看这个，我找到了动物的脚印。
2: 这在农场很常见呢。
4: 没错，可是这些不像是鸡或者是牛留下的脚印，也不是山羊留下的脚印。你没嫌疑，加比。
2: 派出你的无人机，看看能不能查到是谁的脚印，是不是他拿走了彩虹土豆。
4: 好的，莱德，让无人机。
2: 跟着无人机，
0: 这里呢就是我们风景无敌美丽的冒险湾海滩了。你见过海水这么的水汪汪的吗？
1: 我想要看的是一个外表长得像土豆的土豆，
0: 然后在这边

0: 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最棒的沙。
1: 我们来堆沙堡。
2: 好，我去拿湿的沙子来。水桶在哪里？
3: 哇，我的天哪！
2: 嘿，你要去哪里？逃跑的水桶吗？这就有意思了。你们有没有在哪里见过七彩的土豆？
1: 没有，我没有看到土豆，可是水桶往那里跑掉了，它有尾巴，还有小小的脚。
2: 小小的脚？那可能就是偷土豆的小偷。
4: 谢谢茱莉亚，我们会去查看的。
2: 那个水桶兽是一只河狸，
4: 是它拿走土豆的。跟着它。
2: 等等，我刚才是不是看错了？
4: 我们走。
5: 没错，这是一个很迷人的小镇。现在可以去你的农场了吗？
0: 再等一下，不然我会无法原谅自己。我认为你这么认真的植物学家，一定要去看卜威夫人种的最棒的郁金香啊！
5: 我看过很多的郁金香哦，但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这些郁金香太美了。
0: 拍照这个主意太棒了，尽量多拍一些吧。哦，我的土豆还给我。哦，你继续拍郁金香的照片，拍再多都不会嫌多的。哎，给我回来。啊，滑板车。是那些河狸拿走了我的土豆。
2: 别担心，我们去拿回来。
4: 慢着，阿奇，那只河狸宝宝看起来有麻烦。
2: 它是怎么上去的？
4: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得帮它。你跟着那些河狸，我找狗狗来帮忙。今天我需要进行屋顶救援。
1: 狗狗要飞上天喽！
5: 好，我们现在去看土豆吧。
0: 好。不过在去之前，我想请你先尝尝看波特先生的派。
5: 我不要派，不要参观了，我现在就要去你的农场看土豆。
1: 别担心，小可爱，我来救你了。哦，好乖的河狸宝宝啊。
2: 莱德，我已经找到河狸的家了，还有土豆，他们在池塘边。
4: 太好了，我们在那里汇合。
2: 好开心！我们要怎么拿回土豆？
4: 引开他们的注意，用你的发射器给他们送几个真正的弹力球。
2: 知道了，二发射器。成功了！
4: 太棒了！再见，河狸伙计。现在大家去农场吧。
5: 啊，又有一个彩虹土豆迷。
2: 嗯哼，太棒了！
6: 耶，加油啊！彩虹土豆，
5: 你已经吸引别人来看你种植的这个很特别的蔬菜了。那么彩虹土豆在哪里呢？
0: 那个，我老实跟你说吧，其实它就在这里。哦，
5: 很好，好极了。我现在正式宣布，由农夫艾尔种出来的彩虹土豆毫无疑问是世界蔬菜奇观之一。
0: 哇哦，谢谢，我能够获得这一殊荣全都要感谢汪汪队。
4: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彩虹土豆又逃跑了，就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

0: 式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困的小毛绒。
1: 伸伸腿真好，
2: 坐了这么久就该动一动。
0: 我听到你们来了。
3: 嘿，小克，
4: 你好吗？
0: 看到你们很开心。来，卡罗斯在这边。
5: 嗨，卡罗斯。
6: Hello， 莱德。狗狗们，谢谢你们过来帮我们一起修理观鸟台。
5: 是丛林的高温和雨水让木头变旧了。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6: 可以请你们帮忙把那边的木板搬过来吗？
1: 我用堆高机来搬。
2: 把这些搬走才不会挡到灰灰。
1: 哇，快看那里有可爱的蜥蜴。
5: 嘿，它去哪儿了？
2: 一定就是它了。变色龙会变色，在哪里都能躲起来。哦，它又不见了。
1: 那个家伙很擅长躲起来。
2: 莱德，你有没有看到绿色或是浅棕色的蜥蜴？
7: 我只看到白底黑点的蜥蜴。

0: 再帮我拿一块木板来，
1: 钢索。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某种动物的声音。
1: 它会不会需要帮助？Hello， 有谁在这里吗？发生什么事了？糟糕，我的狗牌！毛茸茸，请你放我下来，我现在没有时间陪你玩。你怎么了？你想要什么东西？我的工具？你需要帮助？那我最好跟卡罗斯说。
2: 帮帮我们，卡罗斯！
0: 小柯，小柯，你在哪里？小柯去哪里了？
3: 不知道啊。他听到动物的声音，就去丛林里查看那个动物是不是遇到了麻烦。后来我听到他在求救，我来找他的时候，他不见了。
0: 我通过狗牌呼叫他看看。
4: 小柯，你在吗？小柯。
0: 他没有回答，我们最好去找他。
3: 天知道他会在丛林的哪里。
0: 没有太大的丛林，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1: 壳儿做的安全帽，帅不帅？
6: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小克去查看丛林里的声音，然后就不见了。
1: 糟糕，他去哪里了？
7: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追踪小克了。
0: 答对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使用无人机在丛林里寻找小克，
6: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展开搜索。
8: 狗狗要飞上天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长，天天，我们在观鸟台附近搜索。卡洛斯，小克不见之前是往哪个方向走的？
1: 我听到求救声是从那边传来的。
2: 真是奇怪了，我只闻到了猴子的气味。不过这里是丛林嘛，
0: 我再试着呼叫他一下。
2: 那好像是狗牌的声音。
0: 只要有狗牌的地方，就有狗狗。卡洛斯，你留下，小克回来就呼叫我们。
2: 声音是从这附近传来的。
0: 对，我听到了，可是没有看到。天天，你有发现吗？
3: 有个亮亮的东西。
2: 那是狗牌，它就在你旁边的大树丛上面。
0: 没错，这是小克的。
2: 那它在哪里？
0: 我不知道，不过可以在这里开展无人机搜索，让它负责树冠层以下。天天，你在树冠层上方搜索。
2: 无人机。
0: 看来有几只猴子在这里吃香蕉，这在丛林里倒是很常见。一个巨大的猴子脚印，好吧，这个可就不太寻常了。
2: 我知道这是谁的脚印，毛茸茸，也许他见过小克。
0: 天天，你能从直升机上看到那只猴子吗？
3: 像毛茸茸那么大的猴子应该不会很难看到。没有发现。哦，
2: 等等，
3: 莱德，我找到了，毛茸茸他带着小克跑掉了。
0: 谢了，天天。毛茸茸带走小克想做什么？
2: 不知道，我们应该去看看。
0: 阿奇，用你的无人机靠近看看。
3: 哎呀！
0: 我们追上天天和小克吧。
3: 毛茸茸这是怎么了？
2: 他是想要让我帮他的忙，他是想要我去救人，有人有麻烦了，在那边。还有一只大猴子被困在旧废墟的那个洞里面了，
3: 它跟毛茸茸长得好像啊，只是个子比较小，
2: 是兄弟，
3: 所以毛茸茸才会急着把你带走，它需要你帮忙救小毛茸。
0: 今天把小克放在那根树枝上。小克，你放下钢索，让小毛茸爬上来。
2: 钢索。小毛茸，快爬上来。不好，树枝快断了。
0: 小克，你先把小毛茸放下去。
2: 他听起来很害怕。
4: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0: 有了，灰灰，请你搬一些卡罗斯用来盖树屋的木板过来。
5: 别丢掉，再利用。
0: 我们需要一把长梯子，让巨大的小猴子爬出那个深洞。
2: 交给我吧，螺丝起子。
4: 完成，现在把它放进洞里。
0: 梯子太重了。我们最好把洞盖起来，才不会有人掉进去。
6: 好了，这样就安全多了。
1: 小哥，看到你我太高兴了。
4: 我也是，谢谢你们大家找到我。
0: 我想他们也是在对你们说谢谢。不用客气，要是你再遇到麻烦就
2: 乌嘎乌嘎
0: 呼救吧。观鸟台都修好了，谁想要上去观鸟呢？
7: 我
2: 哇，这绳子看起来很难爬。
0: 谢谢，这样好爬多了。对呀，谁知道大猴子竟然可以帮上大忙。
8: 疯狂攀岩者，
9: 就是今天了，我终于有机会爬大王岩了。我一直都梦想着要攻顶，
4: 绳子有了，钓具有了，安全帽有了，这次的攀岩一定会很棒，而且超级安全。
7: 嘿，艾斯，要爬大王岩很兴奋吧？
10: 我也是，
7: 我打算把整个过程串流直播。我是大胆哥丹尼，在我旁边的是超强攀岩伙伴艾斯，我们今天要踏上超级赞的冒险。
4: 嗨，大家好。你的装备在哪儿？这次的攀岩很困难的。
7: 谁需要装备啊？我准备了一些更酷的东西。这个叫疯狂攀岩装备，有了它你就能飞快地爬上去了。
2: 你确定这装备安全吗？
7: 当然，我最注意安全了，还要叫我大胆哥丹尼。啊呜哦，
11: 嘿，狗狗们，我有惊喜要给你们。
6: 耶，汪汪赞，我一直想要一个这玩意儿。这是什么？
11: 这个叫平衡板，看好了。哇哦，玩法就是要稳住平衡板，看，
4: 哇哦，莱德，你的技术真好。
3: 对呀，看起来很好玩。

0: 试试看，灰灰。哇
1: 哇，灰灰加油！
2: 扎扎，哇哦，
1: 换我玩了！哇
0: 哇，太厉害了，毛毛伙计，你的技术可真棒啊！
1: 谢谢。哇哦，我没事。
3: 嘿，这装备真的好用。来看看这装备能有多疯狂！你们看，我是蜘蛛。还是算了，蜘蛛会让我起鸡皮疙瘩。快点，艾斯，你能比现在爬得更快？
2: 才不要，我宁愿注意安全，慢慢爬。
3: 嘿，观众们，你们的帅哥爬到大王岩的一半了。哦哦。哇哦！嘿，
2: 坚持住，丹尼，我来帮你。
3: 小心点，这鸟的心情很不好。哇
2: 哦！糟糕，我的绳子掉了！
3: 我的天，那我们可怎么办？
2: 我来呼叫汪汪队吧。
3: 那只老鹰抢走了我的自拍杆，没有它我就不能串流直播攀岩过程了。
0: 艾斯，怎么了？
4: 我和丹尼被困在大王岩的侧边，而且我们还一不小心激怒了一只老鹰。
3: 对啊，那只大鸟表现得超级不冷静。
0: 别担心，我们马上到。没有受困的攀岩者，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小心毛毛。
1: 让你们看到我顶木板的绝招了。

0: 位，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丹尼和艾斯去攀大王岩，结果不小心激怒了一只老鹰，现在老鹰把他们困在悬崖上了。
2: 走走走开！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甜甜，我要你驾驶直升机飞过去，把老鹰引开，别让它缠着丹尼和艾斯。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特警阿奇，我要你用滑索帮助丹尼和艾斯离开那个悬崖。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老鹰从那里引开。
1: 知道了，莱德。
2: 好大一只鸟啊，还长着超大的爪子和可怕又巨大的鸟嘴。
1: 过来，小鸟，快点跟我来。我懂了，你是想要玩。原来你没有那么可怕，你只是想开心的玩。太帅了。
0: 艾斯，丹尼，坚持住，我们会在老鹰回来前救你们下来的。阿提，用你的滑索

0: 去。好了，丹尼，换你了。
1: 还是不用了，疯狂攀岩装备会让我爬上大王岩的顶端的。
2: 丹尼，停下，岩壁看起来不牢固，不是攀岩的好地方。
1: 放心吧，我能搞定，等我翻到另一边再来。大胆哥丹尼把搭火车变成一项极限运动了，
2: 快，我们跟着那火车。
1: 呀呼！用疯狂攀岩装备搭火车就不用买票了。
2: 天天，用你的钓具把丹尼从火车上救下来。
0: 知道了。
1: 哦，好，超棒的空中救援，一定要串流直播这个。
0: 糟糕，我们最好动作快。
1: 一定要拍到我帅气的脸才行，观众朋友们都看好了，超级厉害的空中吊运。啊，慢着，我的大拇指遮住镜头了，让我重试一次。
0: 丹尼，别管你的串流直播了，拜托你快点。
1: 我只是想要、啊、
0: 我最好跟着丹尼。
2: 用你的发射器松开天天的钓具，
0: 没问题。Rock， 发射器，搞定。谢谢阿奇。
1: 嘿，在隧道的尽头真的都有光啊，帅呀、啊！
0: 莱德，火车往水边冲过去了，
2: 我们得找帮手。路马，我们需要你。
3: 马上的，预备，就位，下水。
1: 耶，这就是最棒的火车之旅。哎呀，有蜘蛛，恶心。嘿，观众们别误会，听我说，我可不是害怕什么小蜘蛛。我只是想赶走它，这样它才会安全。太好了，那恐怖的爬。
2: 靠近水边时，就把救生圈丢给他。
4: 知道了，火箭。可是他在哪里呀、啊？
1: 真恶心！快走开，蜘蛛！
4: 丹尼一直跑来跑去的，我很难丢过去。
2: 所以你一定要抓准时机再丢过去。你能行的，路马。
0: 路马，你的机会来了。丹尼站着不动了。
4: 丹尼，啊、接住！救生圈。紧了，丹尼，我送你上岸。
1: 真是太棒了，路马，可是我都没有拍下来，可以重来一次吗？
4: 还是改天吧，伙计。
5: 丹尼，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1: 就是啊，谢了，汪汪队。
2: 不用客气，要是你被困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就大声呼救吧。
1: 这是我的自拍杆，谢了，老鹰。要不要再跟我去攀岩呢？
5: 当然要了。
1: 快看呐，这一次大胆哥丹尼和超强的艾斯终于彻彻底底地征服了大王岩。
5: 没错，我们成功攻顶，而且是靠团队合作办到的。哇
1: 吼，我们真厉害。没错，我们紧紧地站在一起了。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

0: 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7: 早饭前认准一颗大，
8: 高标准高品质，
9: 吃饭前一颗大，
10: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对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三岁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王救援记。
1: 好了，古威夫人，我们现在来打沙滩排球，勾勾发威喽！
0: 耶，这一球顶得太好了，天天！排球马上过网。
2: 哦，我来接。哦，我得先让我的小宝贝公公鸡离水远一点。
3: 太厉害了！
0: 这招真帅。
2: 谢谢狗狗们，不过跑来跑去的，让我觉得有点吃不消。我还真不知道，要是你不见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哦，听说企鹅做的郁金香塔最最棒，还有给咕咕鸡的玉米面杯子蛋糕。哦，谢谢你。乘船旅行真美好，我都记不起来上一次这么放松是什么时候了。

0: 最好快点到下面来，这风会卷起什么浪可不好说。
1: 哦，我的天哪，外面的动静听起来真可怕。哦，要是我像你一样勇敢就好了，咕咕鸡。哦，我的天哪，这是怎么了？
0: 暴风雨已经停了，可这艘船也被吹得搁浅了，现在暂时安全，但是船的外壳破了个大洞，要是继续航行那可就麻烦了。
1: 你能修好吗？
0: 找一块松木就可以把洞补上，我们去找吧。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咕咕鸡，可这个小岛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看鸡的脚印，那边地上还有一些大大的鸡窝，还有这些雕塑。
0: 我的天哪，真没有想到，我的曾祖父灰胡子跟我提到过这个传奇的地方，这座岛叫做哥哥岛。
1: 传奇的地方？这出过什么传奇的故事吗？
2: 爸爸，女王真棒，
0: 岛上全都是会说话的鸡。
1: 哦，真是太奇妙了。我有一大堆问题想要问问这些小家伙，比如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0: 那你赶紧问，那些有趣的鸡快要跑掉了。
1: 他们还把咕咕鸡带走了。哎，你们不要跑啊，他们要把我的心肝宝贝鸡带去哪里？
0: 那里，他们把它推上宝座了。
1: 天哪，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我的咕咕鸡非常特别，但我从来没想到他竟然是王室成员。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小宝贝鸡，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2: 呱呱，女王真棒。
1: 是的，我知道，我也特别喜欢他。
2: 呱呱，女王真棒，
1: 是挺不错的。可要是咕咕女王和我分开超过几分钟，她就会想家的。
2: 呱呱，女王真棒。
1: 你们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2: 呱呱，女王真棒。
1: 她的名字叫咕咕鸡。
0: 抱歉夫人，马上就要变天了，我们必须要快一点，只有修好比目鱼号才可以顺利起航。
1: 你去修船吧，阿宝船长，我绝对不能把宝贝包包鸡留在这个地方，跟这几只不知道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又不会说几句话的鸟在一起。我需要呼叫汪汪队。
3: 我来，这次我来。明明接到了。喂，排球，你去哪儿了？
4: 您好，古威夫人，乘船旅行如何？
1: 莱德，真是个哥哥岛危机，船遇上暴风雨被撞坏了，咕咕鸡还被困在巨大的宝座上。
4: 别担心，古威夫人，没有受困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把空中巡逻机开过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3: 毛毛，小心。找到你了，原来排球在这里呀。
6: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4: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比目鱼号现在搁浅在哥哥岛上，住在岛上的鸡不让坐在宝座上的咕咕鸡离开。
2: 呱呱，女王真棒。
7: 可怜的咕咕鸡，
8: 我们一定要把它救下来。
4: 我们会的，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想让你使用工具修好比目鱼号。
9: 绿色代表走。
4: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发射器把岛上的鸡从咕咕鸡身边引开，
10: 包在阿奇身上。
4: 还有天天，等那些鸡一分神，你就驾驶直升机把咕咕鸡调到安全的地方。
8: 狗狗要飞上天喽！
4: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宝船长和比目鱼号在那里。我看到古威夫人和咕咕鸡了，灰灰、阿奇，让我们冲冲冲！

0: 下去，机器狗。
1: 他们在那里！
2: 莱德，谢天谢地，你们来了！岛上的鸡太喜欢我的包包鸡了，都不肯让它离开这里。
3: 呱呱，女王真棒！
0: 会说话的鸡。真的很奇怪，我们要找个东西引开他们。
2: 这个吗？我知道鸡喜欢吃玉米。
1: 汪，发射器，这样应该行了。汪，发射玉米。
3: 呱呱女王，
0: 准备行动。今天我们的计划好像奏效了。米花，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哦，
2: 可是很好吃。
1: 快来，现在安全了。
0: 慢着，阿奇，你看。
3: 哇哇，女王真棒！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那些鸡可真有两下子，毁了我轻松的乘船之旅。
1: 它不可能像这样一直跑下去的。古威夫人，您可以跳下来吗？
2: 不行，太高了，我会一直跑到自己双脚无力，我随时都有可能没劲儿。
0: 我们会救您的。天天，计划有变，用你的钓具把古威夫人钓离那个巨型蛋。
4: 知道了，莱德。
1: 钓具。他跳进钓具里。哦，
2: 好，我怎么觉得我以前好像也这样跳过？哦。这只小鸡真可爱。
5: 呵呵，女王真棒。哦，
2: 不可爱了。
0: 做得好，天天。现在我们要把咕咕鸡从宝座上带走。
1: 可是那些鸡紧盯着它，一秒都不肯放松。
0: 我觉得我有办法了。机器狗，你去帮我拿个特别的东西。
6: 再钉一根钉子就好了，谢谢。
7: 快点，灰灰，那些恐怖的云往海滩吹过来了。
3: 呱呱，女王真棒！呱呱，女王真棒！
1: 又要下暴风雨了，莱德，我们要快一点。
0: 稍微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3: 呱呱女，
0: 让它亮起来，狗狗们。
7: 那些鸡看起来很生气，
6: 还好比目鱼号修好了。
3: 呱呱，女王真棒！
7: 那就全速前进。
3: 呱呱，女王真棒！哦，
2: 汪汪队，我要怎么感谢你们再一次英勇的救援呢？
6: 请吃玉米面杯子蛋糕。
0: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下次您再去救哥哥女王时，就大喊需要黄金雕像。
2: 我只希望黄金咕咕鸡可以有一个非常棒的家。
3: 康康，女王真棒。
0: 古威夫人，要不要吃点早餐？波特先生在煮您最喜欢的鸡蛋。
2: 鸡蛋？我看不用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好同伴，耶！
1: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哪来的小野猪啊？
1: 别过来，别过来呀、啊！
0: 哎呀，我的鼻子、啊！
1: 这小野猪要干啥呀？大哥大嫂，过年好，猪年大吉，猪年大吉！
0: 误会啊，都是误会。
1: 怎么办？他们好像更生气了。
0: 还能咋办？跑啊！郭德强，这到底是啥地方啊？
2: 龙马巷，剑齿虎。
1: 难道
2: 我们回到了原始时代？

0: 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白熊山的一个重要景点。
1: 真是的，你们现在看到的是距今有三万年的史前岩画。
2: 三万年，
0: 对，你们没有听错，三万年呐！如今，莽莽夏没了，剑齿虎也没了，而这些岩画却还是栩栩如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幅画呀！
1: 干啥？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中心，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
1: 自行车，
2: 原始人骑自行车，
3: 开玩笑吧？
4: 原始人的智慧超乎你的想象，还有更神奇的，请看，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
0: 这啥呀？不会是火锅吧？
4: 这位大哥说的没错，朋友们，这说明什么呀？我国的起源在狗熊岭啊！
5: 谁信？
6: 当老相好呢？
7: 你是托吧你？
0: 什么破景点啊？
7: 太不靠谱了！
8: 妈妈，你看，这个我喝过哎！
9: 哎呀妈呀，还真是！
7: 这景点也太假了！
10: 对面缺个石头就能当景点了？你想钱想疯了吗你？
11: 现在这景点越来越神话了！
12: 不是出国玩吗？
4: 别走啊！
13: 这些岩画，北京来的专家都说是真的了，可他们就是不信。
14: 好了好了。熊二，快来帮忙！
15: 哎，干点啥好呢？哎，
4: 哎，来收拾插座。
14: 停，这个太危险了。阿甘还是把这个收拾收拾。
4: 哎，好嘞。
14: 哎，不行不行，这些太锋利了。来，把这些搬箱子里。
4: 哎，俺来。
14: 等等，你笨手笨脚的，还是别干这个了。往前一点。
4: 你这样。
14: 哎，好，别动啊。
15: 哎，
14: 啊，行了。熊二啊，你就乖乖的站在这圈子里，别到处乱跑，就是帮了俺大忙了。
4: 哎，
15: 熊大真是的，太看不起俺了，坐这儿能干啥嘛？

0: 来，哎，
1: 小蝴蝶，

0: 咋回事？哪来这么多蝴蝶？
1: 哇！

0: 哎，蝴蝶呢？
1: 这什么情况啊？咱们的东西呢？刚刚明明把他们堆在这里啊，怎么就不见了？梯子也不见了。
0: 奇怪，
2: 牛蛋，光头强，
3: 壁画也没了。
1: 这是啥情况啊？怎么都没了呢？接电话呀，怎么老是接不通呢？
0: 光头强，
1: 没看我这打电话吗？
0: 你看，啊。
1: 这是狗熊岭吗？
2: 熊大，狗熊岭咋变这样了？
0: 奇怪，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啊！走，先回洞里去。
1: 时刻大宝石！
4: 哎，光头强，快回来！
2: 熊大。
1: 这么多赵大哥的宝石，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终于要实现我的小目标了，我的都是我的，有了这个我就可以狗熊岭首富，我当定了。
5: 哎，不许擦擦啊，醒醒来。快点跟俺走，这地方不太对劲。
1: 别拉我，我要把宝石带走。
5: 哎呀，快走了。
1: 不走。
5: 走了。
1: 我不走。
5: 快点跟俺走，快点。
1: 放开

0: 原来是乌龟啊！
1: 吓死了！
2: 哎，你看他们真慢。

0: 咱们悄悄地摸回去。熊二，你老实点，别扭来扭去的。
1: 哎，肚子有点不舒服呀。
0: 你们两个该消停点啊。
1: 骆驼强，熊大，对不住了。
0: 熊二，你可真够二的。吃啥呀？
2: 哎，昨晚就是多吃了两口地瓜。
3: 各位大哥，猪肚里面能撑船，放过我们吧！
4: 猪肚子还能装下你呢，快跑吧！
3: 求放过！
5: 他们怎么停下来了？
1: 他们就走了？
5: 我的屁股呀！
1: 知道他们为啥走了。

0: 嗨，傻大个，做我搭档呗。
1: 啊，搭档？
0: 对呀，我就需要个搭档，这回便宜你了。瞧你这大肚皮、小短腿、呆头呆脑的，没人罩着你，肯定完蛋。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谁呀？
0: 哼，你竟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听好了，森林第一猎手，进攻敌人绝不手软。嘿，山中首席恶霸，撕碎猎物，轻而易举。我就是狼族勇士菲菲。嗷
2: 嗷！这家伙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0: 好了，介绍完了，走吧走吧，勇气果可不等人的。
2: 勇气果？
0: 啊，连勇气果都不知道？那就在勇气崖上啊。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时期，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走，糟了。
1: 嗯，这样吧，只要你帮我拿到勇气果，我向你保证，这林子里就没人敢欺负你。嗯，
2: 得赶紧找到熊二和光头强才行。
1: 别急着走呀，我还没说完呢。
0: 熊胆都给你吓破了。
1: 嗯，叫狼熊组合怎么样？
0: 你不要跟着俺了，俺可没时间陪你玩。
1: 哎，等等等等，我是很认真的。
0: 哎，让开让开让开，俺还要找俺同伴呢。
1: 你是说一只无毛猴和一头大笨熊吗？
3: 你见着他们了？
1: 他们从勇气崖那边掉下去喽。
3: 谢了。
1: 哎，你帮我拿勇气果，我呢带你去找同伴，我们俩搭档肯定有前途，一定能。
2: 俺才不要找搭档，别再跟着俺了。
1: 哇，嗓门可真大，
0: 烦死了。
1: 喂，大熊，就是脾气有点臭。
2: 不知道熊二光头强现在咋样了？
4: 光头强，到底是啥东西在追呀？哎呀，
5: 我咋知道啊？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是。
1: 是野人呐！
2: 完了完了！
1: 救命啊！
2: 救命啊！
1: 兄弟，快来救啊！

0: 放心，他不会咬你的。
1: 咋又是你啊？
0: 他可是这片竹林的守护神，除了睡觉啥都不干。对了，你不是要出去吗？
2: 谢谢你啊，俺早就看到了，告辞。这小鬼老是神出鬼没的，真烦人。这么小的熊猫。

0: 有啥好笑的？
1: 俺咋倒着走啊？
2: 下去，下去，下去！哎！
3: 哟，想通啦，愿意和我搭档啦？
0: 你们这些黑白团子到底想干嘛呀？
3: 这些黑白团子可是这片竹林里的熊孩子，平时很少看到别的动物的，谁叫你赶上了呢？你看他们多喜欢你啊。哟，
0: 开啥玩笑，哪有时间陪你们这些熊孩子玩，
4: 走开。
5: 那啥，
4: 大呀！哎呀！哎呀！哎呀！哇！哎呀！啊！
3: 熊
6: 啊，
3: 做我搭档，我带你出去找到你的伙伴，你就帮我拿到勇气果，怎么样？狼熊组合，击掌为盟。
6: 哼，
3: 快点吧，快点，快点，你的伙伴正等着你去救呢，是不是啊？哎呀，大英雄，击个掌而已，很简单的，来吧。
0: 最好说到做到啊。
3: 哼，您就瞧好了。

这个不好吃，吃肉了。嗯。

0: 完了，到了明天，二熊二恐怕就剩一副骨头架子了。
1: 别怕，熊二，等他们吃饱喝足睡着了，我们偷偷溜。
0: 好呀好呀，
2: 没吃饱，把他们烤了。
3: 我吃了一辈子的烧烤，没想到现在自己要被烤了，
4: 还要变成烤熊了。
0: 咋回事呀？
3: 我哪知道啊。

0: 好重啊！
1: 你快起来呀！
2: 你，熊二，快快快，快拉我，快拉我！哎，
1: 骨头侠，快跑呀！
2: 熊二，我还在这儿呢！
1: 郭道家快跑，郭道家快跑呀，快跑呀，耶，郭道家，俺们终于逃出来了。
0: 好像这里更可怕。
1: 郭道家呢？郭道家你去哪了？郭道家，
3: 阿兰姐，石头，发生什么事了？阿兰姐，是那个人救了你。

姐，俺来救你啦！

É.

0: 去，别去。
1: 神山异动，天教不凡，阿库噜噜。
2: 你
1: 看呐，这两位绝非凡人。喏，野兽之灵被封存于神河，都看清楚点，他们就是上天派遣来解救我们的神明啊！
3: 保佑我们吧，神呐！
4: 是不是不吃俺们了？
5: 不光不吃我们了，还会给我们好吃的。

0: 都是危险，还有陷阱，你一定不要轻举妄动。
1: 哼，俺也是在森林长大的，啥没见过？
2: 你少吓唬俺。
3: 做我的搭档就要听我的，知道了吗？哼，不能踩
1: 啊！哎
3: 呀，不能摘啊！不能碰啊！不能吃，不能做，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休息一下下总能吧，
0: 这个恐怕
3: 也不能。
2: 臭小鬼，杀狼熊组合根本就是在折腾俺。咱们走着瞧，俺熊大哥不是吃素的。

0: 知道我菲菲的厉害了吧？现在我就要吃掉你。
1: 喂，你没事吧？
2: 菲菲，你果然还是老样子啊。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怎么不欢迎我们？我们来看看亲爱的菲菲摘到勇气果了没。
1: 我已经变得很厉害了，马上就要拿到勇气果了。
2: 我差点就信了呢。你是在逗我吗？猎物送到嘴边你都不敢吃，还想吃勇气果？
3: 就是啊。
2: 我说菲菲，不用那么麻烦，来，如果把它吃了，我们就带你一起玩，怎么样啊？
4: 啊？
2: 哎呦，不敢，
3: 不敢，就是不敢！你这个超级胆小鬼！
1: 有什么不敢的？我这就吃给你们看！好臭啊！你们也太不讲卫生了吧！这么脏的兔子，让我怎么吃啊？
3: 胆小鬼，你就是不敢！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把戏，你这样的胆小鬼只会给我们狼族丢脸。
5: 喂，你们这群小狼崽子，赶紧住手，听见没有？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走。哎哎，菲

0: 大熊，对不起，我骗了你。
1: 啊？
0: 我根本不是什么山中霸王，我就是个胆小鬼。我觉得那些小动物他们好可怜，我在狼群也待不下去了。
1: 所以你才想要那个啥啥果？
0: 勇气果。
1: 啊？
0: 那个叫勇气果。他们都说我吹牛，说我拿不到。哼，我就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菲菲一定会变得勇敢。大熊，快来，快点！
1: 这小家伙恢复得挺快啊。
0: 勇气果是森林里最最最神奇的宝贝，它能让你变得超级勇敢。快呀，大熊！看，勇气果就在那棵树上。大家都说，大鸟多玛就是吃了它才变得那么强悍的。所以他整天守着那棵树，就是为了独享勇气果。哼，等我吃了勇气果，我就是真正的狼族勇士。

0: 定能做到的，可可。
1: 走吧，大熊，明天就能到达野人的村落了。
2: 嗯。
1: 大熊，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2: 从2019来的。
1: 2019？那是什么地方呀？
2: 一个有很多人类的地方。
1: 啊、哦，那还是我们这儿比较好玩。
2: 哎哎哎，好玩的要命啊！
1: 大熊，前面有个蜂窝。
2: 明白了。狼熊组合，耶！听到了吗？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
1: 这下糟糕了！
3: 一群废物！啊！

0: 连个野人的小崽子都抓不住，还能指望你们什么？
1: 来了个多管闲事的。
0: 干掉这个碍事的。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个废物，没想到你还是个叛徒。滚开！
2: 熊二，郭东强，
3: 熊大，好想你啊，熊大！
4: 是啊，是啊，
2: 你们没事，真的太好了。
5: 阿兰姐，不要！哎，阿兰姐，别杀他！
6: 石头，你让开，他可是头狼。你难道忘了，你爸爸就是被……
5: 可是他救了我。
6: 伤好了就把他送走。
2: 菲菲，菲菲，没事吧？菲菲，
7: 啊，哪来的小狗啊？
3: 哎呀，它好可爱呀！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那你答应他去摘永气果了？是啊，刚好也是顺路。伤得不重，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啊！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可来回不去了。
1: 兄弟，你知道咋回去吗？
2: 俺们只要回到蝴蝶山洞，俺相信就一定能回家。嗯。哎呀，反正这几天也走不了，走。 我带你到处转转，
0: 看看俺们的原始时代。啊，原始时代。
3: Music，Hi，那。

我来教你们用筷子。吃火锅了！火锅！这个叫皮影戏，蜂蜜是可以吃的。

0: 没电了！
1: 电？是啥？听起来好好吃。
0: 手机没电了，就没有歌厅，没有舞跳，看不了视频，也不能自拍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听不了歌了！
3: 手机没电，日子咋过呀？
4: 我们出来这么久了，爸妈会不会给我打电话呀？啊，这是我买给老爸的生日礼物，都没来得及给他寄出去。
0: 我好想老爸老妈。
5: 哎呀，好想念俺的小伙伴姐姐、妈妈，还有俺的蜜罐呀。
6: 熊大，我们也该出发去勇气崖了吧？
7: 拿完果子，俺们就该回家了。熊二过都行，咱们走了。

0: 熊二，要不你也加入我们的狼熊组合吧？
1: 俺才不要你，
2: 应该叫狗熊组合才对。
3: 狗熊，这也太难听了。
2: 喝这个，我从家里带来的，安心。
4: 哎呀，郭左强，还是这个好，喝着放心，
2: 是吧？
4: 郭左强。

0: 几日不见，本是见长啊，都学会和野人混在一起了。你是不是忘了你是只狼？
1: 我没有。
0: 你害死了你哥还不够，还想害死全族吗？野人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狼族的死敌，狼和人之间的仇恨比这座山还要高，差一点就能把他们全部消灭，狼族将称霸这片森林。都是那几个混账一次又一次破坏我的计划，必须除掉他们。
1: 兄弟，他们是我朋友。
0: 闭嘴！给你个任务，明天把他们带到死亡谷，我会在那儿等着他们。
2: 兄弟，你说这勇气果跟俺吃过的其他果子有啥不一样吗？
3: 熊二，这可是原始时代，这儿的东西跟咱们那儿的肯定有不同啊。
2: 哦，哎呀，这到底是啥鬼地方嘛？俺都快被烤成熊肉干了。没了，好想再来一瓶呀。
4: 哎，对了，要不等会儿俺们拿勇气果榨果汁喝咋样呀？
3: 想吃勇气果啊，那也得问问人家菲菲给不给你啊。
5: 嘿嘿嘿嘿。
6: 老大，他们快到死亡谷了。

0: 好偷抢！你太过分了！
1: 行的，帮我拦住他。
2: 好了好了，你别闹了。

0: 老大，不好了！那丫头骗子带着猎物溜了。什么？
1: 什么？
2: 老大，那丫头耍你！哎，菲菲，你这个叛徒，给我等着！
3: 菲菲，谢谢你。
2: 等摘到勇气果，你们就赶快回家吧，我也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3: 俺们走了。 你可咋办呀？
2: 嗨，你们不用担心了，等我吃了勇气果，就和多玛一样厉害，我就是真正的狼族勇士。

0: 菲菲，
1: 牛七果在哪儿呢？果比我想象的大多了，是吧，熊大？
2: 哎，菲菲，快停下，快停下！哎呀，这不是啥勇气果，这是多玛的蛋而已。
0: 菲菲，这里没有勇气果。
1: 不，不可能。

0: 我胆子这么小，要怎么样才能变得像你一样勇敢呀，哥哥？
1: 小傻妞，你一点也不胆小，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自己有多勇敢。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

0: 熊大，我要怎么样才能变得勇敢起来？
1: 怎样变得勇敢起来？俺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妈妈忽然不见了。特别的害怕，不知道该咋办。可是，当俺看到熊二，
2: 熊二，别哭了，熊就该有熊样。
1: 为了保护熊二，无论如何俺都要勇敢起来。俺希望他永远都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你哥哥一定也是这样想的。有一天你会知道自己有多勇敢。还有菲菲，俺不认为你
3: 完蛋了，
4: 火山爆发了。

0: 们再往前走，马上就会到蝴蝶山洞了。狼熊组合该说再见了。
1: 那你要好好保重啊。
0: 嗯。

0: 这边，
1: 一个人，啊！

0: 求求你放过他们吧，你怎么处置我都行，不要再为难他们了。
1: 放了他们？
2: 你开玩笑吧，你还敢来跟我们求情？离开了狼群，你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看看你哪有一点狼的样子啊，你死定了。老大，我说的没错吧？
1: 肉都到嘴边了，你让我不吃。
3: 菲菲，别求他了，没用的。
2: 哎呀，
3: 你还回来干嘛呀？
0: 我们是朋友，我来帮你们。
4: 熊大，

0: 在这
1: 儿。阿兰姐怕你们肚子饿，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2: 其他人呢？
1: 来了。
0: 哇！
1: 有。

小心！

0: 大兄弟，
1: 没错，有本事冲我来，
0: 让你们尝尝来自21世纪的力量。
2: 兄弟们，立大功的机会来了！

0: 哎呦，这都啥时候了，你咋还想着砍树呀？
1: 不是，把那棵大树砍倒，搭座桥就可以救人了。
0: 对哈，
2: 光头强，你好聪明呀！

0: 我们赶紧去拦住他们！你们赶紧看书！
1: 兄弟，我也去。

0: 强哥，我可是专业的，
1: 想不到还有一天要帮光头强看书呀。

0: 行啊，
1: 干得不错嘛，以后跟着强哥砍树吧。
2: 想得美，
3: 太好了。

0: 耶！这回我要立大功了！
1: 等等，
0: 你这个小叛徒！
1: 别打了，我们还有同伴在那边呢。我们先把他们救出来吧。
2: 就差一点了。
3: Woohoo!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3: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狼族会记住在那边呢，
1: 狼族会记住他们的。
2: 哎哎哎，老大！

0: 作为一头狼，不敢捕猎，不敢杀生，胆小又懦弱，像你这样的废物就不配活着。
1: 菲菲，
0: 看好了，你的朋友会一个个死在你面前，而你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
1: 你是俺中的最勇敢的朋友。
2: 没错，我是不敢捕猎，不敢杀生，但是我一定要保护我的朋友。
3: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自己有多勇敢的。
2: 我不是，我不是。

怎么上？

陪我上。

菲菲，谢谢你，是你救了俺们，你是真正的勇士。是俺熊大最勇敢的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这些东西你收好，平时都用得着的。

0: 来。
1: 骨头强，你后悔了吧？
2: 活该你一辈子光棍。
3: 切，我强哥像是没人要的吗？
4: 下。

0: 这不就是山洞里的蝴蝶吗？
1: 哎，跟着蝴蝶我们就能回去了。
2: 对哈，
1: 去蝴蝶山洞喽。
3: 菲菲，那你以后……
4: 熊大，我现在可厉害了，没人敢再欺负我。再说了，我还有小石头呢，还有阿兰姐和好多好多好朋友，还有

0: 告诉你，其实你就是我要找的那颗勇气光。
1: 你该不会想咬俺一口吧？
0: 嗯，没错。哎，
2: 娜娜，秋丹，快点啊，回家啦！
1: 俺走了，大伙儿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0: 哎呀，咋出都没反应，咱们是不是再也去不了原始时代了？
1: 白买了那么多充电宝了。
0: 小蝴蝶，你快出来呀！

让你跳，你再跳，你再跳。好，该去请老熊了。

0: 鸡肉鸡肉配美酒，正好添肚皮。快步快步朝前走，最馋心有鸡，哈哈哈哈，最馋心有鸡。
1: 狐狸大姐，你这是怎么了？
2: 哎，熊大哥，不好了！你快救救我吧！
1: 谁欺负你了？快告诉你，熊大哥！
2: 你瞧我这耳朵，差点都叫人家割下来了。
1: 是哪个混蛋干的？
2: 还不是那个该死的狼呗，他请我去吃鸡，我就去了，谁知一进门他揪住我的耳朵，举刀就割。
1: 真有这

0: 种事？
1: 可不嘛，幸亏我逃得快，要不，哎呀呀呀呀，你瞧。
0: 啊，写，他也请我来着。
1: 哎呀，你别只想吃呀喝呀的，小心上人家的当。
0: 啊，这，
1: 我看到老狼正在家里磨刀，他准是要割你的耳朵。
0: 哎呦，那，
1: 信不信由你。哎呦，我可得先逃了。
0: 哎呦。

0: 就等老熊来了。
1: 过来一看，你猜怎么着？只见老熊从你家里溜出来，他手里啊拎着两只鸡，我看呐、啊，准是偷的
0: 啊！是我请他来吃鸡的。
1: 哎呀，你快去看看吧，你的鸡呀、啊、早就进了老熊的肚子里了。
2: 啊！这家伙，我好心请他来吃鸡，他反而把我的鸡给偷光了。
1: 我说狼大哥，你上当了，有贼呀、啊！抓

0: 去你！哎，哎呦！
1: 你投机还打人，真不够朋友
2: 啊！我投机啊？
1: 是狐狸说的。
2: 狐狸？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

0: 就选北纬47。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这芝麻，这看什么呢？这么起劲儿？
1: 我这是在看拳击比赛，正到了关键的阶段，我支持的那位选手马上就要赢了。
0: 哦，你爱看拳击比赛呀？
1: 当然了，拳击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拳击运动员。哦，
0: 真是太巧了啊，我今天刚刚收到的一个小朋友的心愿视频就和拳击有关。
2: 最近我们地区举行了一场拳击比赛，刘炳旭参加了这场拳击比赛，他在大赛中斩获头冠，赢得了胜利，我非常的高兴，想给他一个礼物。作为姐姐，芝麻哥哥，你们能帮我选一下合适的礼物吗？谢谢你们。
1: 哇，这位同学太厉害了，区级拳击冠军，很了不起了。哎，
0: 看完这个小朋友的心愿视频，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我想送给他的礼物啊，一定要跟拳击有关。嗯，
0: 不能是太普通的
1: 哦。让我想想，这样，店长，我们就送他一副最新款的拳击手套，怎么样？
0: 嗯，好是好，但是我觉得呢不够特别。
1: 啊，那我再想想啊。不行，店长，我真想不出来了。你是店长，你这么厉害，要不你给我们一点建议好不好？
0: 其实吧，我觉得我有一款礼物挺适合他的。啊，
1: 你早有准备，那就快拿出来吧。
0: 稍等，马

0: 店长，我觉得你拿到的这款玩具更像是拳击冠军的动物微缩版，但看起来斗志满满。
1: 没错，它的名字叫白虎拳击手偶。
0: 嗯，白虎拳击手偶，听名字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通过手部的操作控制它喽。
1: 太聪明了，我给大家揭秘一下。哎，噔噔噔噔，在我们的小白虎身后，哇，有一个操纵杆，有左右两个按键，操作也非常的简单，按左左出拳，按右右出拳。我们来试一下啊。好，
0: 哇，太好玩了，而且他出拳的时候还伴随着出拳的音效，简直太酷太霸气了。嗯，
1: 那我送给他这个礼物也是希望我们的小冠军啊能够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呢像小白虎一样威猛充满力量。

0: 佩服佩服，店长果然是店长，厉害！
1: 爱从来都不止一种模样，它藏在与家人的朝夕相伴里，也闪现在朋友的并肩同行间。正是这些不同的爱，编织出了生活里最真挚的美好。而超级玩具店也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大朋友，他同样为爱而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2: 啊，欢迎来到超级玩具店。哇，芝麻，你看来咱们超级玩具店的小朋友确实不少啊，但是这么高的小朋友好像不太常见哦。
0: 我觉得是一位大朋友。那请问这位大朋友，你是准备为自己挑选一样玩具礼物吗？
3: 不，我要给我7岁的妹妹挑选生日礼物。因为前几天我和妹妹发生一些小矛盾，然后大吵一架，所以我就想买个礼物，然后好好跟她道歉，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好纠结啊。
2: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我有一件礼物非常适合你，就是它。

0: 可爱是可爱，但是这样普通的玩偶在长隆乐园那不是一抓一大把吗？哎
1: 呦，不要说，他会听到会伤心的。嗯，他可不是普通的玩偶，我跟你说，他能够替你表达心声，他可是一件魔法武器啊！
0: 他能传递我的心声？嗯，
1: 等着。我想成为超级玩具店最优秀的店长。
0: 神奇了，太牛了！
2: 天哪，有了它，我就可以和妹妹解除误会。哎，
1: 不光能够帮你传递心声，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件可以行走的音乐百宝盒哟。
2: 那它就是一件音乐播放器喽？哎，
1: 不要小看它，它不光是音乐播放器，它还可以随着音乐跳舞。来展示。
2: 天哪，他简直是玩具世界的全能选手。嗯，
0: 哦，店长，我怎么感觉他看着有点眼熟，像是谷谷在长隆的好朋友卡卡呢？
1: 没错，他就是卡卡。
2: 卡卡，卡卡是谁？到时候妹妹问我，我可得好好跟她说说。哦，
0: 听好了啊，卡卡是我们动画片《卡卡虎大冒险》的主角。同时它也是长隆乐园的吉祥物之一。卡卡的原型是一只在陆地上非常凶猛的哺乳动物白虎，但是在长隆乐园里它乐观善良勇敢，它可以给游客们带来快乐和幸福。如果你到长隆乐园就能看到它了。
2: 原来是这样，我下次也要带妹妹一起来长隆玩，不过这次也只能带着她的玩偶回家了。嗯，
1: 那我们的这个呢，可不光是一个玩偶，不光是一个玩具，它还是一个充满魔力，能够激发你想象力、创造力的好伙伴。所以呢，用它来代表你说出你的心声，最合适不过了。
0: 还等什么？赶紧把你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录下来，让卡卡代你传达。
2: 你说的对，我这就回家把它录下来，让她告诉我的妹妹。
1: 好，它属于你了。嗯，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呢留言长隆白虎拳击手偶，这样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哟。
0: 对哦，赶快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
1: 那下一次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什么样好玩有趣的礼物呢？一起来期待吧，下次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0: 尽头的悬崖上当一个人的大王。
1: 我一定改过自新，做一只好老鼠。
2: 你记住自己说的话。
3: 没错，舒克，我回来了。
0: 什么？海盗的话你也信？就你爱捉好人。
2: 我们的机场，我们的伙伴们都被你害惨了。
4: 我代表白客公司邀请你们来参加今年的生态环保科技展，
2: 未来一定是更好的吧。

0: 舒克贝塔，科技展上有人偷了展品，需要你们的帮助。
1: 啊！
0: 他偷了我们重要的展品。
2: 蒙面的
1: 老鼠。
0: 我们的无人机锁定了他的位置，但恐怕无人机不是他的对手，需要你们的帮忙。
2: 没问题，
0: 谢谢你们。
1: 哎呀，我的大餐又吃不上了。

0: 快点开呀，舒克，我饿得不行了。
1: 你那儿不是有花生米吗？
0: 不能现在吃，我得留着肚子。莱克公司肯定准备了好多大餐招待我们。
1: 白客公司请我们去的是科技展，又不是美食展，
0: 肯定会有好吃的。

Stop!

0: 是你，带我吃大餐，给我站住！
1: 是你们？
2: 我们？我们认识吗？
1: 啊，不认识。
0: 那现在就让你认识认识，我是坦克手贝塔，快把你偷的石板乖乖的还回来！
1: 就这？
2: 还有飞行员舒克。
3: 几个字我见过，是古蜀文，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是咱们老鼠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字。
0: 哦，蒙面鼠肯定会去这个地方。
3: 走，我们赶在蒙面鼠之前找到这个地方。
0: 嗯，好。哎，我的大餐又泡汤了。
2: 这个岛有点眼熟。
0: 啊，
2: 哦，
4: 是海盗。
5: 你说什么？石板上写的是老鼠才能看懂的古蜀文，还有地图。
3: 是的，我们现在过去，希望可以抓住它。
5: 明白了，注意安全。
0: 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当年流放海盗的那个地方。
5: 是啊，蒙面鼠可能和海盗有关。
0: 你说，这蒙面鼠难道就是海盗？
3: 不好说，总之要提高警惕。
0: 啊，或者海盗和蒙面鼠是一伙的。
3: 先把飞机坦克伪装好。
0: 哦，对，伪装海盗又搞了个新团伙。
3: 贝塔，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有点不对劲？
0: 啥？我只觉得再不吃点东西我就要不对劲了。
3: 你别急啊，这儿的蘑菇看上去怪怪的，最好别吃。

0: 是谁？你把舒克怎么了？
1: 贝塔，你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你了？
0: 把舒克叫出来！
2: 这是哪儿啊？我是
0: 这是谁干的？
1: 舒克呢？
0: 舒克，舒克，你快醒醒！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1: 贝塔，这是怎么？哎，好疼啊！
0: 哎，你别慌，我这就想办法把你弄下来。
1: 我没慌，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哎呦！哎呀！
0: 谁在那儿？是不是刚才装神弄鬼的家伙？有本事单挑啊！
3: 装神弄鬼，对着碰巧路过救了你们的好心人，首先应该说声谢谢才对吧？
0: 谢谢，好心人，谁能证明？
3: 不用谢，下次可别这么犯蠢了就行。
0: 爹，有本事你出来啊！我才不信你真的这么好心呢。
1: 等等，你该不会是？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把老帅来也！
9: 冰，是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哇！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展上有人偷了展品，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我是坦克守备塔，快把你偷的石板乖乖的还回来。
2: 这几个字我见过，是古蜀文，我们赶在蒙面鼠之前找到这个地方。
1: 这是谁干的？谁在那儿？
3: 不用谢，下次可别这么犯蠢了就行。
2: 等等，你该不会是
1: 你是
2: 海盗？
1: 果然是你干的。
3: 我干了什么？我只是偶然路过，发现你们在这里乱打乱砸。看到没，这叫紫烟菇，如果被没礼貌的家伙随便从地里拔出来，就会释放孢子，让它产生幻觉。
2: 孢子？
1: 都是幻觉？拔树和叫出来！不是你放的吗？
3: 我就不该救你。我好不容易才收集的草药，谁知道全浪费在你俩身上，还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1: 你是海盗还会救我吗？我才不信呢，有什么阴谋尽管放马过来。
3: 阴谋？别自作多情了，我现在没那个闲心，不想跟世俗的你们扯上关系。没事赶紧走吧。
2: 你这是在
1: 种蘑菇？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个闲心呢。
3: 父亲，如果放着不管，紫烟菇会继续释放孢子，对其他生物不好，知道吗？如今这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掌上明珠，像你贝塔这样的凡夫俗子是不会理解的。

0: 好吃的，哎，看着不错啊。
1: 最最心爱的露露不能吃。多可爱。
2: 喂，你是不是想让他吃了我呀？
1: 露露说你不好吃。
2: 啊，你都养了些什么怪东西啊？
3: 是这样的，海棠，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可疑的老鼠来过岛上？
1: 可疑？你们倒是说说看，还有比你俩更可疑的吗？
2: 喂，我跟舒克怎么可能比他？哎，别！哎嘿，
3: 这是蒙面鼠想偷走的石板，上面画着你这座岛的地图，你有什么线索吗？
1: 藏宝图？我在岛上这么久了，怎么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宝藏？
2: 哎哎，你就这么给他了？
1: 这是？来。
3: 他真变了。
2: 我不觉得，就凭这个我才不要信他呢。
3: 先看看他能带咱们去哪儿吧。
2: 哦，
1: 就是这里。
3: 哇，
2: 这里面好像有什么声音啊。
3: 好像是什么装置。海盗，以前你听到过吗？会不会是我们之前遇到的蒙面鼠
2: 在里面设置了陷阱？
1: 难道这个岛上还真有其他人？
4: 你用坦克把这里炸开。
2: 什么？
4: 如果确实是那个什么蒙面鼠在我的岛上捣乱，我饶不了他。
2: 看我的！呼叫臭熊，驾驶航母来找我们。
4: 好，我马上出发。
1: 这都是什么？
3: 你认识这些字吗？
1: 地震预测倒计时。
2: 地震！
3: 古代的老鼠在研究地震？
1: 看起来是。他们研究出了预测地震的设备，看设备上的图画和装置，似乎和位置有关系。
2: 那这个地方，
3: 这是这座岛？
4: 糟了，赶快离开这里！
5: 什么声音？
2: 我的好疼！
4: 地震要开始了，快趴下！

0: 了。
1: 我的悠悠、香香、兰兰和豆豆，
0: 你说花盆里的那些怪东西，
1: 你懂什么？我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他们是我的一切。
0: 嗨，你这是气送子。
2: 我帮你捡回来了。

0: 请尽情享用。
1: 你可以留在这里工作，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食物。
2: 好啊好啊，这话你要算数。
0: 要不是你们的话，我还在跟着海盗做坏事呢。
3: 你是海盗？
4: 你用坦克把这里炸开。
5: 他们研究出了预测地震的设备。
4: 地震要开始了，快趴下。
3: 快点坦克。
6: 修哥，贝塔，你们没事吧？
7: 还好你来得及时。
6: 哎，海盗！
5: 我要回到岛上去。
8: 你的岛。
1: 别难过，你和我们先回机场吧。
6: 谁要跟你们一起啊？我要我的岛。
1: 我答应你，事情结束之后一定帮你找个新的岛，和原来一样的岛。
2: 海盗，
1: 你的房间在那边，我带你过去。
5: 露露饿了，拿好水。
1: 我帮你拿吧，你坐一下。
9: 海盗，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莫非这机场已经又被您给拿下来了？哇，这可真是可歌可泣，可悲可叹啊！不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1: 你的水。
7: 干嘛啊？
9: 海盗怎么会在咱们的机场呢？
7: 你不知道吗？他的岛没了，舒克安排他在这住几天，没事。
2: 可他，
9: 他可是海盗啊！
7: 哎呀，放心，要不是地震，他都打算一直待在那个岛上，每天脸上贴个面膜，养植物，练瑜伽。我看他真的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海盗了。你哭啥啊？
2: 我感动，老大他变得温柔善良。
0: 笨蛋，他又不是没演过，依我看，咱们得见识见识他。
2: 这不太好吧？
0: 他可是海盗啊。
7: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查一查吧。
1: 贝塔，好了没？该去找皮皮鲁了。你怎么了？
7: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抱歉舒克，你自己去吧，我得去上厕所了。

0: 好，那我走了啊。
1: 老大，您还是那么精神。
2: 其实吧，在机场工作也挺好的，包吃包住，
1: 比咱们那时候条件好多了。
3: 嗯，要找点什么呢？
2: 不过，既然您回来了，我肯定还是听您的，只要您一句话。
4: 说够了没？我累了。啊，你请回吧。
2: 别老大，这什么玩意儿啊？
4: 竟敢对露露无礼，吊一会儿吧。还有他。
1: 李达，李达，他这是……
4: 这可是最后一颗昏睡菇啊！可惜，可惜。
1: 昏睡菇，
4: 记住了，占领机场什么的，我现在完全没有兴趣。
1: 我们失败了，被他困住了。他说自己对占领机场不感兴趣，然后就走了。接下来只能靠你了。
5: 你是不是在想，要是琪琪这样的跟踪高手在就好了呀？
6: 啊，对对呀，要是琪琪啊啊，琪琪！
5: 他这是在干什么？有点可疑，
6: 对吧？我也觉得，
5: 轻点。
7: 真香啊！这是做什么用的？味道好安神啊！
8: 是配合瑜伽一起练习的吗？
5: 海盗是要
6: 对咱们下药。
5: 哼，幸亏今天我在。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看看。
6: 太危险了，万一……哎呀！干什么？不好，肯定是出事了。琪琪，你坚持住。
9: 你们这是
4: 上课呀？你以为呢？
10: 北潭，北潭，你怎么回事啊？
9: 真是的，
5: 北潭，你看你干的好事。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

反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骑木，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0: 力赏。
1: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个整天找事的皮皮鲁。
1: 海盗，你也太放肆了！
2: 我要回到岛上去。
3: 你和我们先回机场吧。
4: 他可是海盗啊！
5: 就让我们一起来查一查吧。
4: 只要您一句话。
0: 占领机场什么的，我现在完全没有兴趣。
5: 琪琪，你

0: 贝塔，海盗。嗯。你好，
1: 你找我来干什么？
0: 你认识古文，也见过地震仪。
1: 一知半解而已。
0: 我用这块水晶制作了探测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
2: 哈，这么快，不愧是皮皮鲁。
0: 舒克说你看到了地震仪旁边的文字，你得帮忙调试一下。
1: 先把这里换成铁的。
3: 哦，对了，贝塔，你肚子好了没？
2: 我吃了药，好了。哎呀，这是什么？
0: 那是个测谎仪，还没调好。
3: 嗯，测谎。

0: 我记错了，我没吃药，是自己好的。
1: 好吧，我没拉肚子。
2: 可能又故障了。
1: 好吧，我知道，我早上留在机场是为了监视海盗。我就是信不过他。
3: 为了尽快阻止下一次地震，我们还需要海盗帮忙，
0: 还是要防着点的。
4: 你们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
2: 完成了，咱们走吧。

0: 舒克，这么整太浪费时间了，你先降落。
1: 好。
0: 把探测器绑在坦克上，你们在空中找。
2: 我来看探测器。
0: 好了，你们起飞吧。
1: 贝塔，你穿好。
2: 没问题。
1: 这里先降落。

动手就擒吧！哼，看看你的装甲有多硬！

0: 水晶掉了，看你还能有什么办法？舒克，贝塔，嘿，有种你别跑啊！你们没事吧？没事，
1: 探测仪坏了。
2: 果然在这儿。这里有点奇怪。
0: 又怎么样？没反应。
2: 应该是要同时按。
3: 那我数到三。大家一起按，一、二、三。看来我也进不去了，就在这里替你们守着吧。万一蒙面鼠突然回来呢？
4: 那就拜托你了。
3: 可对了，水晶你们拿去，没了探测器，只能靠水晶了。你们小心啊！嗯。贝塔，你戴上这个，现在它可以直连你的头盔，这样外面就听不见测谎结果了。
0: 好，
3: 不能不防着点海盗。
0: 嗯，明白。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

0: 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用这块水晶制作了探测装置。
1: 舒克说你看到了地震仪旁边的文字，你得帮忙调试一下。
2: 掉的，束手就擒吧。水晶掉了，
0: 一二三，现在它可以直连你的头盔，这样外面就听不见测谎结果了。不能不防着点海盗。
2: 明白。

0: 小心苔藓。
1: 哇，这熟悉的感觉，我在我的岛上时也经常被他们划到。这些苔藓能发光，是不是很有用？
0: 确实。那些蓝色的蘑菇呢？有危险吗？
1: 把发光的部分去掉就可以吃。
0: 那这个更有用，贝塔肯定喜欢。贝塔，这些发光的蓝蘑菇可以吃啊？
2: 真的？那咱带回去点，让阿姨给做做。哎，
0: 你小心点儿。
2: 我小心着呢。
0: 走吧，继续。

0: 我看看。怎么都一样？那咱们走哪条啊？
1: 安全起见，我建议我们都走一遍。
0: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喂，你是认真的吗？
1: 我特别非常。

等回去跟海盗学学古蜀文。

0: 就跟植物说话，装疯卖傻，看我嘴唇。
1: 哎呀，都这么晚了，我该敷面膜了。嗯，不在这里，在哪儿呢？哎，找不到，算了，少做一次也没什么。
0: 我就知道了。
1: 我就是骗你们，我怎么可能学好呢？
0: 快放我下来！
1: 放你下来，自己打自己。
0: 你，
1: 我怎么了？放你下来也行，但是你以后不许嘲笑我的花花草草，还要为我端茶倒水，帮我照顾露露。
0: 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
2: 就你一个吗？那就好棒了！
3: 小的美，
1: 好像是舒克那边。
0: 肯定是蒙面鼠，快放我下来！
1: 你还没答应我。
0: 我答应了。我可不像你，我背他说话算话。快点，舒克有危险了！你快给我解开！快呀！

0: 哼，别废话，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1: 想骗我弄塌了这道，你好好走。我才没那么傻。
2: 果然是你。
0: 我看你还是挺傻的。哎，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3: 不服用解药，他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2: 这紫蘑菇真好使。
3: 那当然，大自然的力量，以后不要总嘲笑植物。
0: 嗯，发生什么了？哦，对了，刚才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3: 哎呀，这个说起来，
2: 哎，别耽误时间了，任务要紧，快快快快快！

0: 海盗，你能看懂怎么打开这门吗？
1: 就是跟太阳啊、热量啊有关。
0: 太阳？哎，
2: 准是又到了喝茶的时间了。
0: 哎，你们，哎，有了。
1: 哎，别！哎呀，
0: 你只要把水晶放上去就可以了。
1: 哎呀，那你早说呀！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2: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挥。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冷冻后似雪糕。
1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4: 哇，
5: 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我看看，
12: 怎么都一样？那咱们走哪条啊？
2: 时间有限，我们每人走一条，谁找到就用无线电呼叫其他人。
12: 看我揭穿你！果然是你！看，
2: 你

0: 水晶，哎，贝塔，哎呀，
1: 又怎么了？
0: 有人先来过了。
1: 哼，肯定是那个没胆子露脸的家伙。
0: 他跟踪我们，而且先一步拿到水晶。
1: 但我们刚才把他打败了呀。
2: 只是把他困住了。
1: 你，
0: 总之我们还是先小心点，别贸然行动。
1: 放心，脸都不敢露的家伙还敢做什么？哎，看吧，一点事都没有。
0: 贝塔，别动。
1: 好。
2: 看吧，一点事都没有。
1: 快跑！

0: 海盗，没事吧？啊！啊！这地方要塌了！地震仪，
1: 这东西没水晶，就跟没电池一样。那不就不能知道下次在哪地震了吗？
0: 水晶，希望能行。快点，快点！好了好了，快走吧！拿什么记录？坏了，来得太急了！哎，有了！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啊？ 你们不走，我走了。

0: 你们终于出来了，下面发生什么了？
1: 给你。
0: 探测仪是这么显示坐标的？
2: 这是临时画的，
1: 水晶被那个蒙面的家伙抢走了。
0: 蒙面鼠？
1: 不过我们也教训了他一顿。
0: 是大商场。
1: 还有两小时就要震了。
2: 总之先过去，到了再想办法。
0: 好，那我们分头过去，在门口集合。
3: 啊，还没完，我需要休息，我需要面膜。
0: 好多人呢，
4: 快点快点，
0: 走吧。
1: 除了逛商场，人类就没点别的事做吗？
5: 慢点，喝点。
0: 保安叔叔肯定不会相信的。
3: 当然，谁会相信小孩子能预测地震呢？
6: 亲爱的顾客朋友，商场人多，请您注意看管自己的小孩，防止走失。
0: 广播？
1: 对啊，广播。
0: 走，去广播室。
2: 这个好像是新开的。
5: 看看，是这个。
2: 我们去导师图看看吧。

0: 里面有人。
1: 简单，我进去把他吓住了。
2: 万一他不怕老鼠呢？
0: 那你就危险了。
3: 哎，小朋友，你是找不到妈妈。
0: 老鼠，有老鼠啊！等等，把门锁上，
1: 再拿把椅子顶住。
0: 皮皮鲁都准备好了。
1: 装成大人的声音越成熟越好。
0: 好，预备开始。
4: 在商城里的所有人请注意，在商城里的所有人请注意，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请大家快速有序地离开，请大家快点离开这里。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皮皮鲁简直就是英雄，
2: 我看不见的。
5: 快开门！开门！开门！
0: 你们藏在这个纸箱里，等没人的时候逃走。那你呢？
1: 我有办法。
6: 你能有什么办法？被抓住肯定惨了。
5: 快点！
0: 快藏起来，别全军覆没。
6: 皮皮鲁，
5: 皮皮鲁，快开门！
7: 请大家不要惊慌，没有地震，没有地震。
8: 这完全是一个孩子的恶作剧，商场是安全的，没有地震。
0: 我不是恶作剧，真的有地震。
7: 就是这个孩子抱着老鼠吓我。
5: 看你闯这么大的祸，走，找你老师和家长去。
1: 皮皮鲁又被冤枉了。
0: 还有一小时就要震了，我们得快点。
2: 去哪儿？
0: 机场，我们需要支援。哇，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跷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0: 不会不是学的人笨，是教的人笨。怎么，你们觉得我很笨吗？
1: 你知不知道，我们可是三大神通。
2: 希望能行。
3: 是大商场，
0: 还用两小时就震了。
4: 在商场里的所有人，请注意，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请大家快速有序的离开。
5: 请大家不要惊慌，没有地震，没有地震。
1: 去哪儿？
2: 机场，我们需要支援。
5: 快看快看，喊地震的小孩。

0: 就是这脚，好脚，这么近！宝宝们，我真是暴风哭泣，就是这孩子在大喇叭里喊地震，吓得大家没命的往门口挤。看，我都受伤了。叫我！啊！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 上面。
1: 这些傻瓜，皮皮鲁是要救他们的命。
2: 我看这些人是没救了，他们自己人说的话都不听。
3: 必须救这些人。啊，
1: 怎么救啊？光是看见咱们就都给他们吓死了。哎，是老鼠。
3: 哎，有办法了，我们就吓唬他们。
2: 吓谁？
1: 吓谁？
3: 商场里的人啊，我们叫上大家，把人类从商场里一个不剩的全吓跑。就像牧羊犬赶羊群一样，这个计划就叫做牧羊犬计划。
1: 我喜欢这个计划。
3: 超球，
4: 我是超球，请讲。
3: 快叫大家集合。

0: 我们听臭球说了。
1: 对，而且大家按照你说的分成了三个小组。
2: 我们是第一小队。
3: 我们是第二小队。
4: 我们是第三小队。
5: 哎，我可没说要加入。哦，我们是老鼠，为什么要去管人类的闲事呢？哼，
6: 因为不能见死不救。而且皮皮鲁是我们的朋友，他委托。
5: 那是你朋友，不是我朋友。你们爱去就去，我不去。
7: 啊，你这家伙。
0: 皮皮鲁也是我的朋友。
7: 啊，也是我的。
1: 也是我的。
7: 也是我的。啊，还有我。
4: 还有我。
6: 牧羊犬计划行动。琪琪带唐丽、果丽和比克负责商场东侧。
0: 没问题。
7: 我们是第一小队，永远第一。
6: 方丽丽，你们仨负责商场西侧。李大二和阿宝，你们负责把漏网的人都赶出来。
4: 漏网的？
7: 就是躲在卫生间啊、更衣室啊这些地方的人。还有餐厅。
4: 餐厅。
6: 我和贝塔还有海盗负责北面。
8: 啊？还有我？
6: 时间紧张，我们赶快练习一下。
9: 收到，
3: 收到，收到。

0: 为了皮皮鲁，这次的牧羊犬计划必须成功，
1: 肯定成功。
2: 去，我一直想说，你们就那么确定所有人都怕老鼠？万一有人不怕呢？
3: 那就是我们的工作了。
4: 玛丽先生，还有大卫和杰夫叔叔。
5: 嗨，好久不见。
3: 又是你，你最好老实点。还好赶上了，
0: 谢谢你们。我请玛丽、大卫和杰夫叔叔来，他们负责制造路障。
3: 就算有人不怕老鼠，也会因为路障不得不走我们为他们设计好的路线。
0: 就是这样。出

0: 收到。
1: 要不要比一比？嗯，
2: 好啊，看谁先到规定位置。
3: 要不我来比一下？
4: 咱俩是一组的。
3: 哦，对，我们是第三小队。嗯。
1: 大家注意安全。那么，开始行动。
5: 小队好快啊！
2: 快加速，我们才是第一。
6: 好高啊！
2: 跟上。
1: 第三小队，
4: 我们遇到麻烦了。
2: 坚持不住了。

0: 所有人报告位置，第一小队已就位，
1: 第二小队已就位，
2: 第三小队已就位。
0: 说的，15秒后行动，后面就拜托你们了。快想办法救人，
3: 我们叫上大家，把人类从商场里一个不剩的全吓跑。这个计划就叫做牧羊犬计划。
0: 唐丽、果粒和比克负责商场东侧，你们仨负责商场西侧。
1: 李大二和阿宝，
0: 你们负责把漏网的人都赶出来。我和贝塔还有海盗负责北面。我请玛丽、大卫和杰夫叔叔来，他们负责制造路障。开始行动，
1: 第一小队已就位，第二小队已就位，
2: 第三小队已就位。
0: 说的，15秒后行动。
2: 好吃的，
4: 我也要。你弄啥子？是要从这儿开始吗？
5: 我得问什么东西啊？
0: 这两个吃货真是没救了，
1: 走，我们上。是老鼠。看你的了，放心吧，唐丽、果粒、比克，出发！
6: 这没有，
7: 快去大门！
8: 看来还有人不怕老鼠，
9: 那未必不怕我们。
5: 老鼠变异了，快跑啊！
0: 人类果然。

0: 老鼠。
1: 偷哪儿去啊？
2: 大家别怕，我们来了。
0: 啊，保安。
2: 大家前往这边，我上。
0: 我来帮你们。
3: 是巧克力。
2: 住手！
4: 我高嫂子，我的巧克力。
2: 还要吗？
3: 不要了。
2: 舒克，李大二他们搞定了。
0: 好的，回家，我们也去。
4: 有油做润滑，展书板不粘了。
5: 走，去救其他人。
3: 吓死我了，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成两截了。
0: 差那么一点，我们的牧羊犬计划就成功了。
2: 我们保证商场内的老鼠都是意外，现在他们已经全部被赶了出去，所有通道均已封死，大家可以放心游览。
6: 真的假的？
7: 看起来确实没事了。
6: 来都来了，再逛逛吧。我可不逛。
8: 我们进去吧，走吧。
0: 只要别再遇到那些讨厌的老鼠就行。
9: 我就说吧，人类不是怕老鼠，而是讨厌老鼠。
5: 我们是在救他们，真不领情。
10: 是啊，白辛苦一场，还差点送命。
5: 要不别怪人类了，反正咱们有吃有喝，没了他们还不用害怕耗子的旁边有险境。
0: 这叫什么话，我们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5: 不能不管。一只频率又来了。
0: 不会是人类的灭鼠新招吧？
11: 这是地震来临前的痛苦频率，地震要发生了。
0: 他提前了，不好，
5: 看来只能采用备用计划了。
11: 什么？确定吗？备用计划根本没有排练过。
0: 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要试试。趁现在痛苦频率减弱，我们赶紧行动，启动人类诱惑计划。那咱们行动起来。
5: 走，行动起来。快。
12: 里面有人。
0: 别慌，看我的。
13: 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
6: 有活动，快去看看。走，
14: 走，
6: 走，走，走，走，走，
14: 快点，
6: 走。
3: 就是这里，出动！
0: 人类诱惑计划成功，
5: 太好了！

0: 怎么了这是？
1: 这活动还举不举办了？
2: 就是，主持人到底还来不来啊？
3: 是
4: 啊，
3: 是
4: 啊，是啊，啊！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7: 吃番茄一颗大，
8: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2: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维，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很重要，着装整洁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3: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4: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3: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有风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

0: 铁头报仇。
1: 师父，这个江流儿您怎么看？
2: 百年一遇，的确是个奇才，没想到他年纪尚小，天赋就如此之高。我看过他的几局对局，用字之精妙让我想起一个可怕的人，当年的棋圣林心成。
3: 哦，
2: 人都到哪儿去了？
1: 来人呐！
4: 师父，
2: 怎么回事？人都到哪里去了？
4: 哼，师父，他们都去悦来客栈看铁头和江流儿下棋去了。
2: 什么？
5: 请进吧，小英雄。
6: 是你？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解题的赏钱你还欠着我呢，对吧？
5: 少废话，采仙吧。
6: 哼，可是我今天不想下棋了。
5: 不想下棋，我今天是来给刀疤报仇的。他让你四子，没想到最后寄予希望的一小块活棋都被你给弄死了。我与刀疤从小一起长大，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将来能成为一位国手。知道他脸上的刀疤是怎么来的吗？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一次失误，他把本来应该能赢的棋输掉了。为了牢记这个教训，他在自己的脸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刀疤。在西京棋院，刀疤是最勤奋的学生，每天打谱到深夜，

但他却因为和你的一局棋，使他丧失了成为国手的信念，他再也不能下棋了。所以你今天非

0: 你见识见识我铁头的厉害。哎，
1: 快看，金师傅来了！
2: 是金师傅，金师傅呀！
0: 师傅，我要教训教训他。
3: 我可不想让我的弟子通通输给一个小孩儿。走开，江流儿。我是快斧手金威远。
4: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西京快斧手？
3: 不错，你可几乎拆了我西京棋院的招牌呀！
4: 这我不是有意的，是他们来找我下棋的。
3: 你的棋是跟谁学的？
4: 我没有师傅。哦，
3: 刀疤让你四子被你杀得一块棋也没活，现在我也让你四子。来，使出你的浑身解数吧。
5: 啊，看这气势，这可能是你下棋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
3: 怎么，不敢应战？
5: 稳住心神，不要慌，气势上绝不能输。
3: 赶快拿出你所有的本事来试试看吧。
4: 好，这可是你说的。
6: 哼，开始吧，快看。哎呀
0: 呀，别急了别急了，好好看看我师父是怎么教训这小子的。
3: 哦，都退出去。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0: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1: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0: 旺旺与你长相伴。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3: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

0: 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站住！你留下！
1: 你，
2: 出去，出去，都出去！
3: 看旗怎么还关门呢？
4: 是啊，
5: 我没有看旗啊！
6: 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快斧手金维元与人的对局了。他的屠龙术真的稳准狠，连阎王都惧怕。
7: 尤其那两把斧头绝了！
0: 快开门！
8: 快门！
9: 我们看旗，
10: 我
9: 看旗！
10: 别吵了，别吵了！
11: 开门！
10: 我师父在里面专心下棋呢，不许喧哗，不许喧哗！
3: 我们只是想去看看当年屠龙术的风采啊！
4: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我们保证不出声，肯定不会打扰他们的。
1: 不出声。
10: 那来人呐，把大棋盘竖起来。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师父是怎么收拾这个猴崽子的。
12: 现在的白棋开局各处挂角，打散局面。
10: 看看师父的白棋形成了一个双飞燕，
13: 这是张四子棋。快斧手金维远的棋艺依然强劲。
4: 对啊，
13: 将还是老的了，厉害。
12: 这棋黑棋搬粘，对白角保持压力，有路在逼住。江流儿步调不错。嗯，
10: 嘿嘿，师父白棋追究下方黑棋大龙，黑棋别想成龙。
12: 江流儿的黑棋倚仗争子有力，吃掉白棋四子棋尖，到外围利用太多了。
10: 你们看，师父这一手白子强硬面言，黑棋只得出逃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孩子还不知道呢，再强的大龙也会被我师父斩掉。
12: 白棋冲，金维远棋风狠辣，攻击性如此之强，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1: 谁？
12: 曹操。两人的棋风简直如出一辙，连气场都如此相像，想必金维远就是如今大明棋坛的枭雄吧。
1: 既然如此，那我也给他来一个连吴抗曹。
12: 连吴抗曹？
1: 对，你看我左边路前冲和上面的黑子形成联系。
12: 可以，这块白棋薄弱，有机会拿下。
10: 这个孩子果然厉害，虽然让四子竟然和师父下到现在，几次顽强的反击差点使棋象翻盘，但今天不管大龙小龙他都做不成，肯定会被我师父切成碎段。
7: 金维远确实厉害，怪不得西晋想称霸棋坛。
12: 我总觉得金维远不会善罢甘休让你做龙，一定要逃活大龙。我再想想古棋谱里有没有对策。
1: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芊芊，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小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1: 仪容仪表
0: 很重要，健

0: 成长，好伙伴。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富源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1: 户外活动向远眺，
1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若是大师兄雷凌云在，这个孩子定会是大师兄成为棋圣的极大障碍。
1: 不好，黑棋如果首尾相连，就要成为大龙。等等，我不能被这孩子所牵制，我不能和他对控。
2: 我的状元龙已经形成，只要你直面挡，我就撕开你。

0: 就是一条龙吗？我师父专门斩龙的，为什么要如此谨慎呢？
1: 黑犀在左上角确实有成龙的条件，白起有些难办。
2: 一柔克刚，以水攻火，我要用软刀斩他的大龙。
3: 为什么迟迟不落子？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0: 师父这一手为什么要让啊？难道就不怕黑棋成大龙？
1: 白棋没有在这里硬，而是退了一步。难道白棋有阴谋？
4: 小六小心，秦微远刚刚还出手狠绝，现在好像在回避什么。小心你的大龙。
3: 来吧，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0: 啊！哎呀！我输了。
1: 哎，终于下完了。
2: 真险，好久没有下这样费心的棋了。
0: 看来我们是有点自不量力了。我想看看屠龙兽到底有多厉害。
3: 现在见识了。
2: 你能下出这样的棋，真是非常了不起。是谁教你的？
0: 是新城全图。
2: 哦。江流儿，你先是吓赢了我的弟子花面狼，又逼疯了刀疤，几乎砸了我西京这块招牌。这笔账，我看我们应该算一算。
4: 对，师父，您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0: 可我不是故意的，是刀疤非要跟我下棋。
2: 我听说你想要当棋圣。
0: 是，我要当棋圣，为父亲报仇。
2: 你父亲的事，我有所耳闻。以你现在的水平和棋品，根本当不了棋圣。你知道你需要打败多少棋手，赢多少我这样的国手才能当上棋圣吗？而除了我西金，还有东郭、南李、北武、中方胜，你又能下赢谁呢？你的围棋天赋百年难得一见，可想为你父亲报仇当棋代诏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0: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2: 你可愿拜入我西金门下，成为我金微远的关门弟子？
4: 是，师父，你
0: 凭什么？
2: 就凭我能帮你当上棋圣。
5: 哎，我出来了，
6: 出来了。
4: 师父，
2: 我决定收江流儿为我的关门弟子。
5: 啊，关门弟子将来前途无量。
6: 是啊，是啊。哎呀，
7: 拜他为师。坏了，
4: 走到前面搜搜。
7: 哎呀，好啊好啊，
6: 收徒弟了。
8: 快叫师傅呀。
0: 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3: 但愿这个师傅能像林星城一样光明磊落。
2: 好，将来大明的第一国手必出自我西金棋院。
5: 父亲，上次破了您八张棋谱的小孩名叫江流儿，被金威远视为关门弟子了。
9: 什么？大事不好。
0: 我有师父了。
3: 看把你乐的，不过真的恭喜你呀，终于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0: 那我的梦想是什么？
3: 都写在脸上了，当然是当上棋圣，好为你父亲报仇。
0: 也对，你都知道。不过我居然不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就是实现我的理想。
0: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3: 自然就是实现我的梦想啦。
4: 师父，你为什么要收江流儿做徒弟啊？
7: 他害得我们西京丢尽了脸面。
2: 愚不可及，怪不得他会走出如此妙棋。原来传说中林新城历尽心血编写的新城全图在他的手上，若不是江流儿棋力还弱一点，我今天可要丢脸了。
4: 师父，这小子野心不小，想当棋圣。
2: 那就让他当，不过棋圣又如何？棋圣也是我西金的棋子。
4: 师父，那您的意思是？
2: 什么东郭北武南李，什么中方胜，他们将来都要拜倒在我西金麾下，都要向西朝拜。我让大明围棋往西，他不敢往东。
4: 大明棋坛天下归西，师父英明。
3: 第十九集，误入歧途。
10: 师父，昨天您说大明第一国手一定会出在师父门下，您是不是把这个江流儿说得太高了？
4: 我看师父昨天和江流儿的棋，师父是在故意让江流儿。如果师父那时候挡一手的话，江流儿早就输了。
2: 是吗？
7: 江流儿，你去哪里了？
0: 师父，我出去了一趟。
2: 以后不许迟到。
0: 是。
2: 这是昨天我和你下的那局棋，铁头，如果黑棋此时跳，白棋如何应对？你继续下。
7: 白棋可以争吃。
2: 江流儿，你说呢？
3: 白棋要争吃，好像
0: 白棋这时不能争吃。
8: 什么？啊？
7: 什么？我不相信！你以为你是谁呀？
2: 江流儿，你和铁头把这局棋下完，

0: 啊！
1: 黑旗这个小尖是黑旗局部可以连起来，白旗只能打劫。
2: 可黑旗劫财比白旗多。
1: 是的，所以白旗要注意次序，不能先脚吃。
3: 这才是高手之间的对话。
0: 对不起，师父。
1: 江流儿，你这局棋走得非常深奥，本来你是可以赢的。
2: 什么？
1: 我之所以能赢你，我大吃你逃了一手，而你应该去家寻求掩卫。其二是因为我的棋力远远的高于你，如果换成其他五大高手之一的话，这妙手一出，只怕我真的要投子认输了。
3: 原来如此，棋差一招啊。
4: 原来他这么厉害啊！
2: 怪不得师父要收江流儿做关门弟子啊！
1: 以后江流儿就是我西金棋院的弟子了，要多多照应小师弟。江流儿，见过各位师兄。
2: 各位师兄，请多多关照。

0: 父亲，西京棋院又得了个高手，您也认为这个江流儿未来能成为大明围棋的第一国手吗？
1: 倘若心不正，棋也不行，棋若不行，又怎么能成为大明第一围棋国手呢？江流儿的确是个奇才，哎，可惜呀。
2: 棋真好。好棋，好棋呀！
3: 真是神通神通啊！
4: 厉害厉害，
5: 真是好棋！
6: 哎，师傅，
1: 江流儿的棋力越来越强了，恐怕你大师兄也不是他的对手。
6: 那您准备？
1: 要好好培养他。
6: 您可不要养虎为患呐，师傅。
1: 当他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棋手的命运也就结束了。
7: 哎，师傅早。
1: 尽管你现在的棋力提高得很快，但要作为一个国手，你缺少重大对局的经验。接下来我要带你去和不同的高手对局，你要在对局中体会我西京棋院搏杀的精髓，在实战中提高自己的棋力，不择手段地击败对手，绝不留情。
8: 为了赢就要不择手段吗？这真的对吗？
9: 嗯，你出老千，这里有我的黑子，怎么放上你的白子了？
10: 你胡说，这哪来的黑子啊？
9: 你们都看见了吧？看见了吧？看见了没有啊？
11: 没看见，没看见。
9: 好啊，你们人多耍赖，这棋老子不下。
10: 嘿，你想跑没门？
12: 打呀打，快打他！

0: 快扶手，如果你也想和我博弈的话，那我甘拜下风。
1: 哼，一向以博弈闻名的小齐王怎么会说出这种没出息的话？
0: 如果我小齐王卢明红有你西京快扶手名头的话，那还有必要待在这小小的来间玉轩吗？我想你快扶手今天来这里也不是为了听我有出息的话，对吧？有话直说，我卢明红洗耳恭听。
1: 痛快可让先，你输多赢少，让二子你赢多输少。江柳儿，
0: 你们干什么？
1: 我的弟子想跟你交手。
0: 你让我交手，我便要和他交手。
1: 一个月。
0: 什么一个月？
1: 一个月为期限，我的弟子若能赢你，你这来金羽轩便要归我西金祈愿，反之我西金祈愿辖下任意旗馆都可归你所有。
0: 快扶手，你是刻意来羞辱我卢明红的？
1: 绝无此意。
0: 我要你整个西金祈愿。
2: 什么？小齐王不要放肆。
1: 好，成交。
0: 我小齐王在你快扶手眼里还是那么一文不值啊。
3: 下棋而已，为什么要下注呀？你说呀说呀。
4: 回去不要多管闲事。
3: 哦，好吧。
4: 猜先吧。
0: 放马过来吧。
5: 不愧是小齐王，
6: 真厉害，
5: 在这地方能抗衡西金的恐怕只有来金宇轩了。
7: 听说这个卢明红朝中也有靠山，当然不怕西金祈愿了。
0: 快扶手，说准了一个月期限，我就不客气了，就等着西金祈愿改叫来金宇轩分号了。
1: 明天再来。
0: 慢走不送。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5: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4: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奇，芬奇。
1: 师父，
2: 怎么？
1: 我赢不了他。
2: 那你就永远也成为不了一位国手。
1: 啊！
2: 如果想成为一个国手，就要不择手段地进行搏杀。记住，棋盘上只有输家和赢家，其他都不重要。若想达到目标，就要不择手段。
0: 江流儿，难道我们实现梦想也要不择手段吗？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天天来，天天说，西京祈愿马上就要变成来京雨轩西京分号了。
1: 龙明红，你别太狂了，最后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好啊，我来京雨轩旗下共五家旗馆，今日全压下来，我倒要看看，今日到底鹿死谁手。
2: 江流儿，我总觉得现在的事情越来越不可控了。
3: 不用怕，齐胜之路就是充满挑战。
4: 哎，师父，江流儿已经连输半个月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西京就要改姓了。
5: 江流儿的棋力我了解，卢明红的水平我也知道，我看过了棋局复盘，我想今天
3: 你输了。
2: 黑棋的阵势已经连续被压缩，白棋下方却膨胀起来。黑棋要打劫，江流儿先提。白棋这一手剑，黑棋大龙无处可逃。
1: 是大龙啊！江流儿把师父的屠龙绝技都发挥出来了。
6: 下得好啊！
2: 江流儿好有悟性啊，竟然已经可以如此自如地运用屠龙术了。下得好啊！把这大龙屠掉。
7: 这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啊？
8: 师父，江流儿赢了。
5: 好，太好了。
4: 来京雨轩自此便是我西京的了。
5: 这只是一个开始。
9: 江流儿现在如何了？
3: 自从拜金威远为师后，他棋力大涨，最近一直替快扶手去各大棋院踢馆，输了的棋院便要归西京所有，别的棋院不下也不行，西京逼着他们下，连小齐王也败下阵来。
9: 金卫远，你也太险毒了。
10: 白子中盘上，
11: 我的棋馆呢？
12: 师傅，
13: 师傅，
12: 师傅，
1: 砸招牌，换上咱们西京的牌子。
14: 好的。哎，这边，这边，这边，哎，对对对，
10: 来吧，拼老命我也要保住我的棋馆。我祖传棋馆就这么没了。
2: 江流儿，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3: 这有什么，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1: 176，177，江流儿获胜。
14: 赢了。
11: 你再数一遍。
1: 去你。

0: 刘南如，你终于来了。
1: 啊，江流，看，这不是那天在静怡轩见到的那位老先生吗？这位老先生身上有很强的正气呀。
2: 师父。
0: 你是想问刚才那个老头是谁吧？他是我朝前期代诏，在大明奇谭地位特殊，形同国宝，曾弑君数十年。他如今所住的静怡轩，便是他治世后陛下赏赐的。
2: 当上奇代诏就可以见到皇上，就可以给爹爹报仇伸冤了。我想当奇代诏。
0: 你若想成为奇代诏，便先从打败刘南如开始吧。
2: 明白。
1: 江流啊，你不能和刘南如去下棋。
2: 只要能赢刘南如，我离齐代诏的位置就更近一步，为什么不能？
1: 哎呀，你看看你最近助纣为虐，逼得多少奇怪不得不向西京祈愿低头。
2: 这有什么不好？西京本来就更强。
1: 围棋应该是互相包容，互相交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怎么可以一家独大呢？这样下去它会失去它本身的意义呀。
2: 不，我只想赢，赢所有的国手，只有这样我才能当上棋圣，替父亲报仇。
1: 江流啊，你这是被人利用了呀，你醒醒。
2: 我不想听，你闭嘴。
1: 你要干什么？不要不要。江流啊，你不要走，不要啊。但愿你选择的路不是错的。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壮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改食冻。

甘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甘草莓米饼，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集，我们来到干涸瀑布后的洞穴，破解其中机关后，我意外和妈妈重逢，还得知她是被铃兰所救。
1: 巧斗白龙。

0: 头像锥子一样。
1: 如果在电影里，这些石头就会咻咻咻的掉下来。
2: 让你吓我！
1: 郑冰冰、
3: 王菲，
1: 小心！
2: 人类太弱了吧？这点冰面算什么？
1: 还嘚瑟吗？
3: 我们把草绑在鞋子外面吧。
1: 哦，这样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在冰面上行走了。哎，果然不错。走吧。
3: 八方湖的指针不动了，
1: 是不是摔坏了？
3: 应该不是，看来我们得自己找路了。
1: 奇怪，这里没有出口啊，难道我们得原路返回？
2: 哎，
0: 上面的那块石头好像八方湖上的虫卵雕塑
1: 啊。
3: 果然很像，可能是线索，用无人机看看。
1: 嗯，像是人工雕琢的。

0: 走吧。小心一点。
1: 哦，
0: 哎，这洞顶有些石头，带着荧光。大家千万不要再踩碎了。没有力，我们试试走荧光石下方的冰面。赵林，你太聪明了。没路了。蛋白棒。雕塑很可能是对应的，所以这里面应该还有成虫和结晶茧雕塑的机关，大家仔细找。我找到了。金云，你立功了。

0: 痕，应该是刚刚摔倒时八方湖滑出来的。
1: 也就是说，洞顶是我们刚进溶洞时踩的冰面。

0: 这小小溶洞暗藏玄机啊！
1: 我们找到了卵、幼虫、成虫，就剩下结晶茧了。我们继续找吧。
2: 嗯。这里地形复杂，我得给妈妈留个记号，好让她能找到我。就留在洞顶的冰面上吧，这样妈妈就能知道冰面的下方还有空间。
0: 上面有线索吗？这小子干嘛呢？
1: 嘿嘿，星云。
0: 星云，你还好吧？
2: 嗯，刚才有一块石头是软的。啊，
0: 软的？
2: 这是什么呀？
0: 看起来好像一条白龙。
1: 这怪物有点像洞穴。
0: 啊，看它身下，是像结晶茧雕塑的石头。

0: 长期居住在洞穴的洞员视力非常差，靠听觉和嗅觉生存，但感光灵敏。
1: 请救我一命，你们在聊天行吗？
0: 可能是灯光让他受刺激了。王妃，关掉灯，就地打滚，沾点泥，遮蔽气味，不要动。

0: 让他挡住结晶剪辑官。我来引开他，你们快去启动机关。
1: 公妃，你快去。
2: 这是啥东西啊？看着像动员怪蜕下的皮。
0: 居然变色和环境融合了，这么神奇。

0: 该暂时安全了。啊，这柱子上的图案和之前404房间那个机关很像，应该也是大祭司设置的。指针又开始转了，盖子也转了。这个图案像一棵树，或许下一个线索和树有关。
1: 既然都找到线索了，不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和动员怪周旋，累坏我了。

0: 一觉醒来就不见了。我总觉得幸运不对劲。
1: 啊？
0: 昨天我看见幸运手上竟然有蛋白棒，那是梅良喜欢吃的东西。
1: 真的吗？
0: 真的，从冰面上摔下来之前他拿出来看了。还有在动员怪那里，他爬到洞顶上去留爪痕，为什么？哎呀，留记号啊。在电影里星云这是要叛变。
1: 打住打住，这些都得等我们先找到星云再说。
2: 星云，
3: 多亏了星云你留下的记号，妈妈才能找到你。你还好吗？没受伤吧？苦了你了。
4: 妈妈你知道吗，八方湖转动后拼出了一棵树，赵灵说树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3: 啊。妈妈这一路跟着你的记号走过来，看得心惊胆战的，恨不得立马过去保护你
4: 啊。妈妈，
3: 星云，你去把八方湖拿过来交给铃兰，她肯定能更安全地带我们去找天岁后。
4: 可是
3: 这一路太危险了。星云，听妈妈的话，妈妈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4: 妈妈不了解赵琳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1: 星云，你去哪儿了？星云，我们到处找你。
5: 我上厕所去了，赶紧上路吧。
0: 等等，在动员怪那里，你为什么要爬到洞顶留爪痕啊？
5: 磨爪子呀，指甲长长了就磨一磨。
0: 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故意留记号给谁？是不是铃兰？
5: 我没有。
1: 鸿飞，话不能乱说。
0: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我看出木野骗你的事儿，你忘了？而且我还看见你拿着蛋白棒，我们可没那玩意儿。那你说说从哪来的？
4: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们竟然怀疑我投靠铃兰，连赵琳也不帮我说话，我姐的还不行吗？

0: 统的，我们先分开看一下路吧。
1: 我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我和星云再聊聊。
0: 让他俩独处一下，把话说开也好，说不定能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
2: 奇怪，星云去哪儿了？怎么跑这么快？你是不是又在留记号？
1: 我
2: 那个蛋白棒，这附近只有梅了有，是他给你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投靠林兰？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3: 好啊，就这么不相信我？那大家也没必要在一起了。八方湖我也有出过力，我拿定了。看到了吗？我刚刚是被石缝卡住了脚，手扶着墙是为了把脚拔出来。
2: 对不起啊，我刚刚没看到。
4: 王妃星云，这两条通道中间是相通的，我找到出口了。
0: 像更糟了。走啊，星云。
2: 这就是蛙大哥说的那个大坑吗？
0: 天心树上方有四个雕刻，和八方湖的指示一样，可能这儿就是八方湖指引的目的地。下去看看吧。
2: 你们看，岩壁那边的小路应该可以下去。
0: 这条路有点窄，要小心一点。当心，这岩石缝隙里有天穗虫。

0: 这点风能有多少虫子啊？真是太多了吧。
1: 啊，这里只有天穗虫，没有天穗后。
0: 我们快走吧。

0: 啊！完了，长不高了，嗯，又要重新找机会了。
1: 路断了，这该怎么过去啊？
2: 荡过去。嗯，
1: 仲林，让我第一个吧，我想早点离开这些虫子。

0: 救命啊！
1: 把他老乌龟叫到天岁虫舞，我再也不会跳那么尬的舞了。
2: 这么多天岁虫，有什么东西挡一下就好了。

0: 畅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8: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7: 让我从头讲。
8: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7: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8: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7: 很重要，
8: 着装整洁
7: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棘，我试图找出星云隐瞒的事，失败。我们爬岩壁时惊醒大批天穗虫，用动员皮惊险躲过。
1: 坑底巨树。
2: 雕刻
3: 和八方湖显示的信息一致，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就地搜查，别放过任何线索。
4: 是，老板。

0: 不会是被星云识破了，他骗我们的吧？
1: 不可能，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那傻孩子现在死心塌地。
2: 这树难不成暗藏玄机？
0: 老板，我这就去把它砸开。你就会用暴力，能不能用用脑子？
2: 还真有机关，但这形状和404房间仿八方壶的体塑很像。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壶，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我推测，开启机关得用到八方壶。
0: 埋伏起来，守株待兔。
3: 鸿飞，你没事吧？
0: 哎，没事，我这么矫健的身手，走，真是福大命大呀！
3: 你们看，金树就在那边，我们走吧。青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0: 不客气。
4: 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嘛，看你表现。
0: 小屁孩，也不知道是谁刚刚被吓得交代后事了。
3: 鸿飞，压岁钱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
4: 不劳您费心了，等结束探险，我就把压岁钱花光，请全家人吃大餐。
3: 能找到解药救了爸爸，他就又能和我一起探险了。
5: 我还有好多事想和爸爸一起去经历。啊，
6: 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3: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4: 这有新发现，你们看啊，
3: 应该是古月族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
5: 这儿有很多捕虫工具和虫笼，岩缝中还有那么多天岁虫，这儿很可能曾经是虫穴。
4: 有可能。你把谁当麻姑呢？
5: 这好像是荧光蘑菇的孢子。星云，你在哪儿蹭的？
0: 那边的石板。
3: 对了，我们还要啄木鸟石头给定荧光蘑菇呢。
4: 这块石头和荧光孢子产生了反应，能显示图案。
5: 但这些图案只是起到装饰作用。
3: 继续往巨树走吧，说不定那儿有我们要的答案。

0: 什么？
1: 这是八方湖的底座。
0: 都闪开点！啊，是机关！
2: 机关出现了，快上！
3: 等等，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1: 这个石块会不会是要踩上去的？
0: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踩下错误的石块大概率会触发机关。
1: 那我们找块石头压下去吧。没反应，
0: 换另一边试试。
2: 还是没反应啊。
0: 难道要两边同时按下去？可这附近没那么大的石头了。
1: 那我去试试。
0: 哎，等等，万一有机关怎么办？
1: 啊，你们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喽。

热豆腐，我来啦！

0: 我的脸！
1: 来电池无精华补补。
2: 事情

啊，你来了！

0: 了吧？没有八方壶，这个机关根本就没用。
1: 没了，暴力破门。好，哼，看我的！上集我们来到巨树，通过解谜发现入口，并且挫败了铃兰他们的伏击，终于进入巨树内部。
2: 巨树危机！
1: 没想到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空间。啊，就是有点热。小心点，小魔球。
3: 星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这一撞有用吧？
1: 哎，这有钥匙孔。里面也是空的，如果这幅画后面有暗格，那其他三幅会不会也有？
0: 我去看看。这三幅也有钥匙孔
1: 啊？
0: 嗯。可这些画的后面都是空的，
1: 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放进去？
0: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对。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啊？
1: 从逻辑上来说，每幅画后面的东西应该都跟内容有关。这是老人，其他三幅是婴儿、小孩、成年人，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会跟啥有关啊？啊，这不就对应上了八方湖上的四个雕塑吗？虫卵、幼虫、成虫、结晶茧，是天岁虫的四个不同阶段。对上了，
2: 没错。
1: 把这四个雕塑放进去试试。这个石块质地很奇怪啊，有点像陨石。我们之前在古月族旧屋里看到的石雕画好像也是这样的材质。
3: 天色群虫难得安，只因一人之贪念眼聚衰老，遍寻天岁后以求永生。然群虫与虫后自有神秘灵犀，彼此相连，相生相

0: 将息，天岁后离群之日起，虫群遍入滇泰，追随虫后千里万里，沿途袭击无休无止，被咬之人均蓝纹附体，命不久矣。
1: 啊，像一场梦，你们感受到了吗？
2: 真过分，原来大祭司抓天岁后是为了永生。
1: 不对劲，这段信息是大祭司留下的，他说的可能另有其人。
3: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在忏悔罪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天岁后被抓走之后，天岁虫会疯了一样的追随并产生毒性。我推测他们可能跟蜜蜂一样，会产生用于沟通的信息素。
1: 被天岁虫攻击的人都会像爸爸一样身上出现蓝纹。当年的虫灾也不是自然灾害，罪魁祸首是那个想要永生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大祭司，那会是谁呢？大祭司一路留下线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了，如果他和石雕画材质一样，会不会也能和荧光孢子产生反应啊？
3: 那咱们试试。
2: 乖乖交出来！

0: 去哪儿啊？
1: 哥，那丫头身上的石块就是新线索。
0: 交出来。
1: 啊！你休想！
0: 那就别怪我了。你，

0: 哥，让我来！
1: 我刚刚看到有碎石掉到桥下面，砸出了裂缝。裂缝里面有像岩浆一样的液体，这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0: 桥要断了，快走！
2: 小屁孩，敢耍我们！
3: 那八方湖冒出新线索石块，
0: 哼！
3: 星云，交出石块，否则……
4: 星云。
1: 怎么回事？
5: 要不要和妈妈团聚，你自己决定。
4: 啊！救命啊！
1: 星云，真的是你妈妈吗？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0: 星云，救救我！
1: 你干嘛？星云，
0: 星云，
2: 爸爸，
1: 星云，你，星云，
0: 对不起。

0: 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啊。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鳕鱼，
10: 是深海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3: 火焰山热浪滚滚，
14: 把老孙来也！冰，
13: 是旺旺碎冰冰，
14: 吃我一半！
15: 碎冰冰，
1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4: 对，
1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17: 长隆 CCTV。

0: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3: 户外活动向远眺，
2: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我们来到巨树内部密室，获得更多关于天穗虫的线索。关键时刻，星云拿走线索，背叛了我们。
2: 树胶沼泽，
3: 你怎么能拿星云的妈妈威胁星云？
4: 我错了。
5: 想什么呢？加入了我们这个团伙，我们这个团队，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
6: 哼，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有歪心思了？
7: 哎，别吵架嘛，正事要紧。
6: 行了，
3: 星云会变身还有一些价值，
6: 你有空嚷嚷，不如破解一下线索。
3: 星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7: 肯定不会，是吧，星云？
6: 嗯，好，那你们要一起好好合作哦。
4: 是。
5: 老板，这应该是一幅地图，这儿是起点，这儿是终点。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6: 在大树里面，我和赵林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画面，想的是人类抓走了天穗后。
3: 地图，抓走天穗后，我猜天穗后都被运到了地图上的终点，
6: 看一下要怎么过去。
5: 根据陨石上的方位对比，应该朝那个方向走。
6: 看看那是什么？
5: 像是树胶形成的沼泽，挡住了必经之路啊！
6: 这就有点麻烦了。
7: 星云，你身手敏捷，要不去帮大家探探路？
3: 星云。

0: 我们可以爬上这棵树，然后跳到旁边的树上，再沿着树枝前进。不过要小心树上的树胶，粘上之后不太好清理。
1: 嗯，干得不错，星云。
2: 周林，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去看医生。
0: 浑身沾满了树胶，好难受啊。

0: 先休息一下吧。
1: 啊！看你脏的，来，快擦擦。
2: 红白无鼠，
0: 痒。
1: 啊啊！
2: 妈妈，你……
1: 我没事儿。
2: 颜料蹭掉了。
0: 啊！妈妈，你受伤了吗？
1: 没有啊。
0: 给我看看。
1: 我没事，星云。
0: 妈妈，
2: 你怎么回事？
1: 刚才颜料蹭掉了，我怕被发现，一激动我就……
3: 再有下次就把你送回马戏团，继续过之前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1: 星云
0: 啊，
1: 妈妈刚才是太累了，一累呢就乱发脾气，妈妈向你道歉，咱们快点赶路吧。
0: 啊，没关系的，妈妈。
4: 我觉得星云可能是个隐患。
5: 不会啊，星云挺聪明的。
4: 就是因为聪明才是个隐患。
0: 啊，前面没有路了。
4: 老板，你看。块巨石，或许能做咱们的落脚点。
5: 那要怎么过去呢？
1: 星云，要不你变成大树，给大家搭个桥。
0: 嗯。你们上来吧。
3: 你先过。
4: 还挺结实吧？啊！
0: 快点，我撑不住了。
5: 小可爱，我来救你。啊！
1: 星云，
0: 谢谢，不客气。
3: 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

0: 哦，
1: 饿了吧？快吃点儿。
0: 妈妈，你在身上涂颜色也是为了遮蔽蓝纹吧？
1: 啊？
0: 我们的能量用多了，蓝纹就会扩散，然后就……
1: 傻孩子，你不用担心妈妈，只要跟着灵丸，我们一定能找到解药的。
0: 妈妈，其实我们不用依靠别人的。
1: 啊？什么意思？
0: 妈妈，我有个计划。
1: 啊？你真要这么做？
0: 嗯。如果我失败的话，你就别管我，自己先跑。我会想办法脱困，再和你汇合的。
1: 啊，那好吧。

0: 天真了。
1: 啊，不可能，妈妈，
0: 这不可能，
2: 她不是你妈，
0: 她是个擅长表演的艺术家，
2: 一切都是我的计划，本想着重用你，没想到你那么喜欢背叛，背叛赵琳，背叛我，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

0: 背叛朋友的人。
1: 你这个坏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由了。
2: 好疼啊！
3: 我不是故意的。
0: 准备出发。
1: 救命啊！救我！救救救我！救救我！小可爱，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4: 我错了，赵琳，鹏飞，对不起。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晚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10: 么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2: 这样吧，
13: 两个人
14: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16: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17: 高标准高品质。
15: 番茄专家一颗大，
1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0: 营养，
1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

0: 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集，我跟妈妈和铃兰他们来到树礁沼泽，发现了他们的真面目，在得知自己上当后被陷害。
1: 进退两难。
2: 邓林，
3: 我睡了多久啊？天都黑了。
1: 鸿飞，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把尖灯打开呀？
2: 赵林，你你找什么？
1: 尖灯啊。
2: 赵林，我看不见了。

0: 头部受到撞击所导致的失明可能是暂时性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1: 可我还没找到解药呢。
0: 现在看医生要紧。
1: 没找到解药就回去。那爸爸怎么办？啊，
0: 会有办法的吧。手机，是我哥发来的。
2: 赵林，你和鹏飞还好吧？你爸爸的蓝纹扩散速度加快了。
0: 走，我们现在就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线索也被星宇给抢走了。要不是当初让他加入我们。
3: 对，都怪我啊。
0: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看医生，别到时候解药没找到连眼睛也瞎了。
3: 我没事，我要去找解药。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找到解药救你爸吗？别着急，一步步来。
3: 出事的是我爸。
1: 你当然不着急。你
3: 回去吧，啊，我一个人去找。
0: 回就回。

0: 月亮图案，难道是古月族的钥匙？
1: 你钥匙、啊、我的、
0: 钥匙上是不是有月亮图案？你是谁啊？你知道古月族建立的暮云国吗？知不知道天最后在哪儿？
1: 看不见呀，我得去云豹老巢救我朋友了。
0: 云豹，我可以帮你救回朋友。
1: 你眼睛都看不见？
0: 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1: 就这有啥用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可以救你的朋友，但事成之后我要见你的钥匙。
1: 没问题。
0: 我叫赵林。
1: 我叫杏子吉，跟我来。那只云豹啊，是这一带的恶霸。
0: 赵林和一只斑灵狸在一块儿。
1: 你还能走吗？
0: 我们继续。
1: 啊，这个吊桥坏了，这桥面上有个大缺口，桥下就是深渊。哎呀，你是过不去的，咱们还是绕路吧。
0: 桥有多长？
1: 有十个你那么长。
0: 桥对面有伸出来的大树枝吗？
1: 哎，有，在斜上方，大概有八个你那么远。

0: 来之前，是我小看你了。
1: 我的房子，给我住！
0: 你还好吧？
2: 我没事。
3: 赵林。
4: 终于追上你了，
2: 鸿飞，
0: 这是你的朋友？
2: 嗯，
4: 你怎么没回去啊？
3: 嗨，我路痴，没你不行啊。
4: 嗯，这是古月族的钥匙吗？
2: 可能是，这是信子吉，我们有个交易，我帮他从云豹手上救回朋友，他就把钥匙借给我。
3: 啊？
2: 咱们走吧。
3: 等等，
2: 啊！
3: 瞧你这爪子，都不知道小心点儿。
2: 谢谢。
5: 想得慢。
6: 哦。
3: 别急，时机不对。
2: 我有个计划。
3: 云豹巢穴宽3米，深10米左右，洞里还有左右两个小洞。杏子曼被关在右边的小洞里，云豹正堵在小洞口睡觉呢。
2: 我和杏子吉一起进洞，但我现在看不见，得走到离云豹足够近的距离瞄准，才能减少失误。等我用树藤困住云豹之后，杏子吉就趁机救出杏子曼。
3: 那我呢？
2: 你就负责戒备，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3: 这样太危险了，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 没有时间了，等他醒过来，我们会更被动。
3: 那好吧。

快跑！

0: 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8: 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3: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0: 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上集，赵琳的眼睛看不见了，我劝她放弃，还发生争吵。赵琳生气走了，我赶紧偷偷跟上。
1: 遗落的钥匙。
2: 给
3: 啊，
2: 孩子，你家在哪儿啊？
3: 家，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的家。

0: 哎呀呀，都怪我，我当初怎么会相信一个看不见的人呢？
1: 答应我的事没做到，要事的事就休想。
2: 对不起。都怪我什么都看不见还逞强，都怪我冒险行动。
3: 完了，要哭，我有这么毒蛇吗？
2: 是我害了他们，都怪我。
1: 那个，我先吃口快，你别介意啊。我帮你收拾东西吧。

赵琳，你一路上发的消息我都收到了，你冒着危险给你爸爸找解药一定很辛苦，在探险这方面你比鹏飞有经验，他要是做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关键时刻还得靠你领队。哥哥希望你们能顺利找到解药，平安回来。

0: 你脸上都补丁开了，我帮你。
1: 谢谢，我来就好。
2: 对不起，修行子办的事儿，我又心急又无助，才会乱发脾气的。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下伙伴的。郑林，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也不要放弃，好不好？
0: 对，我们永远都不能抛下伙伴。那我们继续走吧。你怎么了？
1: 之前是我计划不周，鲁莽轻敌。这次我们换个方案，在找云豹老巢时，我们遭遇了蜂窝、荆棘、吊桥，27、28、29步，可以利用这些沿途布下陷阱，然后我们把云豹引入陷阱，就可以进云豹老巢救出他们了。等我把云豹引到桥的中央，就会给你信号，你就切断吊桥。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为什么只有我被绑了？
4: 因为我比较配合。
3: 喂，我不好吃，快把我放了！
4: 再大声！
0: 好，
3: 我脚臭。
4: 他也不会理你。不如想想。
0: 对，想别的办法。
4: 怎么办后事？
3: 你能不能积极点？
5: 先。
3: 喂。
2: 赵林，
3: 放了我朋友。
5: 又来一个。

0: 我们成功了，
1: 赵林，你们太及时了，再玩会儿我就被云豹给消化了。
2: 你到底要躺平到什么时候？
3: 该喝孟婆汤了吗？
0: 云豹只是暂时被困住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4: 总算能喘口气了。
0: 鸿飞，
4: 啊，
0: 对不起，之前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4: 哎呀，伙伴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再说了，你也是因为担心你爸爸。换作是我，我也会一样着急的。
0: 你不是还找到了新线索吗？更应该打起精神来，对吧？现在可以告诉我，这钥匙是哪来的吗？
5: 天穗虫泛滥的时候，我们祖先的村子突然闯入一群人类骑兵，大家四处逃窜，我们的祖先差点掉下悬崖，幸亏被一个带着月亮符号的面具人搭救。人类骑兵一直追赶面具人，面具人把我们的祖先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离开了，并交给他一把钥匙让他暂时保管。可是面具人却再也没有出现，为了纪念恩人，祖先就把钥匙作为希望之物代代相传。
0: 原来是这样，根据之前古月村的壁画，面具人应该是大祭司。
4: 这么说，大祭司的结局是计划暴露，被就地正法了。
0: 可是如果大祭司是坏人，又为什么会救你的祖先呢？
4: 还有这把钥匙究竟是开什么的呢？
3: 不知道，你们问这个干嘛？
1: 因为赵林的爸爸……
2: 哎呀，以后再告诉你，快去救你爸爸，快快快。
0: 谢谢你们，我大概还能记得一些陨石地图上的方向，要不我们去找找看。
4: 嗯，啊，

0: 忏悔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1: 你早上是不是骗妈妈了？
2: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我说去采果子，其实是去找泽边玩了。
1: 错了就诚心诚意的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家人和朋友都会原谅你的。
3: 都什么时候了，你来都来，
4: 星云坚持住。
5: 如果我道歉了，他们也会原谅我吗？
6: 上集，因为我的固执差点连累鹏飞和杏子吉，幸亏及时改正，大家合作救出了伙伴。神秘的帮手，
1: 赵林，前面像是一座废弃的古城，
6: 会不会是陨石上显示的那个？
1: 你在这不要动，我过去看看。
6: 嗯，
1: 门上有字。赵林，果园正子通呢？
6: 木云国，这里很可能会有天灾后的线索，这把钥匙或许能发挥作用。
5: 怎么道歉有诚意呢？
2: 对不起，我知道我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你们不想看到我，我也没有脸再见你们。
5: 好假呀，换一个。
2: 我也是受害者呀，看在人家这么可爱的份上，就原谅我吧，好不好嘛？
5: 好恶心啊。人呢？
1: 这儿乱糟糟的，感觉当时这的人像是遇到了什么灾难，在慌乱中离开的。
5: 少林怎么眼睛蒙了块布，还拄着木棍？难道
6: 谁在那？别躲了，我都听到了。
5: 怎么办呀？
1: 一只兔子，虚惊一场，我们走吧。
6: 等一下，你们再找天灾后吧，我带你们去啊。
1: 你有线索？
6: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天灾后？又为什么要帮我们？刚刚你们说话我都听到了。我嘛，向来助人为乐，一天不做好事我就浑身难受。嘿嘿，
1: 哎，我们真走运。
2: 你的眼睛，
1: 哼，是被一只狼心狗肺的小熊猫害的。
5: 难道是在吊桥上遇到了意外？
6: 你说什么？没什么，我是说小熊猫一般都非常可爱，
1: 我们遇到的那只可一点都不可爱，还是只白眼狼。
6: 没错，就应该把它拿去喂那个什么花，
7: 大王花嘛，会不会太残忍了？
6: 我还是带你们去找天灾后吧。鹏飞，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6: 这条路的两边是相通的，你从另一边绕，咱们可以在前面汇合。
2: 好，
6: 赵林，走这边。
8: 星云，
6: 哎，
1: 果然是你。
6: 这次林兰又派你来做什么？
2: 你怎么知道我是？
6: 想装作好心的小动物，然后把我们带入陷阱吗？
2: 我没有啊，我只是……
6: 够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走吧。
2: 我。
6: 怎么了？
1: 星云，你还敢回来？
2: 对不起，我只是想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1: 哼，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们？
2: 我
1: 回去找你妈妈吧，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9: 妈妈是假的，是林兰用来骗我的，都怪我太好骗了，害你们失去了陨石，还害得赵林变成了这样。我不奢求原谅，我只想帮你们找到天灾后，只要能弥补过错，我什么都愿意做。
1: 说得好听，赵林别理他，我们走。
5: 走的一路很热吧？
10: 我来给你们扇风。凉快吗？
5: 你们是不是累了？

0: 车来了，来上车，我推着你们走。
1: 这车看起来对屁股可不太友好啊。
2: 我是真的很想为你们做点事儿。
3: 我听说啊，豪猪的胡须可以治疗眼疾
1: 啊。
0: 哎，那我马上去找。
1: 豪猪的胡须，真的假的？
3: 假的。让他知难而退，就不会再来纠缠我们了。
1: 有道理啊，动手。
0: 啊，新宇，你可以的。
4: 嗨，我叫新宇，跟你七舅的侄子的表妹夫啊，是发小，想给你剃根胡子。
0: 没事，不见也行。
4: 别激动，交个朋友嘛。一点心意还挺像的。
0: 打扰了，
4: 这次总该成功了。

0: 啊。
1: 在这儿找线索，简直是大海捞针。
0: 哇，怎么了？前面有个高台，我们上去看看，也许会有线索。
1: 嗯。
0: 星云应该放弃了吧？
1: 当然了，豪猪可厉害了。
0: 他不会被扎伤吧？
1: 哎，放心吧，他最会逃跑了。走吧。
0: 这上面只有一个大铜鼓。大铜鼓？没有别的线索吗？
1: 这是月亮图案。
0: 这么脆弱。

0: 住胡须。
1: 星云，
0: 只要能治好你的眼睛，我做什么都愿意。
1: 我说能治眼睛你就信啊？
2: 是啊，铃兰说那是你妈妈你就信？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3: 我不敢赌啊，万一是真的呢？天随后的线索大概在那个方向，你们去找吧，我这就走。
1: 信云，你怎么这么傻？
3: 赵琳，
1: 以后别做傻事了。欢迎回来。
2: 等一下，赵琳，你眼睛好了？
1: 是啊，好像是刚才被瓦砾砸了下头，就恢复了。

0: 就是这儿了。
1: 走。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3: 克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0: 开饭啦，
14: 开饭啦，
0: 开饭啦！
1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现赵琳因为我看不见了，想方设法弥补和道歉，终于小伙伴们再次相信我。
1: 玉虫厂惊魂。

0: 这牌匾上写的是玉虫场，
1: 陨石块地图上天穗后被送到的终点应该就是这里。
2: 哼，星云，我们就要找到你和爸爸的解药了。
1: 太好了，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呀？
2: 你们看
3: 啊，
4: 这脚印看着像铃兰和没完没了的，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
0: 啊，那有个缺口，他们应该进去了。

0: 看来这里曾经关押过动物，
1: 那些动物肯定很痛苦。
0: 这些动物跟天穗后有什么关系？咱们看看周围有没有天穗后的线索。
2: 嗯，你们快来看
0: 啊，这像是某种古老的叶子制作成的纸，但看不出什么，得多收集一些。
2: 好，
3: 上面写的什么呀？
0: 都是些观察动物的记录。
2: 我知道了，这附近过去有专门储存这些记录的房间，
3: 那线索很可能就在那。
2: 嗯，
0: 啊，那个房间有书架，说不定能找到天穗后的线索。
3: 嗯，你等等
2: 啊！
4: 你们听，什么声音？
2: 是林兰他们，
5: 让开！
2: 跑那么快干嘛？
0: 牛。

0: 行吗？
1: 多谢你把星云顶上了，再见了，小妞妞。
0: 进去看看。
2: 这里都是书，好像没什么天髓后的线索。
0: 你轻点翻，会深堵住我的毛孔了怎么办？这棋盘上有奇怪的棋子，会不会就是线索？
2: 这些棋子和陨石块的材质相似，可能会有什么关联。
0: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2: 老板别急，可能是机关。
3: 有反应了，
0: 果然棋盘就是关键，还是得靠我。
4: 老板，
5: 刚刚的破解好像失败了。
0: 要你说，赶紧下来干活。
5: 好的，老板。
2: 你们看，这棋盘上月亮棋格有八个，棋子加上陨石块也是八个，都是八个。
6: 我懂了。只要把陨石块和棋子放在图案内，应该就没问题了。
3: 我跟真棒，
6: 必须的。
0: 还好我的妆没花。
3: 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一碰就乱发射东西。
2: 你可别乱动啊！

0: 我的脸，好痒啊！
1: 机会摆在面前，你们都不中用，还是得我来。

0: 怎么弄啊？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
1: 老板，这里水太深，我们把握不住啊。
2: 哪有水？啊，没有啊。
0: 真是靠不住。不管了。什么动静？你们两个掩护我！好挤啊！飞鸟，你让开！
2: 我想让，但是太紧了。
0: 你别动！
3: 妹妹，你没事吧？
4: 吃土的时候，
3: 妹妹，
0: 跟你们一块就没好事。上面有动静，该不会是又触发了什么机关吧？
1: 我们也没动棋盘呢，
0: 要交代在这儿了吗？我不甘心，起来！你用力！
2: 是你们？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3: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捷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1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1: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0: 对呀。
13: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0: 人行道的
14: 最安全，
13: 斑马线上别打闹，
15: 快速通过最重要，
13: 遇到井盖不要踩，
16: 绕行通过更稳妥。
13: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进入育虫场后，被铃兰他们利用一头牛困住，而铃兰他们破解机关也屡屡失败。祭司的秘密，他们这是怎么了？不会是还有牛吧？可能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机关，咱们得小心一点。
1: 行行好，只要能救我们出来，我保证。
2: 我也保证。我保证绝不信你的鬼话，是吧，赵林？
0: 还是先找到线索再救他们吧。
3: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这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三傻大闹育虫场啊。
1: 是是是，您说的是。
3: 别呀，我还是喜欢看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刚才不挺能跑吗？现在跑啊，没事儿走两步。来呀，走不动了吧？苍天有眼呐！
2: 阿姨，你这表情容易长皱纹，你给我等着。
3: 是之前被抢走的陨石块。赵林，你快过来。赶紧给我想办法。
1: 放心，他们绝对解不开，分分钟就会触发机关，您就瞧好吧。
3: 怕什么，小毛球，我的解谜水准你还不信吗？
2: 不信。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3: 看，像不像大王花？还有这个，像是天穗虫啊。
0: 还有天心树、粉红鼠、猪笼草和树渠，
2: 这个像麻麻雀，
0: 都是这一带的生物。等等，这些棋子可以组成和天穗虫相关的生物链。
3: 有道理。你怎么没想到？
0: 麻麻菌寄生于天心树，天穗虫以麻麻菌为食，并为天心树授粉，这三者呈共生关系。
3: 粉红鼠需要天星树的果实，放这里。
0: 天穗虫的减少会使麻麻菌泛滥，导致天星树枯萎，并引起植物变异，其中包括猪笼草，而猪笼草提供枝叶给树渠舔食。
3: 变异的还有大王花，还剩下一个月亮花纹的格子。
2: 会不会是要放陨石块？
3: 陨石块和生物链没有关联，它可能是个启动装置。
0: 与天穗虫关联的还有，会不会是人？找找看有没有人形棋子。
4: 把没了给我叫起来，只有他醒了我们才有机会。
5: 好，他无法拒绝，蛋白棒的美味召唤。
0: 你们干嘛呢？
1: 脚不舒服，脱鞋透透气。
3: 这味道和我有一拼。
0: 这书架的柜门排布好熟悉啊。
6: 我知道了，书架的柜门和棋盘的格子分布一样。
3: 那这么说，那个棋子可能在对应位置的柜子里。找到了，
1: 老板，这
3: 还不快点想办法。

0: 这好像是大祭司的研究笔记。
1: 啊？里面写的什么呀？
0: 天岁后每次蜕壳后都会获得新的生命。
1: 啊？那他岂不是能一直活着？
0: 天岁后的壳，啊，可以解读。
2: 这和咱们在不满洞穴的山坡那儿发现的壁画描述的一致。
0: 这儿还记录着一个和古月村卷轴完全相反的故事，说始作俑者不是大祭司，而是国王。
1: 啊！
0: 当年国王为了寻求永生，下令要捕捉天岁后，并命令大祭司以此来研制永生的秘药。各地虫群中的天岁后被抓，导致天岁虫产生毒性，并通过信息素追踪天岁后。天岁虫群一路暴走，袭击生灵。而大祭司研究发现，只有天岁后的壳才能解毒，于是试图放走天岁后，但被国王察觉，遭到追捕。无奈之下，只好偷偷私藏了解药，并暗中留下线索，希望有后人能破解，解救苍生。
3: 原来大祭司是被冤枉的。

0: 否的话，荒原谷那封没有成功寄出去的信，应该就是大祭司写的求救信。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最后的壳。终于找到解药了，爸爸有救了。
1: 怎么会只有壳呢？我不信，找了这么久，就算只有壳，那也是我的。
2: 啊，什么味道这么浓郁？
3: 哥的脚臭。
0: 没了，给我拆了这玩意儿。
4: 这应该是钥匙孔。之前班林里给的那把钥匙呢？在包里。
1: 啊，
4: 还有一个钥匙孔，难道要两把钥匙？
5: 真聪明。
4: 糟了。
0: 你们交出钥匙，免得吃苦头。
5: 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盒子，里面有个特殊装置，叫做双起玄武锁，两把钥匙同时打开，安全。否则，火石引火，一无所有。
4: 少吓唬人！
0: 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4: 另一把钥匙。
0: 没错。这可是我从拍卖会上高价买来的。
6: 我们老板不仅人美，而且做什么事都会提前做好功课。老板棒棒的。
0: 我谢谢你啊。交出钥匙，不然谁也别想得到。那你的爸爸可就……
4: 等等，我们商量一下。我们给
0: 这才对嘛。
5: 快走，你给我快点。
4: 快点。
5: 别磨蹭。
6: 1、2、3。
5: 骗我呢。
4: 动手。
6: 动手！
3: 看来我们不分伯仲，就此停手如何？
2: 同意。
5: 老板，
4: 周云，别耍宝了，干活。
2: 星云，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快去拿盒子。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金公益搭把手。
1: 一、二、三，
2: 茄子。
3: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4: 马上出发。
5: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6: 知道了，
7: 万乐速冰。

0: 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

0: 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1: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地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

0: 如马医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你这样太自私了。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1: 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需要你先迈出第一步。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哎，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车。
2: 好嘞。
4: 老板，坐车啊。王包车。
0: 哎呦，干什么的？闪眼没有？
4: 这么看路的呀？不看路是你没整。
5: 这儿不安全。
4: 人家黄包车都撞坏了，这还怎么拉活啊？
6: 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是怎么？
6: 你把人车弄坏了。我怎么拉活？
4: 快让开！
6: 你到底坐不坐车嘛？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6: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嘛？
0: 哎，这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1: 别再丢了。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哼，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3: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4: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嗯，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5: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6: 他来了。
5: 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1: 嗯。

0: 这都多久没见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我哪敢生气啊！你多大的牌子？
2: 我去了，辛苦了。
1: 好。
2: 这边。
3: 段组长，
4: 李司令。
5: 贺先锋，查的怎么样？
6: 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5: 一无所获。
6: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5: 跟丢了？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7: 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
5: 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6: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5: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6: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5: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6: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8: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9: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8: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9: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8: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9: 是，一定严加查办。
8: 嗯，
9: 总统
8: 还有什么事情啊？
9: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8: 讲。
9: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8: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10: 对面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11: 周副主席，
10: 啊，
11: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10: 好、啊。
4: 终于来了。哎，看。
8: 嗯。
11: 嗯。
8: 好。嗯，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他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11: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8: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11: 主席啊，
12: 可以。
11: 周主席啊，同志。
8: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11: 看看。
12: 哦，印出来了。
8: 嗯。
12: 啊。好，看前面。
8: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12: 主席啊。
8: 嗯。
12: 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8: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13: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8: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啊。我相信、啊、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14: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0: 说。
1: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奇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阳澄五和李景泉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
2: 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0: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1: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1: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0: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1: 是。
3: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4: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3: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4: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3: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3: 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1: 就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 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滞留暗中勾结。你是晓得的，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0: 恐怕他们会。
2: 趁机取而代之。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别的都不重要了。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
3: 德公即便上了台，
2: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嗯，那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3: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将来跟中共和谈，
2: 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
3: 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嗯，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4: 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5: 周副主席，嗯，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4: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说是叫福定一。 嗯，知道了。
5: 好。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
1: 哦，
0: 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

0: 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1: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0: 报告。
2: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哦，傅先生请。
0: 傅老师，
3: 哎呦，
0: 你好啊，
3: 好久不见了。
0: 子龙，
1: 傅先生好。
0: 备茶。
2: 好嘞。
1: 傅先生啊，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着花生大枣。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得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0: 福老师，你是一言中的啊。
4: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湘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0: 哦，
4: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5: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6: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5: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6: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5: 哎，
6: 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5: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6: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5: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6: 和共产党和谈。
5: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6: 也许我能帮你。
5: 啊，
6: 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
5: 哦，
6: 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远远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5: 李主席，
4: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0: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
7: 我知道了，
0: 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
7: 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4: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5: 嗯，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
6: 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5: 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6: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5: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6: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5: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6: 谢谢，
5: 保重。
6: 好，
7: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0: 纯属是句空话。
7: 讲戏的中央军不配合啊，是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0: 这行不通吧。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拿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8: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9: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2: 主席，你怎么想？
0: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9: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0: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10: 主席的意思是，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0: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的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9: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0: 是啊，
11: 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0: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10: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0: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0: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5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隐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1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1: 我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2: 是。
3: 消息确实吗？
4: 哦，确实。
5: 子敬，
4: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5: 哦，
6: 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入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3: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啊。
4: 嗯，
3: 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7: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8: 主席的这封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9: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8: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7: 李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9: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10: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9: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8: 好，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命令部队夜行小速，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10: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8: 好，出发。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1: 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3: 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派下来的，杜一鸣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2: 不对，我还是觉得是有蹊跷。
4: 哪儿冒出来的呀？
1: 徐州的30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5: 请看《大决战》第39集。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0: 想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 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
0: 倒是放松了一些。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得志兵团去打新保安。
2: 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3: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解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

这样一来，对于东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

0: 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嗯，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笑>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吧？<笑>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
1: 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地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立正！
2: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
1: 都有点发抖了。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2: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0年了，风雨同舟。
3: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也可以挺过去。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达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1: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啊，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2: 杜鲁门

0: 怎么可能不察觉呢？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1: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2: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1: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威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3: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4: 父亲，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装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3: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3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4: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3: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4: 儿子明白。
5: 进。
6: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3: 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2: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1: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3: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4: 总统，
2: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
0: 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5: 不能再打了。
6: 是呀，
5: 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呢？
6: 都不要瞎议论。
5: 而且啊，
7: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

0: 随即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1: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0: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
1: 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2: 对呀，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0: 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3: 今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0: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4: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辽沿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0: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3: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4: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3: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4: 讲。
3: 校长，接。
0: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3: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金浦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0: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3: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
0: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4: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3: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4: 讲嘛。
3: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5: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3: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谁？
3: 郭汝瑰，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
4: 正确。
3: 徐蚌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4: 广庭，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3: 小张。

0: 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当过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2: 荒唐！
1: 我蒋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3: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士吗？
1: 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2: 校长，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1: 我晓得，我晓得。啊，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听，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2: 是，学生明白。
4: 同志们，下决心吧。
5: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6: 是，是。
7: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
3: 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
7: 光庭，
3: 我让刘志辉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8: 是。
3: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8: 是。
3: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顾如圭啊？
1: 我是越看这个顾如圭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苏玉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啊，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

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叮嘱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0: 不应该啊，不应该啊！你左一个不应该，右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伏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沿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 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0: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啊。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异，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
2: 生怕有个闪失，
0: 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好吧，保重吧。
0: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哎，也许吧。

0: 天都快亮。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将金浦路铺开，暂且按兵不动，急调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0: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0: 我反对。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0: 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看一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2: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0: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1: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这个打仗啊。
2: 仙人板板，哪儿冒出来的呀？
3: 准备战斗，
4: 准备战斗，快！

0: 孙宇，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2: 是杜玉明啊，
1: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2: 东南，

0: 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寡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再等，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0: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就算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平川行军走不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在这里，你们以佛教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击，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 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1: 是，司令，几点了？
2: 现在下午4点。
0: 走吧。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王，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
3: 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4: 大伙来。
5: 我是苏玉啊，
6: 司令员。
7: 我是谭震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6: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7: 秋清泉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清泉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5: 是往东南走的吗？
6: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7: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0: 太好了，总算没上他的当啊。
5: 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8: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7: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5: 你也是啊。
1: 怎么样，
0: 张晨，我们确实是耗着了杜聿明的脉。
1: 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秋清泉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
9: 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频频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伪击，拦头截要割尾巴，
0: 一定要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是八纵的。
1: 班长，
2: 跟上！
1: 我们是九纵的，乱了，全乱套了。
2: 乱了没关系，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聿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同志们，跑！
1: 班长，跟上！
0: 哎，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1: 同志们，把没用的装备全扔了。
0: 扔了，
1: 那咱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0: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胜，服从命令。
1: 不是班长，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0: 大胜，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区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2: 真的？
1: 真的，还储存呢，赶紧扔了，清清爽爽的跑起来。
0: 我知道了，我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1: 大胜，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帮你扛。
0: 不用班长，我能行。
1: 真的行？
0: 嗯，
1: 那你坚持住。
0: 嗯，
1: 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
0: 你放心吧，班长，我肯定跟上。

0: 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啊！
1: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
2: 首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3: 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4: 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5: 各军连夜整顿，加速南下。
6: 整个都虞民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
7: 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都虞民。
8: 请看大决战第40集。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3: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古德拉。
12: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14: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12: 把收获扛上车。
14: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行不行啊？啊，行啊。
1: 志龙啊，七爷叫你去一趟，
0: 你先回去吧。
2: 哎，
1: 七爷。
2: 啊，振龙啊，你还有这么一手啊！平时我很少回来，可真不知道啊。
0: 打鱼的不会水还行啊，这算不了什么。
2: 哦，哎，咱们天津租界里的游泳池你去过没有？
0: 去过。
2: 哎，什么时候你再跟我去一趟？
0: 怎么，
2: 你敢跟外国人赛赛吗？
0: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外国人可游得快呀。
0: 快也不含糊他们。
2: 那好，过几天就有个比赛会，你跟我去一趟怎么样？
1: 兄弟，你要是赢了，可给我们全村都露脸了。
0: 我可不懂规矩啊。
2: 哎，那好办，我找个人教教你嘛。你七叔在天津体育界还有点小名气，这点事总能够办得到。只要你能赢啊，你听信儿吧啊，走吧。
1: 哎。

0: 到了，谢谢啊，来，下来。
1: 哎呀，你可来了，就等着你了，来来，快穿上吧。

0: 干嘛？这是体面的地方，来，快穿上。快进去吧。
1: 走。
2: 干什么？干什么？快走开，走开！
0: 哎哎，六头，
2: 走开！
0: 这是七爷的人。
2: 嘿嘿，去吧。
1: 走，
0: 进去吧。哎，你呀，到那边去换衣裳，他们呢都教我了啊。
2: 哎，七爷，你的人来了啊。
3: 来了，
2: 那不是。

0: 来，坐腿上。哎，来，往这么点。你们是哪儿来的？
1: 黄家村。
0: 刚才进去这个是谁呀？
2: 是我们师傅，跟他们比赛来了。
0: 你们师傅是干什么的？
2: 打鱼的。
3: 啊？打鱼的？
4: 这简直拿中国人开玩笑嘛！
2: 哼，你等着瞧吧，还不一定谁赢呢。

0: 村长少爷，你怎么没参加比赛呀？
1: 倒霉嘛，脚崴了。
0: 哎呀，
1: 那是谁呀？哪儿轰来的？
0: 这七爷请来的。
1: 七爷，你可真会找个乐啊！
2: 七爷，
3: 哎啊，你下那中国人的肚下定了吗？
4: 不会变呐，
3: 说了可算呐。
4: 当然呐。
5: 哎，看见没有，都堵上了。那
4: 都有我们 ready go 跳。
6: 哎，哪去了？哪去了？
7: 哎，没了。哎，哪去了？
6: 没有没
8: 有，有影。
1: 真他妈邪门，这小子从前没见过。
4: 谢谢你啊。
1: 哎，哥，
9: 李子云，刚才我听见们说要打这个渔民。
10: 打渔民？
9: 嗯。哎，老乡，走。
10: 哎，走。
7: 来，喝两杯。喝两杯。
10: 哎呦，谢谢。
7: 哎，你怎么比手比这样
10: 说？哎，来。这有热水，喝完热的。
11: 谢谢，
10: 真棒啊！
11: 哪里。
9: 黄大哥，咱们走吧。
10: 老乡啊，你快回去吧，他们在找你呢。
11: 找我？不，奖品我不要了，赢了他们就算出了气了。
9: 不是，
10: 哎，不是，他们输了钱要打你。
9: 啊、什么？
11: 打？
10: 是，
11: 打吧。走。
10: 哎，不。
9: 哎，这可不行啊。他们人多，我们不能硬闯。
10: 对，
9: 这是租界，光棍不吃眼前亏。
10: 对，
9: 我看你们还是从后门走吧。
10: 走吧。
11: 孩子们呢？
9: 在外边等着呢。快走吧，走吧。
11: 想打？
9: 快点。
10: 算了，别不痛快了，反正是咱们赢了。
12: 别多想了。
10: 对，别生气了，干一杯吧。
11: 不。先生，你们都是知书达理的，我想问一问，咱们中国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就是这么回事，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当不了家。
11: 那老这么下去吗？
10: 不，中国总有一天会扬眉吐气的，到那个时候咱们还办运动会，谁都可以参加。老乡啊，这身能耐可别放下。
11: 放不下，我得练。只要咱们中国真有扬眉吐气的一天，我一定。定格的，你们都贵姓啊？我净不说话了。
10: 我姓李，十八子李，叫李子云。
11: 李先生，
10: 这位姓胡。
11: 胡先生，
10: 这位姓赵。
11: 赵先生，
10: 我们都是同学。
11: 你们真好。我叫华振龙。
10: 哦，
11: 就住在城西华家村。你们都住哪儿啊？告诉我，等我再进城送点鱼给你们尝尝。
12: 算了，等将来我们都成家立业了再说吧。
10: 啊，对，我们会见面的。我们都是运动迷，你什么时候一比赛我们就碰上了。
11: 啊，
10: 我希望你继续苦练，中国总有一天会变的，
11: 总有一天。
13: 有吧？有出事来了吧？
11: 不要紧，总有一天。
13: 总有什么一天？你还想去啊？ 抬轿的还老想跟那坐轿的比，你说多悬呢、啊、要真的挨顿揍，我看你怎么好。在河里富还能摸点鱼换点棒子面吃，你说你在池子里能富出个什么来？
2: 你不懂这个。
13: 我别的不懂，不吃饭饿得慌我懂。
2: 别唠叨了，好日子会来的。
13: 你想好日子，好日子可不想你。我真纳闷，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你还有心思去玩？
2: 玩？这叫比赛。
13: 比赛有什么用？
2: 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呀。
13: 你总不能比赛一辈子吧？
2: 一辈子？我赛不动了，还有小龙啊。
13: 小龙啊，他长大了，我才不让他跟你学。
2: 哼，那可由不得你。儿子，
8: 爸爸，你看我这腿行吗？
2: 行了，下水吧。
8: 哎，
14: 胖大哥，胖大哥，胖大哥，你看，咱们的名已经报上了呀。
2: 你还真报上了？
14: 那怎么说？抗战以前咱们参加比赛会，差一点没挨揍啊。日本占领时期那就甭提了。现在啊，抗战胜利了，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办的比赛会，那还能不去啊？
2: 可上北平，240里呀、啊。
14: 哈，再借辆自行车，那咱不就一块都去了吗？
2: 好吧，
15: 小龙，
8: 啊，
15: 咱要上北平去喽。
8: 我也去。
2: 好，带你去开开眼。
15: 哎，
2: 在哪儿？
15: 这不，
16: 华振龙。
15: 刘二，
17: 大少爷，
16: 嗯，这名单上华振龙是谁呀、啊？
17: 华振。嗨，您怎么把他给忘了？那不是那年万国运动会上赢了外国人的那小子？
16: 哦，是他呀。
17: 这家伙可厉害，他来了对咱们这次比赛可是个麻烦呢。
16: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7: 只要您一句话，那还不容易？
16: 好，那就看你的了。
17: 好，您就教我了。你们是参加比赛的？

0: 哎，等等，哪儿来的？天津。有捐没有？啊？哎哎，
1: 上车吧你！
0: 哎，上去！
1: 你不
0: 上，上去干什么？
1: 上去！华大哥，上去！
2: 爸爸，
0: 你们干什么？站住！
2: 爸爸，
1: 你干什么？你们？
2: 爸爸，
1: 不吱声的，干什么？你们？
2: 爸爸，
1: 哎呦！哎，华大哥，
2: 爸爸，
1: 华大哥，华
2: 爸爸，
1: 华大哥！哎，小龙，小龙在这等着，别动啊！别动啊！

老大爷，你还信不过我们吗？我们是老实的庄稼人，劳驾请你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孙大少爷公馆。哪个孙大少爷？警备司令部的。

0: 滚！记住，下次再到北平来，比这还厉害。走，花大哥，走吧，咱们回去吧。
1: 我总得问问到底为什么。
0: 别问着，放出来就是客气的了。小龙，
1: 什么？
0: 走吧，咱们，待会儿我再告诉你。
2: 爸爸，咱们回家吧。
0: 走吧。这是警备司令部孙大少爷的公馆。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国家而战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荣誉而丧失了国家的荣誉。
1: 我们成天跟外国人比赛，比赢了要挨揍。抗战胜利了，可好，比都没比就给关起来。我真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李先生说过，咱们总有扬眉吐气的一天。可到底哪一天呢？
3: 只有今天，全国解放了，又是在一训不复返了。我们人民的体育事业才能够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这次青少年游泳比赛大会，充分地说明了。 我们伟大祖国的体育事业的后备力量是无比雄厚的。最后，我热烈的祝贺这次大会所获得的成就，并且希望全体运动员继续努力，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我都报完了，现在发奖。
4: 团体总分第一名，
5: 李主任，
6: 天津市，
5: 这就叫华小龙，花运冠军。
7: 北京市，
5: 你叫华小龙吗？
8: 第三名，
5: 华振龙是你什么？
9: 是我爸爸。
5: 哦，
10: 请来领奖。
5: 他在哪儿呢？
11: 在天津。
5: 干什么呢？
12: 打一中地。
5: 他不高体育了？
13: 搞啊，我们村上的小孩都跟他学游泳。
5: 哦，你们队什么时候回去？
14: 明天。
5: 好，明天他们一块儿走啊！哎呀，我是你爸爸的老朋友了。 明天我就看看他去。
14: 哎，
5: 去吧。
14: 嗯。
5: 来来来，吃点吃点，谢谢。哎呀。

0: 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
1: 老黄啊，我这次来是想请你教游泳。哦，行啊，你打算怎么学？哎呀，不是我学，是想请你到北京去办一个游泳学校。什么？
0: 办学校？给你收更多的徒弟。
1: 我？办学校？啊，
0: 李先生，你说笑话。
1: 这有什么呢？
0: 我以前也不是搞体育的，现在让我搞，不也得搞起来了吗？
1: 不，老花，有党的支持，干吧。我没文化呀，
0: 学嘛。哎，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块研究。
1: 老花，国家需要啊。
0: 哦。
2: 小龙参加，
3: 老听见了。你去就去呗。
2: 这回你又不反对了。我反对什么？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又不是过去了。国家需要你就去嘛。嗯。他都进了步了。<笑>4、2、3、4、5、6、7、停。
0: 上线，立正，解散。
2: 大华，不坏。想不到，一个打鱼的，到北京当开教练来。看看现在，想想过去，真是。
1: 是啊。
2: 在旧社会，就算是有10000颗珍珠子，也会被埋没掉。可是，在新社会，哪怕是1颗，也要把它找出来。我这个老珠子可不行了，往后得看这些小珠子的了。<笑>老花，
1: 这些孩子谁比较有发展呢？
2: 都不错，
1: 都不错。
2: 嗯，江玉玲有希望。那个，你看，怎么样？
4: 嗯，很好。还有，娜娜，范小平也不错。哦，爸爸，我也不错呀。傻
2: 二凤，就属你次。<笑><笑><笑>你怎么不跑？我干嘛跑啊？
1: 那你在这儿干嘛？
4: 看游泳。
2: 你会游泳吗？
4: 会的。
2: 你叫什么名字？
4: 周慧良。
2: 什么？
4: 周慧良。
2: 嗯。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4: 在工厂做工。
1: 下来。
2: 走。<笑>
1: 你可真会收徒弟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孩子，有股子梗劲儿，准学得好。<笑>
2: 对对。<笑>
4: 哎，小龙呢？在那儿。
2: 小龙啊，你教我潜泳好不好？好，咱们俩一块游。
5: 好，
2: 来，预备，跳。二凤，脚别乱动。

0: 怎么样？手滑得太大了。我再来一次啊！
1: 好。
0: 预备，跳。
2: 哥哥，
0: 哎，
2: 哥哥，爸爸叫你。
0: 在哪儿？
2: 在办公室。
0: 好。
1: 玉玲，
0: 你先游啊，我有点事儿。
1: 哎，小龙，晚上学院音乐会，你还去不去啊？
0: 回头再说啊。
1: 去，当然去了。

0: 说。
1: 再问老黄，这次到广州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倒没有，我怕孩子们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会紧张，影响成绩。
1: 只要你不紧张就没关系。
3: 爸爸，
4: 主任，
2: 小龙啊，会长怎么今天又没来？
4: 听说他们工厂挺忙的，出不来。
2: 别是他们工厂不重视体育啊。走，咱们看看。
1: 哎，老黄，可不要耽误工厂的工作呀。另外谈的时候注意点方式方法。
2: 主任，放心吧。
5: 你好，华小龙。
6: 哎，你好，周慧良在哪儿呢？
5: 周慧良在那儿。
6: 好，回头见。
5: 好，回头见。
4: 还是不行。
6: 哎，慧良。
7: 哎，小龙，你怎么来了？
6: 跟我爸爸一块儿来的。
7: 你爸爸呢？
6: 找你们主任去了。
7: 哦。
6: 你们研究什么呢？
7: 这个躺床一次只能躺一个眼，我们想让他一次同时躺三个眼。
6: 小龙，你是个学机械的，你给看看。
7: 光接肚子不够。
2: 主任啊，
7: 啊，
2: 据我了解，一个工厂的体育运动要是搞好了，生产一定也错不了。
6: 那是啊。
2: 那么咱们工厂还是应该重视体育活动喽。
6: 当然重视了，你看，这都是我们在体育上的成绩呀。我们这个车间一向在这一方面可是不落后的。
2: 哦，
6: 你看看，我们的出勤率都快达到100%了。
2: 好极了，好极了。
6: 哎，你到底是有什么事啊？
2: 周慧良知道吧？
6: 知道啊。
2: 全国游泳比赛就要在广州举行了。
6: 是啊，
2: 你们工厂还是应该同意他去啊。
6: 哎，没有说不同意啊。
2: 是吗？
6: 嗨，我们早就安排好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我们就什么时候把他抽出来。
2: 那太好了，太好了。他家长不会有意见吧？
6: 家长
2: 啊，
6: 那更没有什么意见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就是他的爸爸。
2: 啊，
7: 王老师，
2: 您过来了，
7: 您来了，
8: 您好，
7: 爸爸
6: 啊，
7: 咱们那个三眼长床，刚才小龙给提了个建议，挺好。
6: 啊，怎么样？你觉得我们这个办法能行吧？
8: 很有意思，能行。困难还会有，可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把它弄出来。
6: 没有问题。哎，慧良，
7: 嗯，
6: 你们花老师来找你来了，那你就去吧。啊，
5: 哎，哎。可有一条，家里的活我们包了，你这回去可得搞出点成绩来啊。
6: 对，要不啊，你们花老师又要说咱们工厂不重视体育了。

0: 这位是张建英同志，刚从苏联学习回来。哦，这次大会结束以后，就到北京做教练工作了。
1: 太好了，我镇缺少一位老师呢，不敢当。您是老前辈了，我们正想学习您那套训练的方法呢。
0: 我那是土法子。
2: 我看你们二位谁也不要客气了，今后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
0: 老华，这个游泳池。
1: 比你当年万国比赛那个池子怎么样啊？
0: 看你说的，那怎么能比呢？<笑>
1: 这项成绩不坏。
0: 这一项和下一项，他们是有把握的。
1: 华教练呢？
0: 比赛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水球门那儿。
1: 哦。

0: 听说北京队的华小龙潜泳可厉害了，
1: 他水底游，阻力小，就是快，
0: 他一潜就是40米啊。
2: 40米，那肺活量可真不小啊。
0: 哎，潜泳
1: 在哪儿？
0: 在那儿，那不，
1: 哎呀，简直像潜水艇吧。

0: 这成绩对了，
1: 对，破全国纪录了。

0: 看他们玩多欢呢。
1: 老黄，
0: 嗯，
1: 这次回北京有什么打算没有啊？
0: 我想过了，一定叫他们把所有的记录全部刷新。
1: 好，
0: 哼，
1: 但是这还不够啊。
0: 啊，
1: 领导有这么个意图，现在一方面要大力普及体育运动，另一方面要注意到提高了。
0: 嗯，
1: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考虑考虑应该向世界纪录冲击了？
0: 世界纪录？
1: 是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太好了，主任，这正是我多年来的心愿呢。
2: 那好，既然是这样，那么回去以后你们好好的合计合计，提出个训练计划来。
3: 对，
0: 我还有个想法，我想趁现在放暑假把孩子们带到乡下去进行劳动锻炼，这对他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2: 对，这样做对他们的思想有更大的好处，是不是？
3: 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
0: 好，那就这么办了。
2: 对。
4: 哎哎哎，
5: 老罗，
4: 老罗，
6: 大爷，
4: 叔，你好。
5: 哎呀，叔，那你怎么回来了？
6: 大爷，
7: 马大哥，你可回来了。
6: 王所，社长同志分派我们工作啊。
7: 得了吧，
5: 你这个老蛤蟆。怎么带回一群蛤蟆骨头来呀？
8: 三龙啊，你不在北京跑到这儿练什么来了？
6: 是啊，兔子满山跑还是老窝好嘛，向乡亲们学习来了。
5: 嘿，瞧这个水鬼啊，在北京住的肚子里有了墨水了。
9: 哎，小龙，
5: 真的，
9: 哎，你回来了，
5: 你上我这儿吃饭去。
9: 哎，好了，哥，到。

0: 你们家乡真太美了。
1: 是啊，过去啊，这儿可苦着呢。
2: 小龙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哎，小牛子，你好啊！
2: 娶了新媳妇也不给介绍一下？
3: 啊，我啊啊，
0: 你还啊呢？
2: 不，天要下雨了。

0: 去了？
1: 小龙，
2: 啊，
1: 你爸爸说下雨的天正有空，他们到后边练游水去了。
2: 啊。
0: 哟，在那儿呢，咱们也快去吧。
2: 走。

0: 这回到这儿来呀，太好了！大河大浪里就是长劲儿。嗯，花大哥，嗯，
1: 这次不但你们提高了，把咱们全村也给带起来了，
0: 是吗？
1: 可不是吗？花大哥，乡亲们对你们可有个要求啊？
0: 什么要求啊？
1: 在你们临走的时候，跟咱来次表演赛怎么样？
0: 行啊，让乡亲们考试考试。

0: 这帮小伙子真不含糊，赶着他们在生产上也是好样的。加油！哎，不错，伯家，小龙，瞧你们的了。
1: 大家注意了，下边是北京来的客人，100公尺蛙泳表演赛马上开始。小龙今天精神和体力都很好。
2: 很可能出成绩。各就位，等一等。
3: 老师，活动过了吗？活动过了，去吧。哎，
2: 什么时候到的？
3: 刚下火车。
2: 各就位。哎，小龙跟他爸爸一样，钱永磊，
4: 什么叫钱永磊？
2: 哎。 就是扎猛子嘛，在水底下游，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华教练啊，这个成绩要让李主任知道了，他不定多高兴呢。
1: 是啊。主任，
2: 马龙，你回来了。
0: 回来了，主任，我向你汇报一个特好的消息。你看，小龙的成绩比世界纪录就差0.2了。
2: 好，这个成绩说明了同志们很努力呀。来，坐坐坐坐坐。
0: 好。
3: 老华啊，有个消息你还不知道吧？
0: 什么消息啊？
3: 田泳取消了。
0: 啊？
3: 国际游泳联合会有一个新的决定，以后在蛙泳比赛的时候，潜泳不许用了。
2: 是啊，潜泳取消了，对小龙他们来说是会带来一些困难。从水下改到水面上来游，这个事情确实是不简单啊。
0: 是啊，
2: 但是呢，从这个表上的成绩来看，世界纪录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我们不管他潜泳取消不取消，都要打破世界纪录，你说对不对？
0: 对。
2: 关于技术问题，以后咱们好好的研究，啊。

0: 回去以后要注意运动员的情绪。
1: 嗯
0: 嗯，尤其是小龙，他刚创造了这么好的成绩啊。
1: 我知道。
2: 别包了，饺子都快煮得了，快收拾收拾吃吧，给我。哎呦，你们瞧慧良这孩子，哎，不光会开机器，饺子包的还不错呢。
3: 好，这个比开机器难多了。
2: 哎，人家都是上马饺子下马面，咱们这叫什么饺子啊？
4: 这叫突破记录的饺子。
2: 突什么？
5: 突破。
2: 哟，别破呀，破了可怎么吃啊？
1: 咱俩可真逗。
2: 哎，小龙啊，你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呀？他又跑哪儿乐去了？
3: 那还不乐，大娘，您知道长着1.5多不容易啊。
2: 是啊。哎呦，黄老师回来了。
1: 坐坐坐。
3: 哎，黄老师。
4: 黄老师您回来了。
1: 好，都在这儿。
3: 爸爸。
1: 哎，哦，包饺子
2: 啊，突破记录的饺子。
1: 功课没耽误吧？
3: 耽误不了，再加一把劲儿就补上了。
1: 啊，对，游泳也是一个样，要有毅力才行。
3: 爸爸，这个成绩我并不满足，我一定要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
1: 是啊，
3: 爸爸，你怎么了？
2: 得了，别聊了，吃吧。哎，啊，都来呀。
1: 来吧，来吧。
2: 来吧，吃到饱饱的，都给我长1.5。
3: 爸爸，您刚才说……
1: 哦，我是说……
2: 爸爸，爸爸，爸爸，你看，你看，潜泳取消了，潜泳怎么会取消了呢？

0: 可只能在水面上游了，行吗？你在想什么？我是想，这潜泳取消了，就像那个使筷子一样，这右手使惯了，现在硬要改成左手。我就问你，潜泳取消了，你到底还有没有信心？
1: 当然有，希望可以改吗？铁柱子还能磨成绣花针呢。
0: 对，小龙，我从打鱼那时候起，就想着为祖国争光。可那时候中国管事的没骨头，他不让你争啊。这解放了，国家信得着我，把你们交给我了，给我好条件，让我训练你。 小龙，咱们要有志气，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是有一点含糊，
2: 爸爸，我不含糊，
0: 咱们再练。
2: 好，来，预备，跳。

0: 没什么进展，刚才情绪不太好。
1: 让小龙先休息吧。
2: 好吧。多少？
1: 还是那样。
2: 还是不行啊，张教练。都好几个月了。
1: 小龙，今儿你先休息吧，啊。
2: 爸爸。
3: 嗯。
2: 爸爸。我看。
3: 看什么？可不能含糊啊！啊，
4: 嗯，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5: 小龙，怎么了？闹情绪了？
2: 真是太困难了。
5: 你别着急，慢慢想办法啊。

0: 你看，你还记得这个东西吧？当时你给我们见过一眼，你说这个办法不行，再想别的办法。我们也就是这样不行，那样那样不行，这样，最后我们到底还是把它搞出来了。你看。怎么样，小伙子，这个事儿对你有点启发吧？
1: 我的思想是有些不大对头。

0: 老师，咱们歇会儿吧。您还没写完呢，该做饭了。那好吧，吃了饭一定要写完，
1: 一定写。瞧你这个厉害劲儿，你哥哥教你爸爸也没这么严呐。
0: 一个老师一个教法吗？
1: 对。你看什么呢？爱问题。什么爱问题呀？
2: 恋爱问题。
1: 哟，你那么大岁数看那干什么？
2: 做饭去吧啊。
1: 最新鲜。
2: 二凤啊，你哥哥跟玉玲到了什么程度了？
0: 相当程度了。
2: 相当，相当是什么程度啊？
0: 反正啊，他们两个好极了，老在一块儿。
1: 哦，那常在一块儿啊，那好极了。玉玲那孩子啊，我可喜欢他了，人呐又稳重，待人又亲热。怎么，你反对呀？
2: 我不反对他们谈恋爱，可就怕他们整天惦记这档子事儿，把别的都忘了。
1: 小龙都回来了，我快去做饭。
3: 哦，哎，爸爸，我的锻炼计划定好了吗？
2: 定好了。哎，你跟玉玲到什么程度了？
3: 还是那样呗。
2: 可不能影响学习跟锻炼哦。
3: 嗯。
2: 小龙啊，正确的恋爱应该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批评。还有，拿去好好看看。
3: 爸爸，我现在的功课和锻炼还忙不过来呢。爸爸，这运动量还没有增加吗？
2: 我不是说过了吗？问题不在运动量上。
3: 我还有意见。
2: 你总是有意见。这是我跟张教练研究过的，照这个练没错。
3: 爸爸，那你说我现在成绩不涨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个我们正在琢磨呢。

0: 我现在没别的办法，只有加大运动量才行。
1: 加大运动量，那准能出成绩吗？
0: 能啊。
1: 好，去吧，健身房门开着呢。
0: 哎，哎，老王
1: 啊，
0: 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别告诉我爸爸
1: 啊。哦，你这个孩子，你是想闷头练的啊？去、啊、去吧。
2: 嗨，三更半夜的，你玩什么蛤蟆呀？
3: 你甭管。
2: 你快去歇着吧，啊？哎，你上哪儿去啊？
3: 你一块儿去
2: 啊！三更半夜的，这又不是干什么去？
3: 嗨，你有完没完呢？看见没有，健身房还有人在练呢，这才是好样的呢。走。
4: 谁呀？
3: 哎，我。
1: 好，滑下来。
3: 老王，这么晚谁在练呢？真棒。
1: 哎，这样。
3: 哎，把池子灯给我开开，我想琢磨个问题。
1: 好好好好，
3: 来。
1: 小龙啊，你爸爸可来了啊。
0: 哦，哎，你没告诉他吧？
1: 放心吧，小伙子，只要你准出成绩啊，我就一定给你保守这个秘密。
0: 哎，谢谢啊。

0: 多少？
1: 这是五秒。
0: 再掐一遍啊。
1: 还掐呀？深更半夜的，你到时候还回去不回去啊？
0: 掐。
2: 大嫂。
1: 哎呀，主任来了。
2: 当教练来了。
1: 嗨，这不是怎么的了，深更半夜的，都来了半个多钟头了，还非让我给他掐表，你说这不是疯了？
2: 好，您先回去吧，我来给他掐。
1: 哎，得，就交给您吧。
2: 我让他马上就回去。
1: 哦，我先回去了。
2: 好，
1: 有空来串门。
2: 好好好。
0: 掐，多少？
2: 46秒。
0: 哟，主任呢？
2: 怎么，老黄？你这个老将亲自出马了，
3: 小龙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啊，我来。已经好几个月了，成绩怎么就不涨呢？
2: 急躁了，是不是？
3: 说实话，我心里比小龙还乱，左练也不涨，右练也不涨，我怕把孩子的锐气给练没了。
2: 所以就需要你多做工作呀，
3: 主任呢？
2: 嗯，
3: 我有个想法。怎么说呢？
2: 坐下。怎么说都行啊。
3: 我是想啊，小龙他不光是我的儿子，更重要的他还是个有培养前途的运动员。
2: 是啊。
3: 是不是我这个当教练的水平太差？
2: 老华，这可不像是你说的话呀。
3: 我也知道不像。
2: 你这个老龙要是先缺了阵，那么叫小龙该怎么样啊？
3: 可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2: 是啊，这个我知道。我们一定要记住，体育运动不光是为了锻炼身体，争取胜利的荣誉，同时也是为了培养我们的顽强意志啊。所以老华呀，目前不仅是考验小龙啊，啊，也是考验你这个老龙的时候。
4: 发动一下试试。
5: 哎。
4: 好了。哎呀，时间到了，我还有事儿呢。哎，劳驾你，把这个送到我宿舍去啊。好。
5: 谢谢。
4: 哎。
6: 小龙，
7: 哎，
6: 小龙，
7: 有你的信。这些个都是关心你取消潜泳的信吧？
6: 大概是。
7: 小龙，你的功课一向是挺好的，多下点功夫，把游泳练好吧。
6: 冲这些信，我也得好好练。
7: 嘿嘿。

0: 啊，
1: 晚上回家去吗？
0: 不回去了。
1: 有事儿啊？
0: 我今天还点功课没做完呢。
1: 嗯，去吧。
2: 奇怪，运动量也没增加，怎么那么费劲呢？我看这里边是有问题。
1: 嗯，问题还不小呢。
2: 哎，是不是姿势还不太合适？
1: 我怕问题不在这儿。同志，小龙来了。
3: 哎，小龙。
4: 玉玲。
3: 哎，小龙，我们同学编的水上运动员之歌今儿晚上练习，你听听去好吧。
0: 我还有点事儿，下次再听吧。
3: 瞧你，人家老远的跑来找你。
0: 好，那我去吧。
3: 你不是有事儿吗？那就下次去吧。
0: 哎，你不生气啊？好，我送送你。

0: 喂，是啊，哦，华老先生，小龙刚走啊，上哪去可不知道，不是一个人的，和一个女朋友一块走的。
1: 女朋友？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哎呀，什么时候回来那可没准啊，这些日子啊，他每天晚上都出去啊。
1: 他每天晚上都要出去的？
0: 年轻人谈恋爱嘛，总得出去溜溜的。
2: 小龙，留着点劲儿，明儿使吧。哎，老王，明儿见，
3: 明儿见。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小龙，
2: 爸爸，
4: 到哪儿去了？
2: 我
4: 别不敢说，我都知道了。
2: 哦，您都知道了。
4: 哎，痛痛快快说吧，打算怎么办？
2: 我知道老是这样瞒着您也不行，我是想跟您谈一谈。
4: 谈也没用。小龙，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胡来。
2: 爸爸，我不这样做不行啊。
4: 什么？你说什么？
2: 爸爸，您小点声好不好？
4: 干什么？怕不好听啊？
2: 不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做也没什么。
4: 没什么？你每天晚上不好好睡觉，你还念得好书，还练得好游泳啊？不行。
2: 爸爸，您也太主观了。
4: 哦，闹了半天我倒主观了。好吧，从明天起不用再练了。
2: 您听我说呀，爸爸，
5: 进来。哎呦，华教练呢？坐坐坐，我正要找您去呢。
6: 老张
5: 啊，
6: 我想找你商量点事儿。
5: 我知道，我也正要找您呢。您给拉着，这个比作水面，这是小龙，你看啊。根据小龙平常习惯用的姿势，哎，你把手抬高一点。要是这样，这腿，您怎么了？不舒服吗？
6: 没有，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5: 什么事儿？
6: 我想不让小龙再练了。
5: 啊？
6: 他不能再练了。
5: 为什么呢？
6: 我们还是趁早培养别人吧。
5: 您这是从哪儿说起呀？小龙现在主要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姿势，
7: 但他是有希望的，他是个优秀的蛙泳运动员呐。
6: 不是的，你不了解，这孩子早就没有心思练了。算了，不要勉强了。
5: 不，华教练，你这个看法不一定对吧？
6: 嗯，

再说，要想停止对一个运动员的训练，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啊。我是他爸爸，我了解他。

0: 我动了，
1: 下水吧。小浪，练吧。
0: 爸爸，我也练吧。
2: 你看着办吧。

0: 马老师，您今天怎么不管小龙啊？
1: 这个你不用管，练你的。
0: 您看，这样小龙多难受啊！
1: 叫你练你就练吧，现在不谈这个问题。
2: 回良，听教练的。

0: 我跟爸爸闹翻了，怎么闹翻了？我利用晚上时间增加了运动量，可是我爸爸就是不同意。玉玲，你看看别人都在突飞猛进，可是我呢？你这么练，跟张教练研究过了吗？没有。这样不对吧？
1: 我觉得只有这样练才行。老龙，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种练法不是把我们的计划都打乱了吗？过度疲劳， 身体会受伤的，这样不但成绩不会长，就连学校的功课也会受到影响的，啊！别忘了苦练，还要加上巧练呢。你一个人在这拼体力，这能解决问题吗？

0: 还是应该听教练的。如果有意见，咱们可以一起研究嘛。
1: 可是我爸爸……
0: 哎，这个你先别管了，快回去吧。
2: 嗯。
1: 谢谢你的帮助。
3: 别客气。
0: 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想不让小龙再练下去了。
4: 这里有个问题，咱们得弄清楚。啊，小龙在乱搞恋爱，你亲眼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他晚上很晚才回来，他自个儿也承认了，他就不肯改。
4: 可是还有人反映，他每天晚上都在健身房啊。
0: 健身房？干什么？
4: 在练。在加班苦练呢。
0: 不能。
5: 华教练，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
4: 怎么，你还不信吗？老王，你说说。
6: 是啊，提这事儿来我还得检讨呢。是我放他进去的。那天晚上你来不是看健身房点着灯有人在练吗？
4: 啊，
6: 那就是小龙。
4: 哦，怎么样，没想到吧？
6: 当然了，小龙这种蛮练也是不对的啊，也得批评，是不是？但是你呢，认真很好，但是不够细致啊。啊，这回你错怪了小龙，这个扣还得由你来解呀。
4: 哎，
7: 妈，我该回学校了。
8: 别走，爷儿两个哪能总躲着不见面啊？爸爸回来。
3: 爸爸。
7: 爸爸，
0: 小龙，进来。
8: 去吧。

0: 明天李主任召集大家开个会，研究你姿势问题，你准备准备。
1: 我？爸爸，都怪我不好，我不该瞒着您自个儿去练。
0: 是啊，你想想，要是把身体练垮了，那可怎么好？那不什么都完了吗？
1: 您别生气了，是我错了。
0: 不不不，不能那么说。我也错了，
1: 这不能怪您。
0: 不不，你不知道，是我错怪了你。起先我以为你，跟玉玲。
1: 哦，您以为我？
0: 哎，得了，什么也别提了，开完会咱们好好的练。
2: 哎，这才像爷俩呢，上上亮亮的多好啊。
0: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小龙的手跟脚的配合是不够好，
3: 他的背力很好，可是由于长期习惯于潜泳，所以腿力不足，现在的冲刺力就不够理想了。
4: 我还有一点意见，我觉得他可以学习刘大为和李长的某些个优点来进行锻炼。

0: 老华，你看怎么样？
1: 行啊，
0: 那么
1: 就这么试试吧。
0: 对，就这样试试吧。

0: 亲爱的华老师，您也许已经不记得我了。在八年前，我曾经是您的学生，这次比赛我也将来参加，代表解放军海军部队。我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为祖国创造出新的纪录。
1: 敬爱的华老师，比赛的那一天我们都来看您，相信在我们同学当中一定会有破纪录的红旗手。
2: 都这么晚了，你睡吧。

0: 明天还有好多事儿呢。
1: 是啊。
2: 嗨，一年多了，早就盼望着看这场比赛。小龙、灰狼他们到底怎么样啊？
3: 听说他们的成绩、已经接近世界纪录了。
4: 我想没问题，经过这一年多的锻炼，突破世界纪录很有可能。
2: 哦，那咱们就快走吧。

0: 王老师，哎呀，王老师，
1: 你也来了，
2: 王教练，你真是桃李满天下，孩子们都长大了，回见，
3: 再见，
4: 王老师。

0: 真糟，
1: 我又紧张了。
0: 不要紧，走吧。
2: 玉林可真棒，小龙你紧张吗？有点，今天可不能紧张，我们一定要冷静。哎，李主任来了。
3: 好。
2: 主任，主任，
3: 等等，什么也别说，我听听。谁也没紧张啊！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啊！好消息，
2: 主任，你看见我爸爸了吗？
3: 你放心吧，在老地方呢。起立，向左转，起步走。

0: 要开始了，走，你快去。
1: 我就去。
0: 那我先走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叫叫叫，让你叫。
1: 咦，下雨了！
0: 快起床啊，闹闹，快起床！
1: 哥哥，
0: 怎么了？
1: 我，
0: 到底怎么了？我又尿床了，还不起来换一换？
1: 我要妈妈。
0: 妈妈走了。
1: 那我要爸爸。
0: 爸爸也走了。
1: 他们不要我了。
0: 爸爸妈妈去姥姥家了。哭哭哭，就知道哭。爸爸妈妈不在家，你就不会自己换衣服，自己漱口，自己的事儿就应该自己做嘛。你倒好，都四岁了还尿床。
1: 这不怪我，我不是故意的，我做了一个梦，下雨了，好大好大。
0: 知道了知道了，快起床吧。你看人家多多早就起床了，你看你，真是的。
1: 哥哥，你也不要我了呀。哥哥。
0: 我去准备准备，一会儿去掰玉米。
1: 我也去。
0: 你要是再不起床啊，我就不带你去了。
1: 起来起来，我这就起来。等等我，哥哥。
2: 噔噔噔，从今天起我就是指挥官了。
1: 哥哥哥哥，我都准备好了。
0: 你洗脸了吗？
1: 洗了。
0: 漱口了吗？
1: 漱了。
0: 哎，等会儿。做得好。不过从今天起，不管爸爸妈妈在不在家，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还有，从今天起一切听我的指挥。
1: 为什么？
0: 你不想听我的话吗？
1: 错了也要听吗？
0: 哼，我不会错的。
1: 那好吧，
0: 这就对了嘛。
1: 哥哥，咱们走吧。
0: 等等，多多还没出来呢。
1: 哎呀，又在臭美

0: 谁又在背后说我坏话啦？
1: 不是我，我没有说，我没有说。
2: 啊，多多，闹闹正夸你呢，夸你长得漂亮，长得可美了。
0: 真的，谢谢。
2: 好了，现在听我讲话。
0: 好吧，
1: 好好好。
2: 哎，
1: 讲话。
2: 爸爸妈妈不在家，去姥姥家了。从现在起，我就是你们的指挥官。
1: 好好好，
2: 你们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今天的任务是掰玉米。
1: 好。
2: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豆豆，你呢？
0: 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
2: 好看，好看。现在我宣布，出发。
1: 出发喽，出发喽。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闹闹，你背这个。多多，这个给你。
0: 我不要，会弄脏我的新衣服的。哦，对了，你为什么不背呀？
2: 我是指挥官呢，我。
0: 指挥官应该以身作则。
1: 哦，对。
2: 哎，好吧，我背就背。出发。
1: 哥哥，等等我呀。

0: 们知道吗？天下谁是真正的英雄？
1: 是谁呀？
0: 老鼠，老鼠才是真正的英雄
1: 啊！我们老鼠是英雄，是真正的英雄。
0: 好了好了，别叫了。咱们论英雄论了半天，到头来还是解决不了肚子问题。
2: 是啊，我又饿了。
0: 哎，你们没听见吗？邦邦、多多还有闹闹三个毛孩子去掰玉米了。借此机会，我们……
2: 你是说他们一边掰，我们一边偷？
3: 哎，对，统统的偷光，
0: 不能全偷光。偷光了，他们吃什么？没吃的，他们会饿死。他们饿死了，我们又偷什么呢？偷不到东西吃，我们也会饿死的。
3: 哎呀，啰里啰嗦的，我都等不及了。走吧，走吧，快走啊，走啊！
2: 快点，快点！
4: 多多、闹闹，咱们开展劳动竞赛吧。
5: 你说说看，怎么赛啊？
4: 你们俩到西边去，我到东边去。看咱们到底谁掰得多，谁掰得快。
5: 好啊好啊，
4: 说干就干，掰完的玉米就放在这儿。
5: 好，
4: 预备开始。
5: 好的。

0: 拐骗小偷小摸。
1: 天不怕地不怕，飞仙来了我们大家就开溜。
2: 我们是老鼠，
0: 我们是老鼠，
1: 我们是阴森的老鼠。
3: 姐姐，我抬不动了，
4: 加把劲儿就快到了。
5: 嘘，他们来了，咱们撤。
3: 咱们比哥哥掰得快。
4: 哎，娜娜，我的衣服没弄脏吧？
6: 咱们赢了，咱们打败哥哥了。
4: 娜娜，我的衣服真的没弄脏吗？
6: 没有没有，姐姐，咱们再去掰一些，一定要比哥哥掰得多。走，咱们走。
4: 好吧。
6: 掰多多的。快走啊，走吧。
4: 好吧，
6: 快点，姐姐。
4: 你要着急吗？
7: 还等什么？偷啊！其实这不叫偷，

0: 要拿。
1: 哎，对对对，哎，不好，老大来了，快快呀，快躲起来。啊，就几个玉米呀？朵朵，闹闹，你们给我出来。
2: 哥哥，
3: 我和姐姐比你掰得快，掰得多，你服不服啊？
1: 服不服？你们自己好好看看去。
2: 啊，怎么啦？怎么只剩几个玉米了？
3: 不可能，刚才我还……姐姐，这不可能！
2: 刚才明明一篮子都是满的，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3: 是啊。
2: 哥哥，是不是你偷了我们掰的玉米了？
1: 你污蔑！哦，对了。一定是你们偷懒，根本就没掰玉米，还想赖到我身上，是不是？是不是？
2: 胡说，不是，就是你偷的。
1: 你耍赖，
2: 你才耍赖。
1: 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你。

姐姐，姐姐，哥哥，姐姐。

0: 哥哥，你要是不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玉米地里看看去。
1: 对，咱们到玉米地实地调查去。嗯，
0: 走，哥哥，
1: 走，
0: 快走吧，哥哥，走啊。
2: 还是烤着好吃啊。
1: 要是有点酒就好了。
3: 瞧瞧你们俩，就知道吃吃吃。
2: 我们老鼠吃东西主要是为了磨牙，不磨牙难受。
3: 可你们想过没有，吃过这一顿下一顿怎么办呢？
1: 我早就准备好了，告诉你，我藏了好些玉米呢。
3: 那再往后呢？
2: 那再偷呗。
3: 这就对了，我们老鼠的工作就是偷东西。告诉你们，邦邦、多多和闹闹正在吵架呢。
1: 他们吵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3: 你真是个木头脑袋，他们吵得越凶越不团结，我们正好浑水摸鱼，各个击破，偷更多的玉米呀、
2: 高，实在是高。
1: 妙，实在是妙。
0: 哥哥，你看这一片是我掰的，那一片是我掰的，你现在相信了吧？我没耍赖。哥哥，我和姐姐掰了整整一篮子玉米，抬都抬不动，是姐姐拉着我推着才搬出去的。
4: 那为什么只看见一个玉米呢？
0: 是啊，太奇怪了，明明一篮子满满的，可是……
4: 哦，对了，多多闹闹，我想起来了，你们快跟我来，来呀！你们看，
5: 脚印儿，
0: 谁的脚印儿？是不是
4: 老鼠？对，一定是老鼠干的。
5: 没错，一定是老鼠偷走了我和闹闹掰的玉米。哼，哥哥，你就会冤枉人。
4: 多多，闹闹，真的对不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错怪你们了，你们能原谅我吗？
0: 哥哥，你不是说你不会错的吗？
4: 哎呀，这
0: 没关系，没关系，知错就改，你还是我的好哥哥，哈哈。
4: 多多，你能原谅我吗？
5: 其实我也有错，我不应该怀疑哥哥你偷拿我们的玉米。
0: 啊，好了，哥哥姐姐和好了。
4: 好妹妹，好弟弟，你们听我说。爸爸妈妈不在家，我们更应该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够战胜老鼠，夺回我们的玉米，保护我们的劳动成果。
0: 哥哥，我

0: 呀，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吧。
1: 你们过来。我们应该啊。
2: 好啊，你们俩耍赖不掰玉米，还想赖在我身上。
0: 谁赖了？就是你偷了我们的玉米。
3: 是的，就是你。
2: 哼，我再也不理你们了。
0: 我们才不稀罕呢。
3: 我要告诉爸爸妈妈你偷我和姐姐掰的玉米。
2: 去呀，你去告啊。
3: 姐姐哥哥欺负我。
0: 别哭啊，等爸爸妈妈回来一定告诉他们。不哭了闹闹。
2: 你们等着吧，我先走了。
4: 多多娜娜，你们好啊！
0: 老太太，
4: 别怕，我是来帮你们的。
2: 是。
0: 什么时候老鼠也变好了？
4: 嘿，都说老鼠坏，其实这都是人类的偏见。要说坏，你哥哥才叫坏呢。
0: 不是你们老鼠说我哥哥的坏话。
4: 真的，我们什么都看见了。
3: 你们看见什么了？
4: 我看见邦邦把你们俩掰的玉米都偷走了。
0: 是吗？
4: 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你们说是不是？
5: 是的，
6: 我们都看见了，
5: 没错。
3: 看见了，姐姐，这是哥哥偷的。
0: 他还不承认呢。
4: 我实在看不惯邦邦的做法，这才偷偷告诉你们的。
0: 小老鼠，谢谢你们。
4: 谢什么？见义勇为是我们老鼠的一贯作风。多多闹闹，我跟你们说呀，邦邦可没安好心。你们想想，他偷懒耍赖不说，还把你们掰的玉米说成是自己掰的，然后他好回家向爸爸妈妈报功。那时候你们俩多没面子啊！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姐姐，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弟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4: 哎，我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4: 这些玉米本来就是你们掰的，可邦邦非说是他掰的，不如交给我们。
0: 交给你们老鼠？
4: 别紧张，只是替你们保管。这样一来，谁也没有掰到玉米，邦邦的如意算盘不就落空了吗？
3: 好主意。
0: 可是，把玉米都交给你们老鼠保管，你们老鼠会不会？
4: 放心，我把这些玉米藏在我们老鼠藏东西的秘密地点。这秘密地点告诉你还不行吗？
0: 是啊。
5: 老弟啊，你怎么能告诉他们这个呢？
4: 没关系，等把玉米骗到手，咱们马上转移。多多，我都是为你好。你看这件事。
0: 行，我同意。
4: 太好了，走。
0: 走吧。
5: 我拿着。
4: 走走走。
0: 行，你们先走，我跟着你们。闹闹，快点儿。
3: 来了。
7: 哈哈，老鼠，你们这回可上当了。
4: 好了，到了。
0: 嘿，这个地方可真够隐蔽的。
4: 多多，这可是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听清楚了吗？
0: 知道了。
3: 哎，姐姐，我找到了，我们掰的玉米全在这儿呢，你快来看呢。
4: 站住，原来你们是想刺探我们老鼠的秘密。
0: 没错，我们吵架都是假装的，让你们以为我们不团结，引你们上钩，还假装和你们交朋友，趁机找到你们藏东西的地方，找回被你们偷走的玉米。
4: 没想到我这只聪明的老鼠居然上了你们熊瞎子的当。
0: 聪明？你自以为聪明吧。
3: 你们这些好吃懒做的坏老鼠，还不快放了我。
5: 放了你？别做梦了，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秘密，我们不能放你走。不能。
0: 你们想把我们怎么样？
4: 先把你们抓起来，等我们把玉米转移了再说。走，
3: 我们跟他们拼了。
8: 跟我们拼？笑话，你们才两个，我们是三个，3-2，你拼得过谁呀？
9: 谁说的3-2？我来了。
3: 坏老鼠吓跑了。
0: 哥哥，你快看，我们掰的玉米
1: 总算找回来了。通过这件事，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3: 什么道理？
1: 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0: 一家人不能乱猜疑，要相互信任。

0: 妈妈，太好看了，我很喜欢。
1: 你喜欢就好。
2: 啊，多多宝贝儿，跟我们一块儿到森林里拾木柴吧。
0: 爸，我不想去。
2: 你不想去？为什么？
0: 我穿的是新衣服，一干活就会把新衣服弄脏的。
3: 姐姐臭美。
4: 你可以先把裙子换下来，回来再穿吗？
0: 不，我就要穿嘛。
1: 那就让多多在家里帮我收拾房间吧。
2: 那好吧，我们出发。
4: 妈妈再见。
3: 臭美的多多再见。
0: 你才臭美呢，讨厌。
2: 孩子们，我们就从这周围开始捡吧。
4: 爸爸，我爬到树上去，把树枝折断扔下来，你们在树底下等着我。
2: 哎，那可不行，我们可不能到树上去捡木柴呀。
3: 为什么？树上不是有很多树枝吗？我们折一点不行吗？
2: 不行，我们不能为了自己过冬就去破坏树木的生长。如果每个人都到树上去折树枝，那树木还怎么健康的成长啊？
4: 那我们到哪儿捡木柴啊？
2: 你们看，在我们周围不是到处都有从树上刮落的树枝吗？这些树枝都是树上老死的，被风吹掉了，很干燥，这样的木柴才好烧啊。
4: 哦，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就开始吧。
1: 多多，帮我抬菜吧，一会儿他们几个就会回来的，我得赶紧做完呢。
0: 哎呀，要干活，弄脏我的新衣服怎么办呀？真是的，来了来了。
3: 爸爸爸爸，我第一。
4: 我第一。你看我捡了这么多呢。
2: 哎，帮帮，你就别跟弟弟争了。
4: 那好吧，这次啊就是你第一了。
3: 我第一了，我第一了。
4: 那我就是第二。
2: 那我就是第三。孩子们，背起自己的木柴，咱们回家。
3: 妈妈，
4: 我们回来了。
2: 啊，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先坐着，饭马上就好了。多多，你也去吧。
2: 哎，我的孩子。多多宝贝儿，怎么了？穿着新衣服还不高兴吗？
0: 我才不想干活呢。
2: 不想干活？不想干活可不好，我们不干活就会挨饿受冻。你妈妈不干活，我们就吃不上饭。我们要是不去拾柴，冬天就挨冻。
0: 不是还有爸爸吗？
2: 可是孩子，总会有一天要离开父母的。离开父母，你不会干活怎么生存？尤其是一个女孩子，不会劳动就会受人欺负的。
1: 开饭了。
2: 多多宝贝儿，我和你妈妈、哥哥要去参加森林防火大会，要出去一整天，你要照顾好弟弟啊。
0: 好吧。
1: 吃的东西啊，都给你放在厨房里了，饿的时候呢，就热一下。
0: 好吧，
3: 我也去。
4: 闹闹，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外面刮着风，你还小，不能去。等天好了再带你去。
3: 好吧。

0: 姐姐，烫坏了吗？哦，
1: 谁说我烫着了？我那是高兴的叫。去，出去玩去，一会儿面包就烤好了啊。
0: 好吧。

0: 那是冒烟，那不是要炸。
1: 你懂什么？我说要炸就是要炸。
0: 姐姐，把面包拿下来吧。
1: 啊，对呀，把面包拿下来不就没事了吗？哎呀，
0: 慢点。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姐姐，咱们不吃烤面包了好吗？
1: 不吃？为什么？
0: 糊了。
1: 好吧，那我们就不吃了。
0: 可是我还是有点饿。
1: 我也有点饿。那咱们吃什么呢？
0: 咱们喝牛奶吧。
1: 对，就喝牛奶。光喝牛奶啊？
0: 光喝牛奶。
1: 也没别的东西可吃了，只好喝牛奶了。
0: 慢点。
1: 要不你先出去等着我，一会儿就热完了好吗？闹闹，
0: 不，我要和你一起热奶。
1: 好吧。
0: 姐姐，着了着了。
1: 什么什么着了？哎呀，我忘了把奶倒进锅里了。
0: 姐姐不会干活。
1: 去你的，你才不会干呢。这回好了，一会儿啊，你就可以喝上热牛奶了啊。
0: 姐姐，这回就不会糊了吧？
1: 那当然，不能老是糊吧。
0: 姐姐，跑出来了，跑出来了，
1: 跑出来了。
0: 姐姐，那我们什么也不吃了吧？
1: 只好这样了。
0: 姐姐，我不饿了，别生气了，我真的不饿了。
1: 我什么都不会干，要是听妈妈的话，跟着她学着干活就好了。
0: 姐姐，不生气了以后啊，我们都学着干活，我也学。
1: 对，我们都学，要学做很多事。一定要学会烤面包。
0: 对，还有热牛奶。
1: 对，还有热牛奶。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快了吧？
0: 他们回来了，回来了。
1: 爸爸回来了。
2: 回来了。
0: 爸爸妈妈。
2: 多多宝贝儿，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0: 什么都没吃。
3: 什么都没吃。走之前我不是给你们准备好了东西吗？热一下就能吃了吗？怎么回事啊？
1: 都烤糊了。
2: 那你们一直就这么饿着来着？
1: 都是我不好，我不会干活，把面包烤糊了，牛奶也热没了。
3: 哎呀，饿坏了吧，我去给你们弄些吃的来啊。
4: 我不去干活，弄脏了花裙子怎么办呢？
1: 哥哥。
2: 小子，你就别再说你妹妹了。看，我们多多都主动承认错误了，我想他以后会热爱劳动的，是吗，宝贝多多？
1: 是的，我一定要学会劳动，热爱劳动。

0: 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
4: 爸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
1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8: 上
17: 吧。
18: 两
19: 万，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3: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呱呱，
1: 大嗓门，爱吓人，
2: 小胆。

0: 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
2: 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3: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录音海螺。
1: 我录到了海浪的声音。
0: 试试这个。
1: 我的录音海螺更响哦。
0: 看我的。金鱼宝宝要来录一首歌吗？
4: 我还在睡觉呢。
1: 都这么晚了，赖床可不好哦。
0: 金鱼宝宝，你看起来好没精神呀。
4: 我昨天失眠了。
1: 失眠？
4: 本来我每晚都是听着大海中的歌声入睡的，可是最近
0: 歌声消失了吗？
4: 没有歌声做安眠曲，我都睡不着了。
0: 那首歌是什么样的？
4: 有时候很清脆，有时候呜呜的，还有时候咕咚咕咚的。
0: 我们可以用录音海螺录新的安眠曲给你，嘿嘿，
1: 说不定比之前的更好听呢。
0: 猜谜环节到喽，录音海螺像什么呢？
1: 像什么呢？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1: 还有谁会唱歌呢？
0: 你听，这不就是清脆的歌声吗？
1: 没错没错，快录下来。
0: 好像需要再高一点。
1: 我来背你。吉利，好了没有呀？
0: 快了快了，
1: 我快不行。
0: 快跑啊！
1: 鸟妈妈太凶了。吉利，你听。
0: 是呜呜声。清脆声，呜呜声，还剩下咕咚咕咚。
1: 哪里会有咕咚咕咚的声音呢？泡泡温泉。
0: 安眠曲完成了。
1: 我们快去送给金鱼宝宝吧。
0: 金鱼宝宝，
1: 新的安眠曲录好了。
4: 谢谢你们，不过还是不太一样。
1: 如果歌声能重新响起就好了。
0: 不然我们留言给神秘歌手吧。
1: 留言？
0: 如果他能收到我们的海螺，也许会再次唱起安眠曲呢。你说神秘歌手会收到录音海螺吗？
4: 早上好。
0: 金鱼宝宝，你的失眠看起来更严重了。
1: 快看，录音海螺。
0: 海螺居然回来了。
1: 快听听看。
0: 它好像坏掉了。
4: 它没有坏，这是鲸鱼一族的歌声。
5: 谢谢你喜欢我的歌声，这个就当作给你的礼物吧。
0: 这一下鲸鱼宝宝每天都能听到安眠曲了。
4: 谢谢你们，再见。
0: 行行手

0: 电话了。
1: 嗨，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1: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我们录到了只有鲸鱼能听到的歌声。
1: 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2: 太棒了，
1: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0: 录音海螺究竟像什么呢？
3: 像个小喇叭。
0: 嘿，我觉得它更像一台录音机。小朋友，你有其他答案吗？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基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3: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汽水烟花。放烟花！
4: 嗨，
2: 新年好呀！
3: 快来一起放烟花！
0: 嘿嘿，看我的宝剑翻手，怪兽松开！
2: 新年好呀！
0: 咕噜，你带了什么烟花？
3: 烟花。
0: 我们的烟花快放完了，
3: 我光想着吃新年蛋糕了。
5: 这是什么？
0: 是狐狸姐姐寄来的礼物。
3: 有好吃的吗？果汁。
0: 是烟花，
2: 放烟花，放烟花。
3: 怎么没反应呀？嘿嘿，
0: 年兽击退了。
3: 吉利，新烟花点不着了。
0: 这个是汽水烟花。
3: 汽水烟花
0: 应该这样摇啊摇。汽水的味道，汽水的味道。我的是青草味呢。
3: 甜甜的。
0: 咕噜，一个一个吃才能品尝出味道哦。猜谜环节到喽。汽水烟花像什么呢？
3: 这个有难度。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6: 新年蛋糕做好了。
0: 太棒了。
6: 可是这里
0: 好像有点空落落的。
7: 如果能有一颗星星装饰就好了。
6: 材料不够了。
5: 星星，星星，
7: 好闪啊！如果能摘一颗下来就好了。
0: 没错，我们去摘星星吧。
7: 吉利，星星住在很高的天上，我们可够不到。
0: 手它一点，坐上汽水烟花就能够到了。
7: 这是个好主意。
3: 汽水烟花不见了。
0: 奇怪，都去哪儿了？
3: 草莓味、牛奶味、甜甜圈味。
0: 快丢掉！
7: 看来我们摘不了星星了。
3: 这里还有一个。
0: 太好了，还有一次机会，
7: 再摇一会儿，这样还能飞得高呢。
3: 来。星星蛋糕，摇摇摇！
0: 咕噜，好像可以了。
3: 使劲使。

0: 可真高呀！
1: 哎呀，忘记坐上去了。
2: 公鹿制造了一个超级烟花呢，
3: 流星雨。
2: 超级烟花，

0: 你们好，
1: 狐狸姐姐，
0: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2: 没错，我们正准备吃新年蛋糕呢。
0: 真是个闪亮的大蛋糕呀。对了，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1: 哇，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1: 再见。
2: 汽水烟花究竟像什么呢？
3: 像礼花弹。
2: 它明明更像冲天的火箭才对。小朋友，你有其他答案吗？我们下期再见。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

0: 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附近。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磁力卡片。
0: 捉迷藏时间喽！哇哦！这次是谁呢？
3: 哎呀，是我！
0: 这次糯米来抓我们了！
3: 都藏好，我要数数了，一、二、三。
0: 咕噜，快躲起来呀！
1: 每次都是我第一个被捉到。
0: 躲那里试试看。咕噜，你的个头太大了，贴上这个，保证你不会被抓到。
1: 真的吗？
0: 等着瞧吧。
3: 五十八，五十九，六十，时间到。咕噜，发现你了。奇怪，咕噜怎么越来越远了？
1: 我好厉害呀。
3: 看我的超速滚滚。
0: 咕噜，快来安全地点。
3: 看我抓到你。
4: 全员获胜，
1: 我居然赢了耶。吉利，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磁力卡片。
1: 哇，它太神奇了。
0: 第一环节到了，磁力卡片像什么呢？
1: 像什么呢？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4: 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时候不早了，我们明天再玩吧。
1: 明天还要一起捉迷藏啊。磁力卡片好厉害呀。背面还有红色的耶。
0: 没错，贴上相同的颜色会互相排斥，如果是不同的颜色，就会这样了。
1: 哇，好神奇。这样水都不会掉耶。
0: 没错，磁铁的吸引力可是很强的哦。
1: 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吗？嘿嘿，接下来干什么呢？
0: 回家看故事书。
1: 可是我想先回家泡泥巴澡哎。
0: 不行，我要先看故事书。
1: 先泡泥巴澡。
0: 我不要和你一起了。
1: 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呢。
3: 咕噜，你在吗？没有。
5: 这是什么？红色才比较衬我呢。
3: 大怪兽！
1: 怎么了？
3: 救命啊！大怪兽来了！
0: 怪兽在哪里？糯米！
3: 怎么回事？
0: 是磁铁的吸引力。总算停下来了。这次我们可以先去泡泥巴澡了。
1: 还是先看故事书吧。
0: 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6: 嗨，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6: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

0: 极了。
1: 没错，磁力卡片太好玩了，
2: 还帮我赢了捉迷藏呢。
0: 那就好，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1: 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1: 磁力卡片究竟像什么呢？
2: 像奇怪的贴纸。
1: 我认为它更像一块磁铁。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次再见。喂。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2: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1: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3: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4: 种子能量盒。

0: 春天，好冷呀，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咕噜，你也在找春天吗？
2: 你找不到它的，
3: 因为今年有可怕的寒潮。冷。
0: 对耶，没有种子会在这个时候苏醒。
1: 大家别担心，我们有种子能量盒。我刚刚丢进去的一大豆已经发芽了。哇！我们去找更多的种子来装满它吧。
4: 好耶！
1: 猜谜环节到喽！种子能量盒像什么呢？
0: 我想不到呢。
1: 小朋友，你们有答案吗？第一个发现种子的一定是我接力。水在打我。原来是弹射种子的豌豆荚。真是坏脾气的豌豆射手。蒲公英，你快停下。风筝还有其他东西。扎到了。是棉絮。呀，里面有种子。我找到了。
5: 兄弟们快走，种子不可能在这里。
6: 可是哥哥，
5: 这是什么呀？
3: 像是粘人的种子。
5: 种子
3: 我们找到种子了。
0: 别睡了，我带你去发芽吧。你别跑，真淘气。
1: 咕噜，
0: 金鱼宝宝，一定是我捞浮萍种子太认真，顺着河流来到大海了。
7: 你们在找种子吗？
1: 我刚好有颗椰树种子送给你。
0: 哎呀，这么大个，一定没人比得过我。先走一步。
7: 再见。
0: 朋友们，漂流种子到喽。
1: 就差你了。这个也是种子吗？
0: 当然了，是金鱼宝宝给我的。种子能量盒呢？
1: 它在那儿。
0: 它被我摔坏了。
1: 哎呀，你先别难过，总有办法的。
0: 这是

0: 小傻子来电话了。你们好，
1: 狐狸姐姐，
0: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2: 没错，我们用它唤醒了春天。
0: 太好了，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1: 呼呼，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1: 再见。
2: 种子能量盒究竟像什么呢？
3: 像一个小花盆。
2: 我觉得它更像个保温箱。小朋友，你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嘿。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我是叽哩，
1: 他是我的好朋友
0: 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2: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3: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4: 太阳火炬。
5: 吉利，晒太阳真的会长个子吗？当然了。
6: 晒太阳，晒太阳，晒太阳。
2: 吉利，
0: 这是太阳火炬，不能吃。
2: 太阳火炬，哦，姑爷，它是做什么的呀？
0: 对呀，拿它做什么好呢？是乌云。看来太阳火炬不想待在乌云里，它和我们一样喜欢晒太阳。

0: 猜谜环节到喽！太阳火炬像什么呢？咕噜？
1: 有难度耶。
0: 小朋友，你们有答案吗？
1: 晚安，小黄鸭女士。什么东西在发光？
2: 精灵。
1: 这是？
0: 等等，是太阳火炬。哇，
1: 它怎么突然变得明晃晃，还暖烘烘？
0: 难道是它在白天晒过太阳的原因？
3: 没错，阳光不仅可以让我们长高，也可以让火炬发亮。
2: 太棒了！
3: 现在我们需要一场惊险的夜间探险。
1: 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
2: 我们也是。
3: 那就明晚出发。
1: 水壶、帽子、小毛巾。吉利，你知道我最怕闪电了，今晚我可不要去探险。
0: 快看呀，咕噜，雨停了，
3: 探险计划继续。
1: 吉利，等等我。
0: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水洼，水洼，
0: 水洼，水洼。
1: 多亏了太阳火炬，它让我们看得清地上的每一个水洼。
0: 再泥泞也不怕。
3: 哇，太阳火炬灭掉了。
1: 快醒醒，快醒醒。黑漆漆。我就说雨天不适合探险的嘛。
0: 下雨，太阳只出现了一小会儿，因此太阳火炬并没有挤满能量。
3: 没错。
1: 那现在我们回家好不好？
3: 才不，我要探险，探险。
2: 吉利，
1: 是泥巴。
0: 他们弄脏了我的毛毛。
1: 这也
4: 太滑啦。
3: 其实手机还电话了。
5: 嗨，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5: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3: 没错，不过雨天可不要带它去探险哦。
5: 的确是这样，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2: 太棒了！
5: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3: 太阳火炬究竟像什么呢？
1: 当然是冰淇淋了。
3: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块太阳能电池。小朋友，你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

0: 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4: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5: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4: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5: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6: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衰，先人走过的路全部交汇在今天，形成了我们共同享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浪漫而厚重的礼物值得被虔诚而深刻的传承。时至今日，非遗和小传承者依旧在这片土地上谱写着最动人的颂歌。我将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传承者一起探寻华夏大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大家一起感受古老文化。

0: 治文化遗产，守护中华民族的瑰宝。我是任芷月，我为非遗代言。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异想天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呢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大国，绵延不断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留下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都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是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打开非遗这座保护的大门，一起去探索其中的奥妙。好，我想问一问我周围的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种民间的手艺之类的。
1: 那么能不能给我举举例子，就是具体你认为什么是非遗的项目？好，你说。
4: 风筝剪窗花。
1: 哎呦，说的特别好，风筝剪窗花。还有其他小朋友知道吗？
5: 婚举评弹也是。
1: 这位小朋友还有补充的，你说说看。还有吗？
6: 丝板画、茶艺、唢呐。
1: 哎呦，我们的同学可真棒啊，知道这么多种。刚才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对，像我们的这个昆曲啊、评弹，还有蒙古族的长调，包括缂丝、剪纸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是通过不同形式表现，可以是一种记忆，也可以呢是一种表现形式，或者呢是一种场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非遗当中的几个项目。
7: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早在春秋时期，墨家研制出了鸡冠鸟，这就是风筝的雏形。东汉造纸术得到改进后，纸鸢开始出现。刚开始的时候，纸鸢是用于传递信息的，到后来放风筝才变成了大家喜爱的户外活动。吕铁志老师是北京金马派风筝传承人。金马派风筝中的金是指著名风筝艺人金福中，马指的是近代京派工笔花鸟画家马进。吕铁志老师制作的金马派风筝骨架结构精巧坚固，图案活泼逼真，还吸收了大量中国民俗文化的元素，是独具特色的风筝流派。今天同学们就是要跟随吕老师学习风筝的制作方法。
8: 好，欢迎大家。咱们今天呢，就是学做风筝。同学们都放过风筝吗？
9: 放过。
8: 谁放过带响的风筝？
9: 没有。
8: 这个带响的叫风筝，不带响的，严格的说，还应该叫纸鸢、纸鹞。啊，你看，我们把它放到天上，风一吹动风轮啊，会拨动鼓槌啊，发出响声。风筝我们可以搁这种啊大的哨搁在上面，那小的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小的，你看这个呢也是几克重啊，我们可以掂量掂量。对，斜着啊，这是葫芦，成熟以后把上面去掉，然后安上竹子的口。哎，过去老北京啊，这个放风筝有很多玩法，这是干嘛用的呢？是把风筝，放一个大风筝，把它挂在风筝线上，这风筝线从这儿穿过来，风一吹，这个风筝顺着线就滑上去了，然后到上边一碰大风筝，哎，合上了。可是因为没有风的阻力，利用自身的重量从上边又滑下来到我们手里，我们再一顶它又打开了，所以北京人管叫碰，碰上去碰下来。北京的风筝是有男女老少之分的，这个叫沙样，我们管它叫胖样或者叫肥样，代表男的，你看很壮，这就是瘦样。对，这个代表女的，你

胖一瘦分出了男女。那我们后边呢，我们大家一块儿啊做一只风筝，就是每人做一只风筝。

0: 咱们每一个人啊，都做一个不同的风筝，好吧？
1: 好。
0: 喜欢什么颜色就可以画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图案都不一样啊，有大师兄、二师兄，有公鸡，有蝴蝶，啊，最后咱们通过咱们自己亲手制作，然后能够放飞。过去民间呢也有很多画诀，比如说红靠黄，亮堂堂，就是红的和黄的它会画得非常好看啊，颜色比较艳，要想精加点青，这都是过去的这个画诀的说法。

0: 风筝就是先上色，可以选择自己喜欢颜色或恰当的颜色，然后就是可以加点装饰。
1: 它最主要的颜色就是它一个身体的这个颜色，就是先是很多红色，再加一点点黄色就配出来的。
2: 它是这四个里边唯一一个是女性能画的。
3: 画完以后干一干，我们把它绞下来。

同学们已经把自己的画面画完了，我们风筝的顺序应该什么呢？先扎制，就是什么叫扎制呢？我们把这竹子扎成骨架，扎好骨架，搁的是哎，行啊，竖的竹条放在这个纸面上，然后横的竹条在哪儿呢？在两边两个尖的，拿这个笔在这儿画一个印儿。这个就是我们做风筝的一个规矩，就是一定要平衡。我们把线剪好以后搭在这个手上，十字缠绕，交叉的十字缠绕，缠，对，使劲儿，勒紧一点，对，再接着走，完了之后再绕，在这边再绕，一绕，两绕，我们下边干嘛呢？拿这个胶，均匀的，这个呢是一横一竖都要抹满啊，抹匀，对，找那个顶端。

那个条搁在桌上。就让它搁在桌上，它干。下边干嘛呢？我们从这个风筝线上边绞下一段线来，多长呢？也是这个竹子这么长啊。

我们要把这个线折成一个双线，然后用双线的这块去穿这个针，一根长一点，一根短一点，拿着针。对，哎，对对对，我们有一个十字交叉点，从前边啊，或者上边或者下边，把针捅进去之

0: 后，然后要拢住后边的这个竹子，再穿回来，哎，再穿回来，这一点一点拽，好好别拽了。然后这个头把那个针放下，把这个头要结成一个死结，然后拿这个短线围绕这个长线绕一圈，自己跟自己再打一个结儿，这个结儿也是死结啊。系好以后一抻，记住了，哎，然后留一个绳套拴长线用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这个嘛，到时候长线拴在这上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呢学习了风筝的四意，扎、胡、会、放，啊，这是风筝的四意。在这儿呢，我也祝你们春风得意，平步青云，这也是过去老年间，这个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希望。
1: 谢谢大家。红线临空去，青云有路通。
2: 正月要，二月要，三月放个断线要。
3: 人人夸你春来早，见我风筝五丈峰。
4: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5: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0: 首先呢，我要为三位同学鼓鼓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个扎的风筝啊，真不错。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风筝。
1: 我这个风筝是孙悟空的图案。
0: 扎这个骨架，你觉得遇到了什么困难吗？
1: 扎到骨架就是它这个骨架，它有时候会有图多的现象。
0: 那么你这个风筝面是用什么做的呢？什么纸啊？
1: 是用特殊的绢纸。
0: 绢纸做的。有没有试过这个能不能飞起来啊？
1: 试过，
0: 飞得怎么样？
1: 飞得还可以
0: 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风筝啊，不仅呢具有这个非常好看的观赏性，同时我们还真的可以飞起来。好，你介绍一下你的风筝吧。
2: 我的风筝是蝴蝶的图案。
0: 你们俩人是不是一组啊？但是好像人不全，是吧？你扎这个风筝用了多久的时间呢？
3: 大概用了2天。
0: 2天呢？看来是精雕细刻哈。飞得怎么样？
3: 飞得还不错。
0: 那风筝呢，在我们国家呢，也有着非常这个悠久的历史了。最早呢，它是还起到了这样的一个通讯的作用，对不对？可以去报信儿啊。那你们知道古代这个风筝又叫做什么吗？
4: 鸳
0: 啊，忙趁东风放纸鸢啊，叫做纸鸢呐，纸鹞。那我们同学呢体验的这个风筝呢，叫做金马派风筝。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个扎风筝呢，看来是给几位同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5: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家人们会在这一天团聚，一起赏月吃月饼。而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前辈先人智慧结晶的杰出代表作品。今天咱们要来一个二合一的新尝试，月饼和纸要怎样二合一呢？赶紧来看一看吧。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发明时期于汉朝西汉时期，改进时期于汉朝东汉时期，直至今天，传统造纸术还能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思路。而纸制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6: 欢迎三位小朋友来到武英造办博物馆。首先老师做一自我介绍，我是博物馆的老师魏海涛。大家呢，三位小朋友也自己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张毅哥。
8: 我叫尖金泽。
9: 我叫杨墨。
6: 我们呢今天呢在我们这个馆里边呢，是我们的古纸馆，只教他怎么做一张传统古纸的。

0: 但说起这个纸呢，纸呢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是离不开的。现在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呢，这是我们现在常规用纸的几种原料。这个呢是竹子，这个是竹子，这个是竹子做成的纸浆，我们做成一个月饼的形状。这个呢是麻，这是麻，这是麻做的纸浆。而这个呢是草，那个呢是树皮。这是呢目前我们古纸的做纸的四大原材料。今天呢我们的纸呢，我们要做一个各种口味的小朋友喜欢口各种口味的一个月饼。待会呢我们出去呢买了一鲜花，让我们用鲜花呢给它做成自己喜欢口味的月饼，好不好？
1: 好
0: 啊。啊，那个月饼呢，说起这月饼呢，月饼是什么时候吃的呢？
2: 中秋节。
0: 对了，中秋节吃月饼。
3: 今天孩子们要挑战用纸浆来做月饼，那么我们先来学习月饼的做法吧。月饼又称月团、小饼、丰收饼、团圆饼等，是中国的汉族传统美食之一。月饼与各地饮食习俗相融合，发展出了广式、晋式、京式、苏式、潮式、滇式等月饼，被中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爱。
4: 玫瑰。
3: 孩子们为了做出好看的月饼，还采集了很多素材，比方说鲜花，用鲜花的花瓣以及从花瓣中提取的色素，都能使纸浆月饼看起来很漂亮，而花朵的香味还能让纸浆月饼更好闻。准备好了素材，现在大家要开始制作纸浆月饼的主体了。让我们先来看看纸浆是怎样制作的吧。
0: 这是《天工开物》里边记载的我们做纸的流程图。这个呢是我们的榨纸台，因为纸捞出来之后呢，我们是需要一张一张的给它落到一块，落到一块呢，上面施以重物呢，然后把那个纸呢水分给它压出去，在半干状态情况下呢，我们才能上烘干墙。这是一个烘干墙，我们擀进之后呢，这里边呢也是需要加热。这样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呢今天呢是要用纸浆做成纸月饼。这个大家看现在摆的这几个，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月饼的模具。模具。待会呢老师呢会教大家呢怎么做。待会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子呢来做自己喜欢的口味的月饼，好不好？

0: 我们去那边把那个花瓣呢给它揪碎，放在石槽里边，先用黄色啊。老师先把纸浆放到里边，用纸浆做的，我先放到里边去，然后呢，小朋友呢，把你们手上的花瓣给它揪下来，只要花瓣，给它尽量的给它揪的碎一点，给它放到里边。
1: 同学们现在用的纸浆已经是半成品了，只要和我们的花瓣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那么这些纸浆是用什么做的呢？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用树皮、麻头和破渔网造纸。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造纸的原料来源不断扩大。现在除木材以外，凡是富含纤维素并且形态适于造纸的植物都可以用作造纸材料。经过反复敲打的纸浆现在变得更加柔软和细腻，咱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了。现在柔软的纸浆就相当于制作月饼要用的面粉，任由我们揉圆搓扁，变成自己喜欢的月饼造型。而且有了花瓣的加入，现在的纸浆闻起来比面粉要更好，更吸引人。孩子们化身糕点师，要开始制作月饼了。
0: 水呢，不能沥得太干。

0: 开呢，给它揪成一个小圆团，然后呢，接下来呢，我把这圆团呢放在我们月饼模的最上面这个最大的最上面这个里边，你看你这都有，每个手一个，然后呢，用两个大拇指呢，把这个指尖呢使劲给它按下去，把那个水分呢给它挤出来，使劲啊，这个一定要使劲，用力越大呢，我们现在那个图案呢会越清晰。就会越清晰，一定要使劲啊！答案明了吗？好了之后呢，看老师的，我们呢往下刻，先这样，先竖着呢，轻轻刻，下键啊，看老师的啊。看来
1: 了，老师看，
0: 对，
1: 这是
0: 做
1: 我的，
0: 对，挺好。接下来继续了，做好的往这儿放，最后我们要选出最好的。最好的我们就有奖品的，有奖励的啊。

0: 下一个。
1: 啊，好，好有劲儿。
0: 现在呢，老师把这个红色指尖的月饼原料呢，给分成三份，每人一份。然后呢，咱们把每人一个月饼模子，和做之前这个黄色的一样，每人做，好吧？
2: 好。
0: 等会儿别着急，老师一个一个给你们分啊。我们每人一个月饼模子，啊，然后呢，做好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大家互换一下，可以做，做好的放在前面啊，来，大家开始做。

见。

我们把这签子拿着，在这签子头上，把这个呢红色的纸张呢裹在这个签子上面，裹在这个签子上面，用这小手呢给它抓，水给它挤出来，看也可以这样，把水给它挤出来，给它装上一个小圆球，小糖葫芦装上个圆的，看什么形状怎么好看呢？根据你们自己，长得越漂亮的肯定就越圆越好看，是不是？好了之后呢，记住啊，我们先把这个拔出来，然后看着这双眼呢放在这儿，然后再继续做下一个，再继续再做下一个，还是一样。最终呢，我们在你们做好的这个里边呢。

0: 选出六个，然后呢三个一串做两串，然后看谁做的最圆最漂亮啊。
1: 一次拿多少？
0: 那你就看你想做大的就拿多少，用少的基本少拿点，弄一个圆的就行。
1: 我做的有点不圆，我做的
2: 倒是我弄不出。孩子们准备了红色的玫瑰、粉红的百合、黄色的康乃馨，都被加工成了一个个精巧的鲜花月饼。虽然不能吃，可是这些月饼却能长久地保存，可以成为今天学习的成果和纪念品，也可以成为送给爸爸妈妈和老师同学的礼物。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青蛙都做好了，来比一草率吧。
1: 好的。
0: 哈哈，我冲你了。
1: 那我的青蛙好慢，我要加油。
0: 哈哈，我是走一步啦，拜拜。耶，我马上就要到终点线了，拜拜。啊，我到终点线啦。你要加油哦，我看好你，加油加油。嗯，好了，你跳个舞吧。好了，你给大家跳个舞吧，开始吧，3、2、1开始。

0: 给盒子好不好？
1: 好的。
2: 这是一张什么型的纸？
1: 正方形。
2: 正方形的，对不对？然后呢？
1: 我想比较喜欢用大一点。
2: 它有几个角？
1: 四个呀。
2: 首先我们来对折。
1: 对。
2: 看谁对的最齐啊？就是角与角对折。一定要把这角对齐，对。一定要跟这个中心对上。对，这没有那么，你看，你按照它这个折痕，你看，不用你单独去捏出折痕，它你之前折的这些折痕合在一起，然后它就可以了，然后再折回来，才是正方形。
1: 给他带一圈。
2: 对呀，能不能合上？
1: 给他带一圈。

在老师的指导下，一个个精美的小纸盒接连诞生了，纸的运用在生活中可以说随处可见。那么用纸可以做些什么有趣的小玩意儿呢？

0: 好了，我的月饼盒子也做好了，这是我做的四方形的月饼盒，用彩条进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1: 等那边月饼做好了，我们会把月饼装进去。
2: 漂亮的手工盒子不仅仅漂亮，还包含了制作者的感情。用这样的盒子装上月饼，是不是显得更加诚意满满呢？
3: 这是你们做的小盒子，对不对？啊，这个属于扎染的纸，对不对？好，那这些月饼是你们做的，是不是？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合作，把你们做的月饼呢，放到他们两位做的这个漂亮的纸盒当中。好，来，你把这个放到这里面，你帮放两个这个月饼进来。嗯，好，你们做的这个月饼真好看，来，我们也把它，也把它放到这里头，好不好？来，放进来，对，再放一个，啊，你的糖葫芦月饼是不是？嗯。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吃月饼呢？
4: 中秋节。
3: 对，回答得非常对。我看着你们做的这个月饼啊，觉得特别的有食欲，看着就像是这个山楂做的月饼，看着可好吃了。好。再帮你们拿盒子啊，来，对，你都装好了，我们就放在这里面，好不好？好，来，这个给你，你也往里装。好，来，你再把它往下弄一弄，然后装到盒子里。
1: 这几个都是有的。
3: 哦，我怎么看着还有这个像那个藕啊，是不是？
1: 这个好像贝壳。
3: 贝壳啊，来放进来。好，我们把那个盖子装上吧。这个我给他们放在这边，对，把那个装上，装好了吗？好，我们装盒吧。给，好装吗？好，这个能不能系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0: 样就能掉下来了，是吗？好，这样装好，然后把这个放到这边，这样。嗯，
1: 好，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劳动成果吧。好了，通过刚才呢对于非遗项目的学习和体验，同学们、小朋友们是不是对非遗这个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呢？
2: 是。
1: 好，也欢迎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去找一找你身边的非遗，因为我们知道我国的非遗呢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那么赶快找一找你身边的非遗项目有哪些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会来到你的家乡，邀请你加入到我们的非遗探秘小分队当中。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再见。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1: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奔跑吧少年2026年四川省体育支教篮球交流赛暨冠军进校园活动点亮大凉山少年的体育烛光路，小主播说非遗一起去了解京西太平谷的前世今生。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最近奔跑吧少年2026年四川省体育支教篮球交流赛暨冠军进校园活动在凉山州布拖县伊撒中学举办，优秀运动员与支教志愿者走进乡村校园，走进少年学子，把优质体育资源输送至基层一线，在偏远地区孩子们的心中点燃体育的火种。走进布拖县伊撒中学，奔跑吧少年四川省体育支教篮球交流赛暨冠军进校园活动正在举行，篮球场上队员们正全力以赴展开激烈角逐，敏捷的断球反击，默契的传球配合，引来场边观众的阵阵喝彩。激烈的正赛打得火热，赛事间隙的互动更让现场气氛达到高潮，职业运动员的加入让球场瞬间沸腾。四川男篮队长景汉一来到球场中央，结合自身的职业训练与实战经历，为参赛学生和现场师生讲解运球、投篮、防守等核心技巧。
1: 他们隔着大山也对篮球这种喜爱的态度，我想我跟他们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今天我来到这里跟他们见面，我也特别开心，希望能把我学到的东西交给他们。
2: 通过这次我会继续坚持我的篮球梦，加油。
0: 球场上的技术互动刚结束，另一场温暖励志的冠军分享交流会随即举行。巴黎奥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冠军邓亚文的到来让同学们兴奋不已。
3: 我从8岁练的田径，然后12岁练的小轮车。
0: 在交流现场，邓亚文结合自己克服伤病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历程，讲述了金牌背后的汗水与坚守。面对同学们关于训练和追梦困惑的踊跃提问，他坐在大家中间耐心解答，鼓励大山少年勇敢追逐热爱，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3: 对于我而言，奥运冠军只是一个头衔，我觉得其实我与大家没有什么不一样，可能只是我非常幸运地站到了奥运冠军的位置上，我有这个能力去向大家去表述一个人的成长或者是一个项目的来源，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运之处，我也很